0: 无糖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凭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天津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沽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 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

0: 员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艰难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津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津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五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三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8年 历经五代改良

0: 苦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5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巴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运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0: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1: 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0: 招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运前村海滨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1: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2: 心里面有决定，比较自己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0: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1: 他这个事还自动
0: 写。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3: 跟晓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0: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1: 当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0: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4: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0: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芭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5: 贤婆，
6: 哎，陈老师来
0: 了。任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7: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还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5: 白色啊，跟蓝色啊，用起来。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院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星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荐活动。通过直播，招揽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千万元。
1: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0: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院前村村委，参与组建招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芭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1: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星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芭乐的流量，赵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8: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9: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班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0: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1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11: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两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5: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京津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一缕微光能点亮一段温暖的征程，一份善意能守护一群人的希望。有着马背摇篮美誉的天津市和平保育院卫健委幼儿园，80载风雨相伴，初心如炬。从战火硝烟中对孩童们的坚守，到新时代深耕托幼的温情，始终以爱为底色，以责任为脊梁，在用心呵护每一位幼儿健康成长，深耕优质托幼教育的同时，更将爱心助残深深镌刻进发展血脉，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用温柔的行动传递暖意，用坚定的担当凝聚力量，带动全院师生家长同心同情，携手投身助残事业，为特殊群体送上最真挚的关怀与最坚实的支撑。他们以教育为桥，串联起善意与希望，以温情为灯，温暖每一段前行的路，让善意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扎根，生根发芽，让每一份赤诚的爱心都能跨越距离，抵达每一个需要被温暖的角落。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和平保育院卫健委幼儿园保教科长杨丽以及参与助残活动的爱心家长代表刘佳楠做客节目，讲述和平保育院深耕助残事业的暖心故事，见证马背摇篮精神如何在助残路上传承延续，传递无障有爱、育幼助残的温暖力量，让更多人看见助残路上的坚守与光芒。
4: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是晋鑫。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这样一个机构，大家听名字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和平保育院，也叫卫健委幼儿园啊。这样一个机构，它秉承着叫马背精神，待会儿我们会展开来说说什么是马背精神，而且呢，有很丰富的、很丰厚的红色的传统，守护着万千幼儿的成长。与此同时，保育院呢，也带领着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一直坚持着公益的理念，做很多公益助残的事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两位嘉宾来分享，请他们带我们来详细的了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天津和平保育院卫健委幼儿园 保教科长杨丽。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参与助残活动的爱心家长代表刘佳楠。刚才说到了和平保育院啊，大家应该说家喻户晓啊，名字非常的熟悉。我不知道咱们这样一个已经有80年历史的一个保育院幼儿园啊，他为什么要带领着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去投身一些公益活动，特别是助残活动，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想法？
5: 嗯，好的，主持人。和平保育院呢，它是诞生在战火年代，是成立于1946年。这个马背摇篮精神最核心的一句话呢，就是用生命保护生命，忘我以利孩子。我们和平保育院的院训是健体培能施爱育人，那么施爱是贯穿于80余载的精神内核，这种红色基因天然就包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为助残公益埋下了种子。
4: 我们也溯溯源哈，什么时候开始做助残公益的？第一次做这个助残公益的场景，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还记忆犹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5: 啊？是这样，2025年的年底到2026年1月初，我们和平保育院首次全院联动组织全体3个。

0: 还有这个公益实践深化，形成了可持续的这个模式。
1: 我们也知道这个五大道的海棠花节啊，
0: 嗯，
1: 是和平文旅也是全市文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IP 了啊，现在已经打造出来了。你也说到了，我们就正好地处在和平区，这次活动有个名字叫全院海棠同心义卖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来组织家长和孩子们参加，在什么样范围来做这个事儿。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紧扣4月2日世界孤独症关注日。那么我们就是以这个为主题举办了大型的公益义卖活动。我们大理道37号院区、大理道48号院区，还有南京路88号院区，所有的全体的孩子、家长、全体教职工共同参与，定向帮扶孤独症和残疾儿童，开展了这次义卖活动，把这个马背摇篮的精神，它里边有这种仁爱的基因，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的一个行动。
1: 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呢和平区保育院，也是卫健委幼儿园的我们的负责老师，还有家长代表走进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他们的助残公益的一些心路历程啊。特别提到了刚才有一个活动啊，说是在我们五大道海棠花节期间做的，叫全院海棠同心义卖的这么一个活动。也想请杨老师跟我们详细说说这活动的来龙去脉，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具体是怎么来做这样一个活动的，都卖什么，孩子们在卖的过程当中还做什么了啊。
0: 好，我简要介绍一下啊。首先哈，我们进行了前期的动员，为什么要动员呢？我们要把这个助残的理念种进孩子、老师和家长的心里。那么从教师层面来讲，我们老师通过绘本共读、情境模拟、爱心主题课啊，给孩子们讲孤独症小伙伴的故事，就是让孩子理解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并学会了尊重、关爱。教职工，我们是全体教职工自愿捐款，为孩子们献上这个爱心。从家长层面来讲呢，我们发布了公益倡议书，介绍孤独症群体的需求及合作方是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赵红艳专项基金帮扶方向，邀请全家一起参与，用小手做温暖，用爱心帮助小伙伴这么一个活动。亲子制作过程中啊，创作义卖品当中，有这个孩子独立做，有师生共同参与，还有亲子共同参与，我们的作品可多了，有这个送锦的小扇子，工艺的手串，手工香皂，创意的小手袋，还有海棠主题画等等。
1: 听起来就很抢手啊。
0: 是的是的啊，每一件这个作品都带着温度和心意。然后在这个现场布置环节，我们在五大道公园还有大理道上都布置了这个爱心的市集，还有公益展板，主题横幅，融入了海棠节的这个元素，打造了花海中的爱心集市。孩子们变成了小小的义卖员，他们分组轮岗，主动向这个游客去介绍自己的作品，礼貌的叫卖，收款递物，在真实的交往中学会了表达，自信与担当。那么家长呢，就是作为志愿者，全程参与这个摊位的布置，还有秩序的维护，引导讲解，也以买家的身份支持义卖，亲子同心，家园共贫。那么老师呢，就在周围看护孩子的安全，提供情绪价值啊，教育引导，把这个公益实践变成了一堂生动的社会情感课。我们的这些捐款，也是专款专用，就是义卖所得的所有的款项都捐助到这个福利基金账户里。定向对这个孤独症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他们的生活上学习用品的这些物资的帮扶。
1: 通过您的讲述，其实我们就能想象到当时的这种挺热闹的场景啊，包括孩子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都浮现在眼前，

0: 相信就像您说的，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一个社会实践和社会情感的一个传播的课。当然我们做的是一项公益的活动，助残的活动，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去做实践，社会实践，去做义卖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跟这种我们帮助的群体之间啊，助残的这种对象之间可能有一些情感的交流，大家在一起平等融合的交往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很深刻的瞬间？
1: 有的。当时4月2号的时候，当时是我们邀请亚杜兰学坊的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还有一些糖宝宝，来到大理道37号院，我们邀请他们，正好正值海棠节，邀请他们赏花，还给他们做了午饭。当时他们也带来自己的这些作品，在我们院区进行义卖。游客非常多。当那些游客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纷纷慷慨解囊。当时他们的那些作品一抢而空。那天我记得哈，还有一点蒙蒙下着小雨。游客非常的热情。我们老师们都打着这个横幅，打着宣传语。游客纷纷驻足啊，纷纷的购买。
0: 也是被孩子们所感染了。
1: 对，感染了。我们保育院哈，在大厅也给他们准备了很多的捐赠的这些物品。有这个图画纸、彩笔、彩纸，都是他们需要的学习用品。当时在捐助这个环节，我们大班的孩子还给他们表演了节目，给他们唱歌，给他们跳舞。当时啊，这些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孩子鼓掌。我们的这些孩子看到他们刚开始有一点疑惑他们的那个长相哈，到后来孩子们也非常喜欢他们，过去拉他们的手要跟他们合影。当时这画面非常感人，我们也感到就是我们的孩子心里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这些异样的目光。孩子们的包容也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0: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的组织，通过大家的一起来融入这个环境当中啊，也消除了很多的隔阂和障碍啊。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平等的这种很公平的一个环境。非常感谢杨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哈，特别提到了我们做的一些助残的公益的活动，也希望继续的开展下去啊。包括我们每年的海棠花节，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都能够有一些参与和创新。
1: 好，是的，
0: 感谢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孩子的家长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帮孩子得准备这些东西啊，当志愿者，同时呢还得当买家。
1: 是的，
0: 背后还得帮学校啊，帮这个幼儿园来做很多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和平保育院的家长的代表哈，刘佳楠。佳楠，你是为什么愿意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你看又得出钱又得出力啊，为什么自己主动的愿意报名参加？
2: 就是加入这个帮扶这个特殊儿童这个集体啊，最初的契机就是上学期末，咱们保育院举办了这个爱心义卖的小市集活动。这也是我和孩子第一次接触到咱们这个助残这个爱心活动。学校呢一直也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格外关注咱们特殊孩子的一个成长，也致力于孩子们从小喜欢善意，学会关爱他人。我也认真特别同意这种的这个教育初心啊。也想带着孩子们奉献爱心，学会包容，便主动加入到咱们这个助残的这个帮扶的队伍中。希望用小小的爱心传递温暖和力量。
0: 佳楠，我不知道你带着孩子都参与过咱们保育院的哪些活动，刚才提到了这个海棠节的义卖的活动啊，可能也参与到了，有没有其他的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你作为家长包括自己的孩子觉得又收获了什么？
2: 参与咱们保育院这些暖心的助残活动啊，我和孩子都收获了特别多的温暖和成长。孩子的改变呢感悟，也参加这次义卖的时候呢，我家孩子也特别主动积极，执意要亲手做一件独一无二的爱心作品。然后在咱们那个班里老师的带领下呀，我们一起手绘了一个帆布袋。画画的时候呢，孩子还问我，爸爸，咱们这个我准备给孩那个准备给画一个八大星系，宇宙的那个八大行星。然后他说
0: 喜欢宇宙啊，
2: 喜欢宇宙，他觉得这个世界可大可美了，想把这个好看的风景满满的爱心都送给小朋友们，让大家都看见我们的世界开开心心的。 孩子用最稚嫩的、最纯粹的想法。

0: 方法呢，亲手画下了满满的这个美好与善意，就想把快乐和温暖传递给身边的特殊的小伙伴。听着孩子天真无邪的话，我心里也特别触动，也格外的感慨。之后呢，在咱们保育院幼儿园的组织下呢，在4月2日，就世界孤独症的关注日，近距离的接触到了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其实原本我觉着呀，是咱们的关心和陪伴，这些特殊的孩子，其实呢，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收获了很多很多。孩子亲手做着这些爱心作品，参与爱心的义卖、关爱同伴的过程呢，也学会了尊重和包容，懂得了主动付出、传递善意，明白自己小小的力量也能帮助别人、温暖别人。其实这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是特别好的，让孩子从小学会爱、懂得爱、传递爱。从小懂得有责任、有担当，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成为一个善良、温暖、懂得感恩的人。也同时非常感谢咱们保育院啊，用这样有温度的活动，在孩子心里种下非常善良的种子，让每一个孩子都在爱与包容里长大。
1: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那更多的是我们的成年人啊，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的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么幼小的孩子来说，刚才佳楠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他就成长为一个大树或者结出果实了，也确实非常感谢保育院要组织这样的一些活动。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人文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一缕微光能点亮一段温暖的征程，一份善意能守护一群人的希望。有着马背摇篮美誉的天津市和平保育院卫健委幼儿园，80载风雨相伴，初心如炬。从战火硝烟中对孩童们的坚守，到新时代深耕托幼的温情，始终以爱为底色，以责任为脊梁，在用心呵护每一位幼儿健康成长，深耕优质托幼教育的同时，更将爱心助残深深镌刻进发展血脉，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用温柔的行动传递暖意，用坚定的担当凝聚力量，带动全院师生家长同心同行，携手投身助残事业，为特殊群体送上最真挚的关怀与最坚实的支撑。他们以教育为桥，串联起善意与希望，以温情为灯，温暖每一段前行的路，让善意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扎根，深根发芽，让每一份赤诚的爱心都能跨越距离，抵达每一个需要被温暖的角落。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天津和平保育院卫健委幼儿园保教科长杨丽以及参与助残活动的爱心家长代表刘佳楠做客节目，讲述和平保育院深耕助残事业的暖心故事，见证马背摇篮精神如何在助残路上传承延续，传递无障有爱、育幼助残的温暖力量，让更多人看见助残路上的坚守与光芒。
1: 也想最后再问问杨老师，我们接下来哈，现

0: 在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起点？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义卖的活动，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在计划开展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对于公益助残这个事儿，带领着师生和我们的家长一起联动参与，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打算和规划？
1: 我们是有一个长期的整体规划啊，首先就是要深化课程体系，打造特色融合教育品牌，把助残包容教育系统化、课程化、特色化，打造全市学前教育助残德育示范课程，发挥双示范园所引领作用。另外，分层分段开展教育内容，托育阶段侧重情感共情启蒙，幼儿阶段侧重互助分享，尊重差异教育，循序渐进，贯穿幼儿整个入园成长阶段。那么第二点，稳固共建合作，搭建长效稳定交流平台，建立定点长期互助合作关系，比如我刚才介绍到的亚杜兰学坊，固定活动频次，固定交流形式，开放园所活动资源，持续邀请特殊儿童常态化走进我院，共享游乐场地、艺术课堂、体育活动、节日庆典等优质教育资源。第三点，壮大志愿力量，实现师生家园全员深度参与，比如丰富志愿服务内容，延伸服务形式，拓展为才艺帮扶、生活关怀、公益宣传、物资筹备等多元服务。另外呢，我们要设立爱心荣誉激励机制，评选爱心班级、爱心小天使、优秀公益家长、最美志愿教师，以正向激励带动全员积极参与。第四点，我们还要丰富活动形式，拓宽助残活动内容范围，拓展多元化公益活动，除爱心义卖外，陆续开展爱心手工捐赠、公益文艺汇演、阳光体育共游、爱心读书会等。另外，在开展亲子公益实践活动，组织我院幼儿更多家庭共同走进公益场所，近距离感受，亲身参与帮扶活动，以亲子同行深化教育效果，结合海棠文化、院所特色文化，打造系列的常态化爱心品牌活动，形成年年开展、人人参与的院所公益传统。
0: 好，感谢杨丽老师啊。那么我其实也想了解，咱们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从我们保育院的角度来说，推进这样一些助残的工作、助残的服务，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来说，对于孩子的这种身心的健康来说，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些工作啊。
1: 是的，首先对于保育院自身来讲，进一步厚植我院红色办学底蕴，擦亮公益育人品牌，充分彰显卫健委直属公办员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持续巩固双示范托幼一体化办学优势，全面提升园所办学内涵与社会口碑。对于幼儿成长而言，以红色精神浸润童心，让孩子从小懂得尊重、包容、感恩与奉献，涵养健全人格，树立正确价值观，在爱心实践中温暖成长，成长为心中有爱、胸中善意的新时代儿童。那么对于学前教育领域而言，充分发挥市级示范引领作用，为全市学前教育树立德育标杆，推动融合教育、爱心德育走深走实，引领更多幼教机构坚守教育初心，共同营造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教育大环境，助力学前教育高品质暖心发展。
0: 好，感谢您。我们觉得和平保育院呢，一方面它是一个代表哈，或者是一个案例，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全市的一个我们学前教育机构的一个示范啊。刚才说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打算和安排，我们也扩展一点，从学前教育的这个机构的角度，您觉得我们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些机构啊，在助残这项事业当中应该会扮演起怎么样的一些角色？
1: 我认为学前教育机构首先

0: 人要扛起三大责任，一是启蒙育人责任，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幼儿园理应率先播撒善良、尊重、包容的种子，把助才爱心教育融入启蒙必修课，扣好人生品德第一粒扣子。第二呢，是示范引领责任，公办示范员更要主动承担，先行先试开展融合教育与助残活动，打造德育样板，为行业树立标杆，发挥带头辐射作用。三是社会担当责任，立足公益办学初心，主动搭建关爱平台，联动家庭社会凝聚助残合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助力全社会帮扶助残文明风尚的形成。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和平保育院的杨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刘佳楠，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作为学前教育的机构，作为我们和平保育院，我们的卫健委幼儿园的学生家长老师是如何来做助残的这项事业的。也希望啊，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学前教育机构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的师生，包括我们的家长，能够参与到这项很光荣的事业当中来，来奉献自己的爱心，同时也收获孩子心灵的一个净化和成长，让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更加的优化净化，让它更加的无障碍。好了，今天的我们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2: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 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退休教师为主体的高知社区，如何让银发力量成为文明实践主力军？持续五年的垃圾分类试点，居民参与率为何能高达90%？七彩画卷基层治理模式如何绘就？党员先锋红色议事厅、能人志愿队怎样让社区充满活力与温度？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6月3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河东区唐家口街道工业大学社区、武清区下朱庄街道南湖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银发志愿服务与多彩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3: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个来自高知汇聚的老龄化社区，以银发志愿擦亮文明底色，另一个呢是深耕七彩画卷治理模式，以多彩力量绘就幸福家园。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精彩故事。好，首先介绍一下二位嘉宾，他们是河东区唐家口街道工业大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岳山，欢迎您，岳书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武清区下朱庄街道南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贾冠超，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呢，请工业大学社区的岳山书记啊，给我们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工业大学社区呢是一个高知型社区，我们知道这个居民呢是以退休教师为主体啊，文化素质高，好人基础好，是这个社区的一大特点。那咱们是如何利用这个优势，将我们文化铸魂与我们的理论宣讲相结合，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呢？
7: 感谢大家的关注吧。我们工业大学社区呢，退休教师多，老党员多，整体的文化素质呢比较高一点，理论功底呢也比较扎实，这为我们开展理论宣讲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天然的优势。
3: 嗯，
7: 我们主要也是从三个方面吧，推动文化铸魂与理论宣讲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3: 嗯，
7: 一个是用身边的好人讲党的理论。我们社区也是依托张爱忠好人工作室，吸纳了一批退休的老党员、老教师担任我们的红色宣讲员。张爱忠老师呢，也是我们的天津好人，市委党校的一位退休教授。
3: 嗯，
7: 他在社区大讲堂上呢，讲授党史，解读党的一些惠民政策。
3: 嗯，
7: 把大道理呢，转化成咱们居民能听得懂、信得过的家常话。
3: 嗯，
7: 也是在这几年来吧，这样的理论宣讲课堂已经开设了将近有20来期，汇集居民呢，达到几百余人次了。二是呢，在宣讲课堂搬进文化场景，我们也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呢精准施策，面向老年群体开设了一些例如银发微课堂，用接地气的家乡话解读政策，聊一些家风家教，让理论宣讲呢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3: 嗯，
7: 面向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呢，也是通过做一些模型，演一些情景剧，讲红色故事，开展我们的书画摄影等一些文化载体，让爱国主义教育呢和党的创新理论在沉浸式的一种体验中呢，使孩子们润物无声。第三呢，也是在一个实践当中吧，服务实践中也是践行我们的理论精神。
3: 嗯，
7: 理论宣讲呢，其实最终的落脚点呢，也是一个行动，也是更多的是为居民的服务。像我们社区设立的便民蔬菜大篷车，它的主理人陈艳茹，
3: 嗯，
7: 还有我们社区的一些志愿者，教老年人手机使用的一些个贾永明，他们都是在服务当中呢，传递的是一些奉献互助的文明理念。其实他们也都是普通的社区居民，也是用一些小事吧，把自己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达出去。这也正是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生动的实践吧。
3: 哎，
7: 居民在接受服务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些好人。
3: 是
7: 理论宣讲的一个精神呢，就从讲台呢走到了自己的身边。
3: 嗯，
7: 总之呢，我们也是坚持用好人讲理论。用文化润人心，用服务建精神，让理论宣讲呢有温度、有载体、有回响。
3: 嗯， 好，谢谢岳书记啊，我们开场的分享啊，其实特别有感触，因为老教授本身他就是擅长讲课嘛，然后他跟居民讲他的身边事儿，讲党的政策，居民自然他非常愿意听啊。好，那谢谢岳书记啊，关于这个好人带动呢，我们待会儿再聊。那接下来呢，我们问问武清区的这个贾书记啊，我们知道贾书记所在的南湖社区呢也有能人团啊，听听您的这个七彩画卷啊，到底怎么画？我们知道南湖社区呢是以多彩南湖为平台，探索出了七彩画卷。

0: 的基层治理模式啊。那么请贾冠超书记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模式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特别是我们党员先锋、暖民心、红色议事厅这些机制我们是如何来具体运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好。这个我们多彩南湖啊，这个打造的是七彩画卷这个治理模式，用七种颜色呢对应这个七类的精准服务啊，覆盖居民的生活方方面面啊。首先是红色党建聚合力，红色是我们的主色调啊，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建强党员先锋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啊。社区呢共有66名在册党员，还有149名在职党员，平时在生活中呢也是带头走访入户、政策宣传、民生帮扶，把这个党的服务啊直达到每一户每一人。考虑到我们社区呢包含七个小区，辖区这跨度非常大，然后为了更快更好的解决群众的济南筹盼啊，让党组织离群众更近，我们特意把红色议事厅设在了小区的周边，主要是呢定期召开咱们居民代表、还有物业公司、还有党员骨干的相关会议啊，在小区里呢解决咱们小区事儿，在群众身边办好咱们群众的事儿，重点呢是破解园区啊咱们有监控、还有房屋漏雨、还有维修维保等民生问题，真正的让党组织啊成为咱们居民信得过、靠得住的、离不开的坚强核心。第二呢是咱们橙色赋能育新苗啊，橙色代表着希望和成长。我们发动啊社区能人组建了鹤发同源志愿者服务队啊，常态化开设有乒乓球、还有咱们葫芦丝、电吹管、书法、还有绘画、口才等公益课程。同时呢吸纳孩子们加入咱们小小志愿者服务队，在实践中培养责任与担当，为社区注入青春的活力啊。下一个就是咱们黄色跃动兴文化。黄色呢象征活力与欢乐，我们成立了五支艺、五支乐、还有五支会、太极队等多支志愿者服务队，根据居民的需求啊，常态化开展咱们广场舞啊，然后文艺汇演呢，还有节日展演等活动，让居民在运动中健身啊，在文艺中快乐，再把社区的文化氛围啊越办越浓。第四呢就是咱们的绿色行动护家园。绿色呢代表这个生态与环保。我们呢建立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通过一些平时趣味游戏宣传活动，现场引导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啊，定期开展环境清整，还有这个楼道杂物的一些清理，公共绿地的维护，结合这个重点的节气，组织呢咱们居民共同开展育苗育花的活动啊，可带动居民共建共享绿色整洁的居住环境。粉色呢是关爱暖人心啊，粉色传递的是温暖与关怀，由社区妈妈管护队牵头，面向妇女开展反家庭暴力法讲座，还有育苗分享，还有咱们健康义诊，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困难家庭这些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上门照料、困难帮助啊，用贴心的服务让特殊群体呢感受到社区的温度啊，做居民身边的贴心人。然后蓝色呢守护的是咱们的平安啊，蓝色呢主要是守护安全与安心嘛。我们成立了湖鹰守护志愿者服务队啊，联合物业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这个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把问题走在前端啊。还有咱们楼道堆物设施老化等问题，都是日常咱们通过巡查组织这个排查的。然后还有组织一些消防演练呐、安全知识讲座啊，筑牢社区的安全防线，也让居民呢住得放心，生活安心。还有一个是紫色哎，调解促和谐。紫色寓意着和睦与包容。我们组建专业的矛盾调解志愿者服务队啊，针对这个邻里咱们堆物还有这个噪音扰民等一系列问题吧，建立接诉、走访、调解、回访全流程这个机制，运用这个背靠背调解法、换位思考等方法，以成功化解咱们社区很多的矛盾。真正实现呢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0: 好，七彩画卷啊，七种颜色，
1: 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改成了红橙黄绿粉蓝紫啊。贾书记，南湖社区是这七种颜色呢，其实不光听着好听，而且呢还渐渐落在了实事上啊。那，接下来我们问问工大社区的岳书记，刚才贾书记讲的是颜色治理，我们工大社区呢是好人引领，您听他这么一讲，有没有哪种颜色您觉得这个？

0: 我们也可以有，我想是绿色吧。
1: 对，
0: 是吧？绿色代表生态和环保。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工业大学社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上呢，其实已经持续了5年的时间，居民参与率高达90%，成为了社区最亮眼的名片。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岳山书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是如何通过这个宣传引导、积分、激励等这些措施，让垃圾分类从一开始的任务变成了居民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的。
1: 好的。我们工业大学社区呢，也是作为了河东区首批的垃圾分类示范社区。在5年的坚持不懈下吧，垃圾分类居民的参与率也从最初的不到50%提升到了现在的90%以上。其实说起来呢，也没有什么秘诀，主要就是几方面吧：宣传铺路、服务暖心、积分搭桥和榜样带头，一步一步的把居民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其实从最初的开始呢，居民们也会说书记我不会分，逐步呢一直到书记我应该怎么分，最后变成了书记我来分。其实这么一个质的飞跃吧，我们也是做了几步工作
0: 引领。
1: 对，首先是呢一个宣传铺路，也是让分类意识的吧入脑入心。我们不是就是简单的发几张宣传单就完事，而是把这个宣传呢融入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小区的出入口、楼门洞的宣传牌，包括我们的电子屏、微信群，处处都有我们的垃圾分类小贴士。针对我们社区这个老年群体比较多一点呢，我们就组织党员志愿者、楼栋长常态化的进行一个入户走访，手把手的教老人怎么分、怎么投放，也是让大家呢懂分类、会分类。其次呢，也是在一个服务暖心上，让分类呢投放更加的便捷舒心。我们也是科学规划了小区内的垃圾投放点位，合理的设置了一些时段，让居民投放的更方便一些。依托我们的张爱中好人工作室呢，组织了例如像我们的郭学勤、汪欣欣等身边好人。社区志愿者呢，也是成立了垃圾分类的督导队，每天在投放的早晚高峰呢，在垃圾桶旁值守引导，现场纠错，手把手的教一下大家怎么投放、怎么分类。也是用贴心的服务吧，让大家更愿意参加我们的分类。三是呢，进行一个积分搭桥，让分类行动呢获得更好的一个激励。我们也是建立了垃圾分类的一个红黑榜，红榜呢公开表扬分类好的居民，并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黑榜呢是督促整改，也是一个跟踪组合。
0: 还有黑榜。
1: 对，是的。但是黑榜的话就不涉及具体的那个居民姓名了。红榜我们会着重表扬一下。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激励吧。
0: 有奖有罚。
1: 对。我们的积分呢，到时候可定期兑换一些个米、面、油和日用品，一些食用物资。也是这种及时的反馈呢，非常管用。大家觉得既有意义又有实惠，投放的积极性呢，自然就上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榜样带头吧，让分类成为一个社区风尚。我们每年年底呢，进行一个宣传表彰，在垃圾分类中表现突出的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像我们的郭学勤郭老师、汪欣欣汪老师，这些活跃在社区的身边好人呢，也是不但自己分得好，而且还帮着邻居一起分。居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身边的一个榜样，也是看先进学先进，慢慢的谁家分得好，成为了邻里之间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垃圾分类呢，也就从一种任务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现在呢，垃圾分类也成为了我们社区的一个新的日常。我们的环保驿站每天非常的热闹，也是成为了我们一个的文明传播站。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讨论一下我们的一些文明行为准则，一些我们更多的一些个能够促进大家更加文明有礼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模式。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巩固，让这件关键小事呢做得更实，走得更远。
0: 太好了，非常好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它啊。5年的时间，其实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理想啊，从50%到90%这样的一个飞跃，这个数字背后其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啊。垃圾分类也是我们工业大学社区的一张名片了啊。
2: 退休教师为主体的高知社区，如何让银发力量成为文明实践主力军？持续5年的垃圾分类试点，居民参与率为何能高达90%？七彩画卷基层治理模式如何绘就？党员先锋红色意识厅、能人志愿队怎样让社区充满活力与温度？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6月3号9点到9点30分，邀请河东区唐家口街道工业大学社区、武清区下朱庄街道南湖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银发志愿服务与多彩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话题转向南湖社区的贾书记啊，咱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啊。南湖社区能人特别多，有教乒乓球的，有吹葫芦丝的，那

0: 书记，你们是怎么把这些达人给挖出来的啊？我们知道南湖社区在挖掘居民达人、组建能人志愿队方面很有特色，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鹤发同源啊，缘分的缘，鹤发同源志愿队致力于青少年发展啊，我们还有社区文艺队也在各项赛事当中斩获荣誉。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贾冠超书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是如何激活社区文化的这个内生动力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我们平时啊就注重这个搜集居民的一些诉求。
0: 嗯，
1: 经过了解发现呢，平时入户啊，居民这种文化文艺的诉求比较高啊，比较高涨。对此呢，我们一方面通过入户走访，主动摸排有特长的居民啊，其中也包含一些咱们退休的老党员。另一方面呢，通过组织文艺汇演，还有咱们这个骨干这个沙龙活动。啊，主要目的是鼓励有特长的居民呢啊，主动参与到咱们社区的文化建设中来，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咱们五之艺啊、五之乐还有五之会、太极队等多支能人团，然后志愿者服务队呢共计五支啊，这些队伍呢在我们平时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中啊，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比如我们这个鹤发同源志愿者服务队。大多都是有专业特长的这个老党员，免费的为咱们辖区的孩子或者开展乒乓球啊、葫芦丝，还有咱们那个电吹管，还有书法、绘画、口才等一系列公益课程。
0: 嗯，
1: 2026年以来，就咱们这个开展相关培训课程啊，就是56次。服务群众呢是518人次。
0: 哦，
1: 然后同时
0: 志愿服务是吧？
1: 对，
0: 志愿服务，
1: 纯公益的。
0: 我觉得这个鹤发同源这个名字起特好啊，就是老人教孩子，然后孩子带动整个家庭，这个链条就活起来了。
1: 对，因为现在关注孩子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尤其是孩子的成长跟教育，还有他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然后想到咱们退休的郎党员带头，还有平时日常参与到咱们社区中一些文艺骨干，
0: 嗯，
1: 我们及时组织沙龙活动去引导，然后去提供空间，啊，去培育咱们这个下一代的青年。
0: 非常好，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像您说的，56节公益课，然后参与人次是518人次。
1: 对
0: 啊，相信未来这个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是吧？
1: 到这个放假的时候还会多
0: ，太好了。
1: 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搭建咱们这个平台啊，举办活动，
0: 嗯，
1: 也是丰富咱们文化生活。
0: 嗯，
1: 让有才艺、有兴趣的居民呢，找到存在感跟这个价值感。也就是说，咱们的融入感、社区融入感，让参加活动的居民呢增加归属感和幸福感。是这样。
0: 好，谢谢贾书记的分享。本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河东区唐家口街道工业大学社区、武清区夏珠庄街道南湖社区的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来分享银发志愿服务与多彩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我们工大社区的岳书记啊。我们听说您的这个社区也有好人工作室和银发志愿队，我们正好接着贾书记这个问题问您啊，您们是怎么发现这些好人的呢？
2: 其实我们社区的老年居民啊比较多，热情呢也比较高，时间也比较足，确实是我们的一宝。至于怎么发现好人、培育好人，让好人的精神呢引领社区，我们其实也是做了几点工作吧。一个是呢，首先是坚持了一个广覆盖、深挖掘，把我们身边的典型、我们的榜样找出来。我们也是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动员，包括我们的公告栏、微信群、公众号齐上阵，广泛发动咱们的楼门洞长、物业、党员、居民共同参与线索的一个征集。在细致挖掘退休教师、老年志愿者身上的闪光点。目前呢，我们社区已经有天津好人2名，身边好人101名。像刚才提到的张爱忠老师，就是20年如一日义务修剪我们的花园。因为我们小区的这个整体的树木花草啊非常多，但是由于一些个原因吧，就是花草树木可能也是缺乏一些打理，所以当年呢，我们的张爱忠老师也是主动挑起了重担，带领了一批老人呢组建成了一个我们义务修剪队。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有20余年吧，一直坚持在修剪花园。在每年的植树节或者是一些个寒暑假期间，我们也会让张老师带着我们社区的小朋友一起进行一个花草树木的修剪、种植，也是让更多的年轻力量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也是让他们懂得更加文明的、更加的爱护的我们身边的一些个整体的一个环境。
0: 开始是他一个人， 后来这个队伍在不断的壮大啊，有了一个团队，后来又有小孩儿、小朋友加入其中了。
2: 没错，
0: 啊、
2: 我们也是
0: 传承的作用。
2: 哎，对、也是希望把这些个优良的一个闪光点吧传承下去。张老师呢也是通过我们二十年如一日的一个志愿服务吧，在2016年呢当选咱们的天津好人。其他的诸如像我们的刚才也提到了垃圾分类的郭学勤、汪欣欣老师呢，也是成为了我们垃圾分类的带头人。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居民自己推出来的。再有呢，我们也是搭建了一个平台的一个引领，让我们的好人动起来。2024年呢，我们成立了张爱中好人工作室，当时呢也是吸纳了一批退休的老教师，组成了好人队伍。工作室呢不仅带动了整体的一个社区的环境整治、助老扶弱、文化宣传，我们还另外组建了8支专业的志愿服务队伍。现在目前为止吧，注册志愿者已经将近了200余人。其中像我们的快乐老顽童孟管贵老师，也是自学摄影，创办了一个摄影沙龙，老师自费购买摄影器材，不但教大人也教孩子。我们在寒暑假都会开设一些个学生的摄影的一个志愿沙龙，一个摄影班，也是都是免费，然后为大家传授一些个摄影知识。还有我们的热心肠的施文玉老师，也是因为比较擅长家电修理，二十多年来也是一直帮社区的居民进行一个家电维修，也是成为了我们社区的一些不可或缺的志愿力量吧。我们还设立了一些好人服务站，打造好人家特色项目，也是引导好人带头参与到我们的矛盾调解、政策宣传、困难帮扶、文明劝导、社区治理等这些个日常的基层工作当中。其实也是让身边的榜样力量呢转化为服务群众的一些实际行动，
0: 是
2: 来助推我们的基层工作。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礼遇和激励上，让我们的好人不但能干起来，还能热起来。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一个好人文化墙，定期更新我们的一些榜样事迹，利用我们的一些个公众号啊，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居民群，广泛的进行宣传。其实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就是这些小事呢，也是构成了我们日常服务基层，也是服务群众的一些个闪光点。我们还积极组织了一些先进典型的一些学习宣传活动，组建了好人宣讲团，邀请诸如我们的张爱中、郭学勤等老师走上讲台，讲述自己在践行文明实践、奉献社区、服务邻里之间的一些个暖心故事，形成了人人敬好人、人人争做好人的一种浓厚氛围，也是让平凡的善举汇聚成为社区一个比较闪耀的一个星光吧。如今呢，我们的这个好人精神呢，其实已经融入到了社区的文化当中。正是因为有这些好人的加入呢，我们的邻里纠纷呢，已经下降了将近65%。因为大家日常的小纠纷，就会让我们的好人、我们的邻里之间都进行了一个说和，进行了一个劝解，
0: 化解了就
2: 对，真正的使我们的这个矛盾做到了不出楼门。然后我们的居民满意度呢，也是整体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目前咱们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达到了98%。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让更多的好人呢从社区当中涌现出来，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也是让好人精神呢得到一个传承，持续引领我们社区的一个文明。
0: 是，听您这么介绍呢，就感觉生活特别美好啊，特别想去您的社区去看一看。我想这就是好人精神的力量吧。好人精神其实最终也要落在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上啊。南湖社区通过发现、上报、整改、回访这样的一种网格的闭环机制，以及消防、市场监管、网格中心等多方协同，解决了不少居民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请贾冠超书记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有没有一些实例来说说你们是怎样把这个问题清单最终变成了居民群众的这个满意清单的。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项工作也很难啊，不容易。
1: 好的，是这样啊，我们结合这社区实际啊，这个建立健全、走访发现，还有主任说的问题上报、落实整改、暖气回访，这全流程网格闭环管理体系，主要是联动啊吹哨机制，整合这个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中来，由社区统筹推进网格化治理，确保居民的诉求啊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切实将群众手中的问题清单逐一转化为满意清单。比如说针对咱们的楼道堆物问题，我们安排啊9名这个专职网格员分片包干制啊，开展常态化的这个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啊。网格员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呢要上报社区，立刻社区吹哨啊，吹响这个协作号啊，联合辖区内的执法部门，还有物业公司，还有咱们居民自治队伍，就是刚才提到的呼应守护队，也是咱居民志愿者服务队，网格员开展集中清整行动。整改完成后呢，社区工作人员会逐户上门回访沟通 啊，不是说清完就完了啊，要上门沟通，耐心的讲解咱们消防安全隐患这些知识，做好思想引导工作。今年以来啊，就咱们这个清理楼道堆物这项事儿。

0: 一共清了286处啊，到目前为止回访咱们的群众埋度达100%，有效的杜绝了问题的反弹啊，化解潜在的邻里矛盾。针对咱们这个邻里纠纷，社区紫色调解队与专职这个调解员啊全程跟进，灵活运用这个咱们刚说的背靠背调解法啊，换位思考法，开展这个矛盾调处。今年以来呢，也是这个累计受理各类邻里矛盾啊，这个投诉啊18起，成功化解18起，化解矛盾率呢也是100%。真正的从诉求接到咱们这个调解落地啊，再到事后咱们的回访啊，形成了完整的闭环。一件件的民生难事呢，得到了妥善的处置，真正的让居民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实打实的满意清单。
1: 嗯，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二位呢各自用一句话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有什么小目标吗？我们首先请我们工大社区的叶山书记啊。
2: 我们工业大学社区呢，也将进一步深耕文明沃土，持续擦亮我们的好人社区品牌，做强好人四季行项目，坚强我们的银发志愿服务队，厚植好人文化培育，让文明之风呢吹遍每个楼门，暖到每户心坎，打造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的文明社区。
1: 南湖社区的贾冠超书记，
0: 我们将继续深耕咱们多彩南湖七彩治理画卷这个体系，以党建引领聚民心，以志愿服务暖人心，绘就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幸福家园。
1: 好，感谢岳山书记、贾冠超书记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静心、导播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成功。

0: 佛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德，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

0: 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7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7天，距离618亿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11天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带着幸福之心，带着欣慰之心，来共同期待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今年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学员们都准备了哪些修心修身的健康大礼呢？比较多呀，要想知道具体有哪些健康大礼啊，这段时间你就得连续关注老师的课时内容。有大家一直没有见过的修身的宝贝，包括修心的这个宝贝，修心秘籍，所有的学员们从来也都没有过。所以今年这本修心的秘籍呀，老师要求每一个学员必须是人手拿到一本，不识字的也要拿到，哎，让邻居帮你念，让亲戚朋友帮你读，哎，读完了念完了他们也能受益，哎，可以这么说，心性修不好，哎，你生活当中啊，你是很难获得幸福感的。那有钱你心性修得不好，幸福感也不会有。那活着

那没有恶的东西。你看看你修身这些方法，你带着感恩之心去修，那效果不一样，那绝对不一样。我们有一位姓韩的学员，那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哎，都要喝上两支嗑瓜藤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连续喝了几年了，啊，那脸呢一个皱纹都没有，今年都快70了。哎，他说老师，我喝这嗑瓜藤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别提多好了。皮肤有弹性，眼睛有亮光。老师啊，我每次吃嗑瓜藤诺丽果酵素的时候，我跟吃修身丹药延龄丹丸一样，感恩天地，因为这是天地孕育出的物质。二，要感谢圣贤，是因为圣贤们啊，让我们知道了生命的智慧。哎，感恩能研发出来这样健康产品的专家教授啊，没有你们研发出这么好的健康产品，我怎么能吃得到呢？总而言之，每天晚上吃之前都要感恩个三五分钟。哎，所以他认为心怀感恩，那吃修身的所有产品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嗑瓜藤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别提多好。所以这个感恩之心那很重要。哎，不懂得感恩的人，心他绝对不是善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我们再看一看干支历的时间啊，今天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养生智慧？提到干支历了，啊，这两天有很多新学员要给老师留言，希望老师啊，把天干里蕴含的那生命智慧讲一讲，地支里蕴含的生命智慧讲一讲，这个肯定要讲。不仅老师要讲天干里蕴含的生命智慧，地支里蕴含的生命智慧，老师还要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吃的内修方药延龄丹丸啊，这里边的28味中药跟十天干十二地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只知道它跟28星宿是暗合的，那跟十天干十二地支还有关系吗？那是肯定有的，哎，只是老师没跟大家讲到。那别急啊，老师一点点的讲，哎，大家呢一点点的学，学了之后一定记住要用，哎，学而致用，哎，知行合一。那你不能啊学了之后跟没学似的，那就没什么意义。那知而不为的人都是蠢人，得多蠢呢？我认为知而不为的人呢，都是没福的人。那明明知道，啊，明明知道冬天跑步是逆道的，那你说他还跑，你说他蠢不蠢？他是个有福的人吗？那肯定不是。哎，明明都知道说下三月吃姜好，那我就不吃，那我就吃凉的。哎，这就叫知而不为。那你说这个人能有福吗？哎，吃时间长了，那人体内的阳气吃的。

越来越少，那寒湿就出来了，寒湿在身体当中清不出来，那啥病都得呀。那时候后悔了，哎呀，后悔有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来看看今天的日子，丙午马年，甲午马月，壬子鼠日。那今天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啊？甲午马月的事儿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月大家看看啊，年的干支是天地火，月的干支是木生火，这火得多大呀。所以这个月是这一年当中最最热的一个时间啊，最最热。那这样的热对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最不利的呢？心脏系统。那心脏五行属火，通于下三月，但心脏这个火是往下走的，但这个火呀，喜欢静，往下走。小肠的火是往上去的，所以今天小肠的能量是足的。天干当中是丙，那地支是午，那心这个火是不是也足啊？足。所以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人，今年对他们很不利。他们容易出现什么呀？性子急，性子急还容易发脾气，还容易呢心烦气躁。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心烦气躁和失眠。那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人呢，今年尤其这个月发生心烦气躁失眠的人会特别特别的多。那心烦气躁大家一定一定记住，不要轻视这样的不良情绪，随随地都可能让我们发生致命的疾病。心烦气躁，你睡眠不会好，晚上睡不好觉，阴敛不住阳，那这个阳就会跑出来，变成什么呀？变成阴火。那阴火上行，攻于头，攻于眼睛，攻于耳朵，耳朵嗡嗡响，攻于头，头胀，头晕，攻于眼呢，眼睛红，出血，目赤，都是因为心烦气躁，晚上睡不好觉来。心烦气躁这样的不良情绪一旦让我们睡不好觉，我们的血压血糖甚至包括我们的血脂，包括我们的尿酸的整个代谢都会发生大的波动所以有些不良情绪真的很吓人所以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学员们，你们今年这个月一定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远离人多的地方一定一定记住，少串亲戚少跟朋友联系因为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是非一多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怨恨恼怒烦出来了，哪一个对我们来讲伤害都非常的大严重的可能都会
发生危及到你生命的疾病，记没记住？哎，还有就是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学员们，啊，尤其还生于下三月的，中午一定静坐或者静卧，双手的外劳宫穴就手背儿对准我们双侧的肾腧穴，这叫水火相济之法。哎，能让你的心火得到很好的收敛，心火收敛下来了，你就不急了。那这样呢，这样肾水变成了一种能制约火的能量的啊物质，这个物质就叫什么呀，就叫金。哎，水蒸气儿。默念4300，练六字诀，喝字诀加强36次。饮食上呢，羊肉就不要吃了，公鸡肉也不要用了，因为这都是助心火的。那清淡饮食，还不能吃寒凉的东西。来多吃心里美的萝卜，啊，用糖醋口，有可寡糖诺丽果胶素细胞因子的学员，来中午12点的时候喝下去2支，用阴阳水送服。那一定一定记住，要静，那要慢，那要稳。哎，说话慢点说，别急。哎，吃饭慢点吃，不要急。啊，只要你慢下来了，慢慢的，能量就会沉淀下来。那这样，你身体当中阴的能量，就会不断的得到滋生。啊，那这样呢？心阳我们就能很好的收敛，那不会因为阴的这种能量不足啊，虚阳外越，心脏的虚阳外越，也叫心脏的虚火。那这种虚火给你带来的不良情绪就是心烦气躁，记住了吗？老师强调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壬子日是好日子，一天当中的开始时间不就是子时吗？哎，子时有前子时和后子时。哎，前子时大家记住，是极阴；后子时是以阳气。那子时这个时间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当值呢？对了。胆囊，那胆囊这个器官，大家记住啊，大家记住，哎，它的气儿必须是往下走，向下走，哎，要走不下来了，哎，就憋住了，一憋之后，轻的就胆囊炎，哎，沿着让上走一走就胆息肉，啊，憋的时间长，垃圾出不来，里边就会形成结石，所以胆以利为戒，肝以疏为戒。大家记住没有？啊，晚上子时这个时间不睡觉，对胆囊的伤害是最严重的。那这个时间睡不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胆气不畅，胆气不畅。哎，胆里什么出来了？哎，胆里的火就往上走，所以晚上11点啊到1点之间睡不着觉的人，爱口苦，哎，胆气不上，它向上走，哎，随着胃气就往上走，胃气上逆，
像有一种病叫反流性胃失。

管炎，哎，反出的味儿又酸又苦，哎，这就是肝胆的气儿不畅了。这跟脾升胃降功能失调有关，哎，脾向上升，胃降不下去，就通过食管反流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单纯的治胃和食管没有意义，我们必须得把啥呢？把肝胆啊给它梳理喽，把脾胃哎升降给它调好了，哎调好了，有一组像素。把肝胆气机不畅的听友和学员们，不妨念一念。心静心诚的，哎，默念很快就会得气，得气之后呢，肚子咕噜响就开始排气，啊，排完气就感觉哎呦特别舒服。05400，五是胆的数，四是肝的数，那这个数呢，哎，就是疏肝利胆。肝喜欢疏，胆喜欢利。那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胆利下的物质通过胃给它往下降，肺主降，胃也是主降，所以后边跟进的就是7200三个零。有胆囊炎的、胆结石的，你就念，比吃鲜利胆片有的时候来的还快，但一点。不疼了，舒服了，你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应该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得的，哎，回头怎么不让它再犯，哎，这是真正的智者，哎，好了伤疤忘了疼，那跟老鼠有什么区别？那不撂爪就忘吗？为啥叫鼠脑呢？哎，12鼠，每个鼠它都有一缺。老鼠缺的就是大脑，撂爪就忘，哎，记性不好，对不对？那这个智慧呢，近段时间老师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分享的。那今天这期课时呢，应学员们的这么一个要求吧，老师呢，把这个618。文化健康节的长寿延龄大礼包的内容来讲一讲。长寿延龄大礼包，那这个大礼包到底有多大呢？哎，到底有多大？先说一说这个大礼包的修心部分的内容，这是文化的智慧。修心是文化智慧，大家记住啊。也叫精神食粮。老师今天给学员们一本，老师亲自编写的《易修心秘籍》，老师要求所有的学员们必须人手一本。因为老师啊，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这26个年头里，发现了好多好多慢性病和疑难病的人群，都跟贪嗔痴慢疑有关。贪嗔痴慢疑为什么它会让我们得病呢？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不良情绪。哎，叫怨恨恼怒烦。怨恨恼怒烦这个不良情绪，它对人体的脏腑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喜怒忧思悲恐惊。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人皆有之，凡是人都应该有。但是为什么小孩子咋哭哭不快？因为他们不是真的悲，但是经常哭的孩子，他的的确确爱得肺炎，得肺内感染，的的确确，你去观察，哎，这叫悲伤肺。你看成人这个悲，

0: 跟孩子的苦带来费的损伤还不一样。哎，成人的悲是真正的大悲，那对肺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那老师，是悲对肺伤的严重呢，还是贪嗔痴慢疑的那个慢，那对肺伤的严重呢？可以这么说。一年呢，365天，你不可能天天都背，对吧？但是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大家记住啊，这个慢，它可能一年365天都存在，啊，都存在，因为慢指的是傲慢。啊，傲慢的人呢，爱挑剔，烦恼多，哎，慢生恼气，啊，清高自大，他对肺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慢可能一年365天都有，高自大嘛，因为自己的学历高，因为自己长得好，家境出身好。那这时候看不上的事儿特别多，就挑剔呗。一年365天，它都存在。那大家说，贪嗔痴慢疑当中的慢，这个毒，跟悲对肺损伤，他俩谁严重？那肯定是五毒当中的慢，因为老师见过太多太多，因为这个傲慢的人。得了很严重的肺脏疾病，那不是一般的严重。哎，傲慢的人他还挑剔，爱挑剔的人时间长都生灾。那这个灾指的就是肺病。有一位听友，打小家庭出身就好，父母啊都能赚钱。他长得也好，家境好，长得好，学历高，哎，所以他特别傲慢，那特别傲慢，特别挑剔，所以他的烦恼就特别多。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病，他就很不解，啊，很不解在哪儿呢？自己不吸烟，她丈夫也不吸烟，她也不吸二手烟，在电梯里遇到别人吸二手烟，那给她烦恼的不行不行的了，啊，烦恼好几天。然后家里做饭有保姆，自己不做饭也没油烟，打小就没干过这活。他就不解我这肺怎么能得这个病呢？你要让老师看看他的出生的四柱是不是跟先天的气机偏颇有关？哎，他先天的四柱气机这头还没有大的偏颇，那为啥他会得这样的病呢？后来我一了解，我说这就是因为你的性格来傲慢。他说老师，你说对。我这个人就是傲慢的一个人，学历高，啊，父母官位大，那家族还能挣钱，那，所以我特别挑剔。我说那就对了，我人想这病不得，那必须修仁义礼智信五德之心。那这个心你要不修出来。那这种的高傲自大的这种劲儿，你永远不会发生改变。我说那不行，我说你仁义礼智信这个心你要不修出来，我说贪嗔痴慢疑这五毒，这五毒啊，给我们带来的怨恨恼怒烦， 对你的困扰会一直存在，即使你的肺做了手术，那将来还会出问题。我是想跟我修，你就先休息，心修好之后修身，没有问题。那长寿延龄大礼包，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哎，修心智慧的秘籍。那这个秘籍，老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下编程出来的？因为我发现好多好多的学员啊，听了老师的课之后，左耳进右耳出去了。以前我给过大家修心手册，我发现了教学员们必须得教的细，你就告诉他怎么做，你就听话照着做，坚持住就受益了。那这本修心秘籍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去编写的。那我们怎么去掉怨恨恼怒烦？照着做，后边有去这些不良情绪的方法，来照着做就可以了。来，这本秘籍很重要啊。那修身部分的健康大礼非常多，有一个健康大礼所有的学员们都没有。哎，有很多说老师您老推出的宝贝我什么都有，这个宝贝你还真没有。老师告诉大家，那是用纯银子做的，哎，真金白银的那个银。那这个宝贝我们平时拿着它，我们能获得天体当中日夜星辰给我们的一种爱的能量，来助力我们啊修心修身，来康复疾病的效果。那这个宝贝呢，这两天我也会讲，别急啊。包括克瓦唐诺里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两天问啊这个健康产品的听友特别多，还有老师把这个葫芦包装的延龄丹丸给我们讲一讲，它有什么作用，怎么吃，老师都会去讲。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老师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关于火运太过如何养生，给大家也是掰开了揉碎了讲的非常的透彻，也希望听众朋友跟着老师健康的步伐，大家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整理好听课笔记，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由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奇峰老师以一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 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破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这位听众朋友，龚阿姨，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3: 亲爱的叶老师，你好。
0: 哎。
3: 你太累了，也太辛苦了。
0: 嗯好。
3: 老师啊，你在这个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非常感动。老师，我是辽宁省大连市，我叫龚恩玉，今年虚岁88岁。出生日是1939年阴历4月25。我的时辰我不知道，请老师给我测一下好吗？
0: 三九年，
3: 1939年。老师啊，我是你的新学员，我听你的讲座1年多了，我每天都听2次到3次，我非常爱听你的讲座。我也非常相信你。我觉得我能够和你结缘，我是有福了，我也得救了。老师啊，你的产品我都有。木本延龄丸、青木方啦、有蓝三通方、治蜜汤啦，我都有。我用了固本炎症丸，我用了一个疗程就出现了奇迹。我是一个身体就是比较营养不良。我吃了这个固本炎症丸以后1个月，人家都说是这个10个手指这个月牙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可是我呢，我10个手指1个也没有。我通过吃了固本炎龄丸以后，吃了一个疗程啊，奇迹出现了，我这2个大拇指这个月牙出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特别感谢老师，这都是你给我的健康，谢谢老师。老师啊，就这些产品我用的，我怎么样用，我和你说一下我用的合不合适。完了你再给我指导一下。我炎龄丸呢，我是怎么吃的呢？我是那个上午9到10点这个中间吃的，1丸做成8丸，用阴阳水服用的。这个就是青木方啊，1天2次，早晚各3粒，绞股蓝每天3次，1次是5粒。另外完了那个三通方我也用了，用了1个多月，我2个腿都有静脉曲张。我喝了用了这个三通方以后，我这个静脉曲张好像这个弯弯曲曲这个静脉凸起消了，小的哈基本就看不出来了。大力的话也都特别明显就消失，往常就一站不是吗，就是那2条腿就像那个就弯弯的 下淫，现在就是好多了。这也是你给我的好处，你给我的帮助，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0: 明
3: 白完了，你的所有一些器材我都在用，我现在用的是护心液啊，我每天都在带。我原来不是嘛，这个我有心门过缓，完了又有早搏，通过带了护心液以后呢，我这个早搏几乎没有了。再一个就是这个心率好像也提来了，我原来的心率一分钟的话50-30下，现在你可以达到60下或者是58下，我这就感到非常，心情也特别感到愉悦哈。我一想到这一点，哎，这都是岳老师给我的健康，给我的身体这么好，我非常感谢。
0: 嗯，
3: 老师啊，
0: 嗯，
3: 我还有一些问题，我想和老师说一说，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0: 嗯，
3: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晚上夜尿多，每天晚上都是5-6次，也睡不好觉。
0: 哦，
3: 哎，再一个就是也早醒，下半夜1点到2点这个钟到3点这个时间准醒。不管你，我每天是，9点来钟上床睡觉，一直到1点到2点这个中间睡眠还可以，等到醒了以后，这个觉就别想睡了，那就是每一会儿半个小时40分钟就得拍一次，就得起来出去上卫生间去尿，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我这个两个小腿肿，尤其是两个内踝肿的就像个一摁一个坑，就觉得都发亮那种感觉。可是呢，晚上休息了一夜，等第二天早晨起来了，看见我这两条腿，哎，都消了。
0: 也消了。
3: 都消了。
0: 嗯，对。
3: 每天都是这样。这样的事件已经都2年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啥原因，是什么
0: 东南亚来的，跟心脏有关。
3: 是。
0: 嗯，对，你要是晚上睡觉都不消，那就是肾。
3: 啊。
0: 晚上睡觉呢，然后这样的话你闲下来了，我们这时候呢血液回流，回流的好，那这时候它就消了，就心脏东南亚
3: 并
0: 且，这都很好控制。
3: 我这个味觉和嗅觉就是也是好几年了。
0: 那先天的不是好几年了。
3: 这个鼻子不是吗？闻不出来什么香臭。啊，味吧，味觉吧，就是吃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吃的香不香啊，有没有味儿啊，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天稀里糊涂的，哎，吃了就行了。最近完了以后，这几天又出现什么毛病了？这个耳朵不是吗？就像第一次坐飞机一样，就是震动的轰轰轰轰轰轰。完了以后，过一会儿，哎，他能我把耳朵拽一拽，他就好了。再就是张嘴，哎，他又出现这个症状了。哎呀，可烦人了。这个有什么？这是咋回事？老师啊，你给我判断，给我分析一下。
0: 你之所以现在88岁了还能给我通电话，这得感谢你出生的那个时间节点的命局好。所以你打小就是喜欢学文化的一个人，那因为文化继承缘，这就是你的缘，你的福报吧？
3: 是的。
0: 哎，4月份。哎，生发之月，生发之月呢？干啥呢？跟你那年的5运6气的土运不及结合到一起了，这就不好了。所以你正在生发呢，本来土就薄，所以这时候呢，土就会出现什么像运化不利， 说脾胃打小你就不好，打小就不好。

0: 以就是从这两点上看，像你这个肝胆容易得囊肿息肉，乳腺呢容易得增生结节，子宫甲状腺都容易得病。
1: 是的，都有。
0: 嗯，因为你这个土运不及，运化不好，那这时候呢，糖代谢、脂代谢都容易紊乱。
1: 嗯，
0: 那血糖都容易高，血脂都容易异常啊。
1: 对，我这都
0: 因为你这个土运不及，对水，它的运化不好，对水的制约不行，所以你的水打小能量就一直在释放，它藏不住，所以你的煤气罐打小就跑气儿。跑到80多岁了，你现在还行，你现在还能跟我说话，说明你先天肾里的精是很足的，精元。现在只是表现出来有夜尿增多，包括记忆力呢减退，哈哈，这已经很不错了。骨质疏松，这对你来讲都是小病了。要一般的人，你这个年龄基本上煤气罐就冒没了，那元气就已经没有了。那生命几乎就接近结束了，你这你知足去吧啊！我这就好长时间没见着煤气罐打小跑气儿，跑着八九十来岁了，还有气儿在跑，嗯。
1: 是这次和您结缘了，我不就得救了吗？
0: 对，
1: 你来帮帮我，怎么来解决？我能不能够好一些？
0: 挺好，你那个内修这个丹药啊，阳明丹吃的很正确，就是八粒这个吃的很正确。直接就弥补了先天土运不及带来运化不足的问题，在这个培元固本这头是有了。
1: 嗯，
0: 当然那个补髓天经这一块呢，你暂时先5点到7点先不吃第二碗，我一碗能给你控制住，就不让你吃两碗，能省钱就省钱。你晚上这块吃一种药，到药房自己买，叫桂附地黄丸。
1: 我记一下，桂附地黄丸
0: ，
1: 桂附地黄丸，
0: 对，晚上5点到7点，按照它的说明量，说明量，说一次吃多少你就吃多少，一天只能吃一次。
1: 晚上什么时候吃啊？
0: 5到7点。
1: 啊，5到7点这个时间吃。
0: 对，这个时间吃。
1: 好。谢谢。
0: 然后呢，你这个青木方，青木方四粒，
1: 青木方四粒啊，好，我记下了。
0: 然后绞股蓝四粒，
1: 哦，我现在吃5粒，
0: 也行，4到5粒都可以。
1: 哎，
0: 那是5粒身上有东西，有结节啥的，就5到7粒嘛。
1: 好好好。
0: 说降三高1到3。啊，1到3保养就1粒，1到3降三高，3到5呢，然后呢，对于顽固性的三高用，5到7呢，就是我们除湿化瘀了，有结节啥的用，血压特别高的
1: 都有，囊肿
0: 吃5粒，
1: 吃5粒，哎，
0: 选择饭后用，
1: 啊，都饭后用好了，
0: 对，饭后把你的胶囊都打开，然后放到温水里搅和好之后就给它喝下去。
1: 木心方，它俩可以合在一起吃，
0: 完全都可以。他们之间没有
1: 来也可以吗？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都把胶囊打了以后，用温水泡来喝。
0: 对，你假如说我们要能吃胶囊，说感觉不勒嗓子，那这样的情况下你都用胶囊吃，那这样的话吃的感觉舒服。啊，有人说老师，那我吃胶囊拉嗓子。那你就打开直接吃粉剂就行啊！
1: 啊，我没有那个感觉，
0: 啊，吃胶囊就行了。
1: 啊，那我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每天中午吃3只四逆汤。
1: 哦，我四逆汤的话，我就是啊，吃3只，我还有那个煮的，就是你给我的那个煮的那个。
0: 自己煎呐。
1: 自己煎的，
0: 你要自己煎的话吧，你这个四逆汤自己煎的时候，我再给你配2个药。
1: 嗯，
0: 你夜尿增多的问题2天就改善了。
1: 2味药都是啥药？
0: 炒3枣仁50克。
1: 蒜枣仁儿。
0: 炒的。
1: 啊，蒜枣仁儿，我炒的。
0: 嗯，50克。
1: 50克。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只人，
1: 一只人，好，我记下了。
0: 嗯，就这两个药。
1: 多少？
0: 然后再加补骨脂。补骨脂一只人每样各25克，炒酸枣仁50克。
1: 25克，陈胜。
0: 然后跟四逆汤的组方一起来煎。
1: 和这个石梅汤一起可以一起煎。
0: 对，煎的四逆汤，你要没有成汁的煎的，你就得用煎，这么煎，省事了。
1: 啊，好，
0: 负责要煎够1个小时啊。
1: 哦，好。
0: 其他放进再煎1个小时，你煎的时候要有、
1: 啊、
0: 有什么疑虑，你就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
1: 啊，那个老师，我、
0: 嗯、
1: 什么时间吃？
0: 每天临睡觉的时候吃一次。
1: 啊，晚上吃一次，睡觉前吃一次。
0: 哎，每天中午吃一次就行，一天两次即可。
1: 啊，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量就是煮了好以后分开两半，一家一半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吃的时候趁温啊。
1: 好嘞，我记住了，
0: 嗯、
1: 好。
0: 然后给你一个橡树。
1: 哦，你上次给我的那个橡树啊，我现在一直念呢。
0: 念的哪一个？
1: 我念的是60380260。
0: 给你再调一个。
1: 好嘞，好嘞。
0: 烟尿多没解决，就得给你加量。念660。
1: 660。
0: 660。
1: 嗯。
0: 记下来没有？
1: 记下了。
0: 660-4380。
1: 4380，好，记下了。
0: 660-4380。
1: 记下了啊。
0: 然后7260。
1: 7260，好，记下了。
0: 你念这个，把得气的情况再给我讲。正常要得气的话，夜尿多呀，3天就见效。
1: 哦，
0: 一定就是心静心诚，感而随通。心一定要静，一定要诚，不要有任何杂念。啊，然后得气了，就浑身舒服，然后排气打嗝，眼睛亮，精气神提高，然后呢，那个出现的疾病的症状都缓解或者解除。但打那之后，我们每天还要继续念，念到一定程度之后，整体都正常了，咱们再找可以常年念的保健术啊。
1: 哦，老师，我就是以前那个就不念了呗。
0: 对，念这个。
1: 哎，好，我记下
0: 了。换个方啊，好嘞。
1: 啊，老师啊，我还有的事儿，就我这个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哎，耳鸣不肾来的吗？这里不给你加660了吗？
1: 哦，
0: 为啥说这你那个汤药里边我给你放益智仁呢？那不就是治你耳鸣的吗？
1: 好，
0: 耳鸣就是你肾里的筋跑没了，马上就没了，年轻他就开始漏气儿，要漏没了就报警了，这叫耳鸣啊。
1: 哦，
0: 好了，
1: 好嘞，谢谢，祝老师身体健康，谢谢你，
0: 好。
1: 祝你全家幸福安康，老师，我还想表扬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我这个指导老师不是嘛哈，百问不烦，特别有耐心，你的好学生，
0: 好，
1: 谢谢，感谢，
0: 好嘞，
1: 好嘞，谢谢，好，
0: 再见，
2: 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我们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能够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天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 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病情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由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奇峰老师以益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后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

0: 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伴着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悬疑色彩的歌曲，叫做《欲望的河》，欢迎各位走到我今天的嗨天津的节目当中。我叫赵敏。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部戏，也聊一座城。这部戏叫做《无人之境》，这座城就是我们天津。有句话正在被越来越多外地来到天津的游客所认可，为一场戏赴一座城。像北京、河北、山东、东三省，甚至更远地区的观众会把周末交给天津，把傍晚交给牛奶剧场，一个专门演沉浸式音乐剧的小剧场。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多位嘉宾呢，都是这部戏和这座城的造梦者。从中国大戏院到天津大剧院，从牛奶剧场到张园，天津从来不是一个缺戏的城市。但是无人之境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为一部戏专程来到天津。这部开演了八个多月，历经多轮改版升级的环境式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到底有哪些看点，会给我们天津的文旅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各主创团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0: 好，我们来为大家来介绍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牛奶剧场运营方益瑞文化总经理宋本静，欢迎宋总，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还有这部音乐剧《无人之境》的2026副导演房莹，欢迎房导，你好。
2: 大家好。
0: 还有这部剧的灯光设计、舞美设计，郭家宝老师，欢迎。
3: 大家好。
0: 还有这部剧的两位主演哈，一位是施美丽的扮演者于佳悦，欢迎佳悦，你好。
4: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沈墨舟的扮演者许庆泽，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0: 好，也欢迎大家哈。我知道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会有一场我们这一轮的收官之演，是不是？
2: 不是收官，
0: 也不是收官之演，
2: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一轮的这个下午的一个演出哈。
2: 是的，是的。
0: 好，在我们节目完成之后，就马上要回到我们的剧场当中去做准备了。那我们就提前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这样的一部，环境是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啊，首先跟宋总来聊一聊哈。其实全国也走过了很多很多城市的剧院，包括在天津做剧场，你也有很多年的时间，
1: 有10多年了吧？
0: 十多年了啊，
1: 2009年就开始在天津做剧院。
0: 对，沉浸式小剧场之前没做过。
1: 这应该是首创，应该是第一个啊。
0: 是，而且是放在我们天津大悦城这样一个非常年轻人很受欢迎的商场当中。
1: 是的
0: 啊，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来决定您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就是这种音乐剧的小剧场，特别是环境是沉浸式的小剧场，因为天津目前是个空白。其实在整个的包括上海呀、北京其实也有，其实最好的这种音乐剧的沉浸式的环境，这个剧场的环境应该是在上海。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音乐剧的这些项目啊，当时呢我们就是看是不是能在天津打造一个这样的剧场来演这个沉浸式的音乐剧。这也是跟青年友好，我们是这个叫
0: 强强联合，
1: 然后呢也正好有双方有这种共同的意愿，再一个他们有这种正好有这个原创剧《无人之境》出来啊，然后正好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剧。为什么放在大悦城呢？因为确实这个音乐剧的它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市场。这个咱整个北方，包括刚才说的东北啊，包括这个北京，它都这块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有好多人呢都这个搭着高铁坐着飞机跑到上海去看，那为什么不能来天津看呢？所以我们当时再一个呢，就是有大悦城这边它的人流量也比较大，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这种便利吃玩是吧，在包括交通各个方面吧，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小剧场。
0: 那您对比过北京上海这个沉浸式小剧场演出，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更新迭代，那在我们天津做这样的小剧场，您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是特点吗？包括我们从题材也好，从故事呈现也好。
1: 小剧场呢，它的这个因为我在天津呢也是做了那么多年，从这个天津乐厅到天津大剧院，再到目前我做的中华剧院，其实这些的门类啊，它都跟这个

0: 个旗袍文化，或者是叫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把它树立在这儿啊，让更多的人走进天津之后就知道，哦，我能够看一看啊这个旗袍文化，或者看一看民国在天津发展的故事。
1: 嗯，对，其实可能确实和北京和上海不一样的感受，就是音乐剧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沉浸式小剧场都有，但是像您说到的这些特殊的故事，特殊的一些类型，可能确实是不一样的，要到我们天津来看哈。刚才也说到环境是悬疑音乐剧《无人之境》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个作品，那从无到有到底是怎么样创排出来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进行入手呢？要跟我们的房莹房导来说一说哈，来说说这个剧本的诞生的过程哈。
2: 首先就是天津它是一个近代九国租界的聚集地嘛，然后也是这种法租界的洋楼啊，然后也会有独特的天津的城市那个印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属于天津本土的带有悬疑，因为悬疑也是当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剧情吧。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小剧场的音乐剧在天津可能还没有，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天津的文化，结合了我们想要更适合年轻人的剧场，还有一个就是打造天津的空白音乐剧的空白，所以我们就是原创了属于天津的小剧场音乐剧，然后带有悬疑感的无人之境。
1: 好，来说说整个的故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2: 其实我们是所有的是以那个1945年，战乱是发生的一些有人性，像我们那个无人之境的这个名字，就是听了之后就是人精，那个乱世如镜，照每个人的那个善恶本心，然后凶器可能从来不是刀剑，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个扭曲，形成了无形的刀刃。所以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有人性，有善意，有你看不到的那一面，也有你看得到的那一面。可能就需要让观众去带着自己的思想去理解我们这个故事。
1: 好，那其实这部戏也是从首演到现在大家的反馈也不错啊，各方我了解到我们的观众啊，包括很多的专业人士啊，就是看过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值得点赞的地方，也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哈，因为其实一部音乐剧它的真正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现在的寿命可能越来越短，你得不断的去有新的吸引力去勾住它，让它重复的三刷二刷四刷等等是吧，它要追很多的这个角色。那这一轮演出我知道我们还提出了很多升级的方面，是不是？来说一说吧，都改进了哪些。
2: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是我们的首演，其实我们2025年演了10场，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品种，在天津连续演10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牛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吸取了一些观众给我们对于之前那版本的一些意见建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就马上做调整，有了现在的无人之境2026。然后我们本次的升级最大亮点可能就是基于我们多层次的一个讲述的创作理念吧，然后我们更深度的打磨了剧本，让每一处的那个情感线可能和那个伏笔与回响就是由演员表达的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包括我们的灯光舞美，然后也会有一些埋线的升级，就是可能一会儿像我们灯光老师应该是也有他的那一些想法，就我们在这个处理上是比我们去年的那个还要更加的用心，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剧不是说用演员一个台词讲说或唱出来就能有吸引力，而是要他真的是带入这个角色，也许他的每个演员呈现出来的人物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一个灯光，我们的一个配乐的一个运用，其实也是在讲故事。
1: 其实我知道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原创剧目哈，但是对于一部真正的原创的音乐剧来说，创作其实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因为很多的故事线你是需要用音乐去呈现，用歌曲，然后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表演方式和表演这种处理的不同，
2: 对，
1: 是不是就是在剧本打磨和我们真正的撂地儿排练最后推出这整个过程多长时间？
2: 嗯。

0: 其实从我们2025的收官，我们所有的主创团队就已经在想着我们这个升级版的如何去打造。也就是说从我们的12月份吧，2025年12月份，这个一直在主创团队的努力之下，我们2026在4月份与大家见面。其实这个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吧，但是也是大家一个努力呈现了我们现在这个比较让观众还觉得不错的很好的一次升级的无人之境2026。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这个音乐剧吧，因为有一些歌曲在音乐剧的歌曲当中，它可能它的歌词它讲的是一个故事线，它不是直白的给，可能更需要你去很清晰的去理解这个故事那个内容，然后演员是用他的唱词去把这个故事给他讲清楚。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一些，比方说你一刷的观众，也许你第一遍你没有听清演员所要唱的是什么，表达是什么，但也许你像多看两遍三遍四遍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粉丝朋友，就是他可以自己把我们的唱词写出来，然后把我们的曲子听懂谱出来，就我们觉得，所以这个给我们还是很觉得很欣慰的吧，
1: 很多的惊喜。
0: 对对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我们有我们的很多的接生粉，还有我们的老粉，他已经是5刷10刷，我觉得可能这是对我们一个演员还有我们资方的一个鼓励，就是还是有很多观众和很多群体是认同我们这个小剧场的音乐剧的。
1: 对于宋总来说，是不是这些都是一些新鲜词儿？接生粉，
2: 对对，我从来都没听说过。
1: 对，但是确实是尝试了一个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不是？
2: 对对对，反正其实刚才说了，就是去年其实是我们演了50场。
0: 对
1: 啊，
2: 五十场，因为光11都演了将近20多场，
1: 23场，
2: 对，从这个就看，昨天我也去看了，因为这2026版，我其实我看了好几遍了，其实我觉得它更加的能够切入到这个观众的里边去啊，然后观众的接受度更高，再一个观众的参与度也更高，因为它还有什么接电话，还有观众还有词儿。观众还有词儿，他不是一回，还有好几回，对吧？好几回在开念词儿，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让他们觉得我也能在这个剧里边有一些角色，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这个灯光的变化里边，其实原来可能没有，大家原来说要看这个字幕啥的哈，现在我们在。这个他有时候夸会出来一些字儿哈，这个后来应该他往说，
0: 不能说太多了，
1: 那得交给郭老师。整个灯光的设计哈，其实可能灯光设计比较少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主创团队一般不带灯光来。
3: 我很荣幸，
1: 哎，话筒对着你自己啊，好嘞，来说一说吧，就是你的设计初衷，包括我们。对于这一部无人之境的话，其实我们是精细的打磨，因为我们牛奶虽然说是牛奶剧场，但是对于大悦城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空盒子，我们怎么样去给它呈现出来我们在剧目当中所要需要的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互动区域、表演区域等等，肯定灯光很不容易啊。来说说你的设计。
3: 对，其实在大悦城这个环境式的空间里呢，跟我们以往的镜框式舞台的这种表现手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区分很大，其实镜框式舞台呢，它是有一个第四堵墙的观演关系的一个分离，观众坐在台下的一个固定席位，然后舞台被一个台口框定，灯光很少服务于观众席的这个观演区域，主要服务的就是舞台的表演区。而沉浸式舞台呢，我们打破了台口，融入了观演交融，然后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演员游走在观众之间。其实大家买了票之后，检了票走进剧场，其实就相当于走进了1945年7月的天津的这个凶宅发生地的这个环境当中，这就是镜框式舞台与沉浸式的不同。那么对于这次无人之境2026的升级呢，其实 对于剧情的内核和情感的表达，我们进行了再一次的深度的挖掘，然后从灯光作为这次隐形的叙事者，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剧情的隐形叙事用灯光的手法来具体的表现，然后希望观众能够更沉浸式的走进故事，变成1945年七月的一员，而不是一个看客。
1: 你给自己加了难度是吧？导演给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哈，灯光得讲故事了。
0: 对，
3: 是
0: 灯光得有呼吸感，
1: 得有呼吸感，
0: 它要有生命力。
1: 那我们的观众要想得到互动的机会，是不是得坐在光区里面会好一点？演员能看到。
3: 对，其实演员只要照顾到你们，基本观众都是，都是被打亮了。其实
1: 可以看到。
3: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灯光的聚焦之下的一个视角的转换，在戏剧的呈现里，还有我们这部剧情的推进当中，和关键线索的铺陈，人物视角的切换，应该我认为是引导观众理解故事的核心。然后如何让观众精准地捕捉到剧中的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所以我们运用了聚焦这种灯光的手法。因为就是人眼通常往往是会看到最亮的地方，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一个方式来进行关键线索的灯光的叙事。
1: 哦，就是跟着灯光走，你就能解谜。
3: 对，
1: 能解密，
3: 没错。
1: 哎呀，问问两位演员吧，就是我们在2025和2026的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这灯光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徐庆泽，你先来说一说。
4: 其实灯光对我来说倒是没有说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我的那个所有的调度也好，点位也好，它没有说就是相对其他演员来说没有那么的复杂。可能等一会儿我们那个余佳悦等一会儿说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因为他们那个角色在中间有一首歌，然后那个地方的光稍微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演员可能就得同时顾及到自己演的过程和唱的过程，然后他又得找那个光点，然后其实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就是但凡是演这个角色的可能都有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个角色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是跟观众互动的地方，因为什么时候光起，什么时候光熄，然后全都在于我们跟观众的一个互动的时长也好，和一个契机点也好，所以这个是在演员掌控范围之内的，然后也需要跟灯光老师做一个配合啊，对我
1: 配合得非常默契。
4: 对，所以当时练的时候就得一遍一遍的去磨这个东西，然后才能保证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完美的呈现。
1: 因为其实对于你，我看的那场就是你
4: 哦，真的，
1: 我看的那场就是你，沈墨舟。
4: 哎，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互动的这个感觉上面的话，其实这个你起到的是很好的一个调节氛围，或者引导大家带入的这样的一个一开始。
4: 对对对，承上启下，
1: 对你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整个演员的表演来说的话，给你的自由度会相对大一点？
4: 是这样，没错。因为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就包括刚才老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来主导一些观众和一些
1: 调动，
4: 对，还有灯光的走向。可能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回头，或者这个地方我走到另外一个调度，然后灯光再起，可能每一场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时间点。对，
1: 所以说2026新版出来之后，也得演员也得记灯光哈，是不是 Q 点在哪里？要不就走出光区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是比去年要复杂很多的一个，
1: 要复杂很多哈。你看，这就是沉浸式演出对于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就像镜框式的舞台，我只需要记住它那个固定的那些光源那些点，但是沉浸式不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到观众，因为观众的那个座位也是在不断的挪动的，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4: 对，
1: 我们还有一楼，有二楼，有台球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区域等等，是不是？好，佳悦呢，来说说你的这个演出的感受哈。去年有那么多场，今年其实也不少。今年这一轮排了几场？你演出的话，
5: 具体记不太清，但我记得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可能也得演了40多场了吧。
1: 对于这个角色，你自己有什么 今年好像你的角色的戏份要更重一点，是不是？
5: 哦，对，我们2026版的就是会对每一个人物刻画方面。

0: 定会更加的细腻一些，情感也会更加细腻一些。
1: 来说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0: 其实我觉得施美丽这个角色，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她应该是，好比一朵带刺的玫瑰。她表面上是风情万种，然后很妩媚的，但是其实她的底色其实很善良，然后她的出身也很卑微。我觉得她是，为什么说她是乱世中的带刺的玫瑰呢？我是觉得她在乱世中想要拼命的活下去，但是又想拼命的抓住一些。一点点尊严吧。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生活中唯一一点光就是角色里边另一个那个李宝带给他的。所以呢，他明明知道李宝可能只是把他当妹妹，但他还是会为了李宝去做出自己能够做的，所以一直在无私的奉献。
1: 好，那其实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角色，或者对于你表演的这个反馈，粉丝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啊，是的，
1: 对，因为你是本身就是学音乐剧的，是不是？学音乐剧出身，又是专业的这个演员，来到天津，和你在其他城市演音乐剧，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感受，我感觉啊，就是来天津演无人之境，其实是给我挑战最大的，因为我在之前从来没有演过像施美丽这种类型的角色，然后我来到无人之境，感觉成长了不少。真的成长了不少，然后反正我觉得，哎，就演这一类角色吧，会让我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就是开辟了新一条的那个道路。所以我很感谢无人之境，也很感谢就是大家，然后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跟大家相处都很好。
1: 好，对，其实一部作品，这个好的角色，如果把人设立得好的话，就是我们的角色写得好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好的一种帮助。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角色，他演起来就没有那么费力。那包括我们的台词，我知道服装，我们这次的这个服化道非常的精良，很漂亮哈。所以说演员呈现出来在观众面前的话，就是很自信的一种感受哈。那徐新泽呢？你呢？你是学什么出身？
2: 我也是音乐剧，
1: 学音乐剧出
2: 对。
1: 身啊。那这部剧呢？你来说说你自这个角色。
2: 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演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可能是以大剧场为主，《无人之境》应该算是我，意义上的一个小剧场的第一个戏，应该算是第一个小剧场音乐剧。然后一开始可能演的时候，自己需要控制一些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力度，因为可能演大剧场跟演小剧场，演员需要使出的劲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大剧场的话，因为它会吸收很多演员的东西，所以因为你跟观众的距离会比较远，你可能
1: 更
2: 会，
1: 夸张
2: 对，
1: 一
2: 你可
1: 些。
2: 能会表情也好，肢体也好，可能会放大一点，然后才能让观众看得清楚。但小剧场的话，因为跟观众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交流，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可能观众也会提一些意见，比如说在小剧场的话，你可能唱歌的时候那个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其实是以前演大剧场的时候没有说考虑那么多的一个因素啊，也就是演了之后才觉得哦，原来可能我在演小剧场的时候，我还要注意到一些以前注意不到的东西，这个是可能是我刚演无人之境的时候。有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会觉得哦，可能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然后也其实也很感谢来到无人之境，然后拿到一个像沈墨舟这样的角色。其实刚才我跟佳悦差不多，就是可能这种角色以前我接触的也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可能第一次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会觉得蛮欣喜的一个感受，然后可能这个角色因为他本身跟我其实是两种人。就他可能在剧中更多是一种比较深沉的一种状态，然后，但是我本身是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对，可能就是一开始会尽量往回收一收，尽量不要让自己在演出过程当中太展现自己本身的一些东西，对，这是一个演无人之境的一开始的一个感受，
1: 那现在是不是演的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2: 对，然后尤其是在经历过1.0之后，然后到今年的2026这个新版的这个，因为不管是从剧本还是从唱段，它都就是丰满了很多整体。然后因为有了1.0的基础，所以在2026这个版本拿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对。
1: 好，对，确实对于一部沉浸式的这个音乐剧来说，尤其是对于悬疑故事来说哈，一刷二刷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本身在整个剧场当中看到的就是眼花缭乱，因为演员不定会出现在哪个场景，不定会走到你的面前给你做什么样的一些互动啊，可能你的注意力不一定会一直放在整个故事线上的呈现啊，必须要二刷三刷。那同时我们的这个班底其实组成也很有我们的一些优势或者是特点，因为我们本身剧团本身其实就是有很多音乐方面的人才，同时我们可能招募的这些演员也都是音乐剧专业出身的，那是不是这也是我们在最初要呈现这部剧的时候就提前要给他设想好的。嗯，宋总和方导来说一说啊，方导来说一说。对，
3: 对，是的，就是像因为是音乐剧嘛，我们对于我们选演员来说就是要求会比较严一些，因为它不像是话剧或者是舞剧，可能话剧你只需要它的台词好就 OK 了，那舞剧可能是它只要会跳就 OK 了，但音乐剧的演员我们的选拔其实从全国招募，然后都是要选择更优秀，既能唱又能跳还可以边唱边跳的演员，同时也会要求他的戏剧的表演也要很出色，所以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选演员，我们是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包括我们2026其实也新进了一些新卡司啊，新的新鲜血液，然后对于新的新鲜血液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要求，那他可能就是他对他的声乐我们的要求会比我们的2025年的那个一版的时候的演员要求会更难，就是
1: 你要唱得更好，
3: 可能对，可能他就是真的像我们的音乐总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要重新的艺考一下了。我们可能就是对于声乐这方面就是要求的很严，包括我们要求演员的吐字一定要清晰，情感表达一定要到位，像我们的那个协调性这就不用说了，一定是要很好，包括可能是说有的演员像庆泽和佳悦，这都是我们老演员了，可能他们刚刚开始加入到无人之境大家庭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哦，怎么这个动作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怎么会站不稳呢，但是通过我们演了50场60场之后，他们就有了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一个成长，所以我们在起初在策划要排一个属于天津的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就是多方面吧，我们对我们的剧本有严格的要求，对我们的演员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才打磨出了现在比较好的反馈的无人之境2026。
1: 好，那问问我们的宋总啊，作为我们牛奶剧场的这个运营方啊，同时也是找准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哈，引爆了我们天津的沉浸式音乐剧剧场的这样的一个热点哈，那肯定也是我们要从顶层设计方面刚才也说到我们有原创的故事，我们找准了好的故事类型和故事方向，那在整个的推广运营这方面的话，有没有您拿出了自己过往的那些经验和现在的市场来进行一个比对，肯定和北京上海啊其他的一些城市也要有所区别的。
4: 其实我在天津的也那么多年哈，也一直在做这个剧场的运营，其实这个剧场的运营是包括推广其实现在目前呢，这个跟前几年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包括现在一些新媒体的这个手段包括一些这个小红书的运用，还有一些这个抖音呢，就特别是新媒体的运用啊，我们是下了功夫的啊，我们也有自己的矩阵啊，怎么宣传矩阵，包括一些跟这些达人的合作啊，包括还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什么什么这个见面会啊，是吧，还有一些围读会啊，还有一些沙龙啊。再一个，其实现在这两天中华下周我们要演这个《齐美拉》剧，包括前面我们演的那《谋杀歌谣》，《谋杀歌谣》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他的这些演员请到了这个牛奶剧场做他的这个见面会或者分享会，其实是反向中也给牛奶剧场带来一些 他那个我们约的那些那个粉丝也是全国各地来的，但是我们是约的，就是在网上报名的啊。他其实有好多北京的、上海的，真是带着箱子来的参加这个见面会。其实这无形当中，其实对我们牛奶浴场的推广，或者对我们无人机镜的推广，其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嗯，
4: 啊，其实后边还有包括我后边我们还有一些，包括红莲，后边上海有个红莲也会在中华演。
1: 8月份
4: 对，后边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它形成一些这个互动和联动？其实会为我们牛奶浴场带来一些其他更多的这个好的这种便利的条件，
1: 嗯，
4: 然后推动这个剧场的，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者让更多的这个音乐剧的剧迷知道，
1: 嗯，好，也是要让我们在天津能够形成跟上海一样这种音乐剧的氛围，是不是？许星泽，你是哪里人？
2: 我老家是东北的。
1: 东北
2: 啊，
1: 那个就是嘉悦是北京人，
0: 嗯，是的，
1: 对，应该都不是天津人，来天津演音乐剧，还演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嗯，一开始的时候这故事线好吃进去吗？排练的时候，
2: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作为演员的习惯，然后他会先把这个词儿先顺下来，
1: 嗯，
2: 然后可能一开始在顺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可能第一遍第二遍自己顺剧本的时候能做到的就是把每一句词儿不说错，然后完整的读下来，但其实有时候自己在说什么自己也没反应过来。对，你需要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去
1: 磨合，
2: 对，磨合，然后包括真正到了下地阶段，然后去排练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我才反应过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嗯，
2: 就是你在走戏的时候才能反应过来，就有的时候我们光读本的时候可能注意力会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要接演员的气口，或者这个地方我不说错词什么之类的。对，
1: 我觉得音乐剧演员其实挺不容易的，又要唱又要跳又要演还要互动啊，确实。嗯，嘉悦呢，你的感受呢？跟北京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不只是我第一次演这种角色，
1: 嗯，
0: 我也是第一次演这种悬疑类的音乐剧，
1: 嗯，
0: 然后我刚来组里的时候读这个本儿，我第一遍我是真的读不懂。
1: 问导演为什么写出来，问编剧，
0: 真的，然后就得反复通读好几遍，
1: 嗯，
0: 然后也像刚刚庆泽说的，而且刚读完剧本可能也不行，真的得下地，然后跟演员磨合才会越来越熟悉。
1: 嗯，
0: 还是挺难的。
1: 我们其他的，因为我们其实演员不多啊，
0: 嗯，
1: 对，就四个人、
4: 嗯，
1: 对，要说明白这么宏大的一个故事叙事。那他们两个是天津人吗？
3: 我们组里面的演员基本上都不是天津人，
1: 基本上都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啊，
3: 但也有天津的，
1: 啊，
3: 嗯，对对对，我们老
1: 天泽
3: 老卡斯，对，天泽，
1: 嗯，
3: 还有一真，
1: 嗯，
3: 那我们老卡斯是天津，然后其他的就都是，
1: 所以天津话就交给他们来说好了。有一 点
3: 我们不可以有天津话，我们就是严格要求普通话。
1: 那
4: 唱段是吧？
1: 有一些唱段吗？
3: 每个人都有唱段，
1: 对，我觉得每个人
3: 戏
1: 啊，对，戏腔是吧？有那个，
3: 但是现在可能是我们的饰演李宝的，
1: 嗯，
3: 所有的演员都是要唱这段戏腔，
1: 对，因为你本身这个剧他就要求他有这一段，所以说
3: 他不会，
1: 嗯，
3: 现在就是磨练的我们演员，哎，对对对，学的还可以，还是不错的。
1: 嗯，来看看说说吧，因为刚才其实宋总也说到了，我们天津的音乐剧，虽然说可能起步没有像上海那么早，会比它要晚一些，但是我们的观众群体可不少啊。就我了解到，其实对于看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包括愿意去跨城看音乐剧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在你们的剧场当中，其实看你们的剧也是多次刷。很刷，可能都是你们的人质了，已经是，对，他们跟你们的这个互动和对于你们表演的这样的整个的呈现，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一些细节？有，
0: 其实有，
1: 说，
0: 就比如我们无人之境的一些接生粉，他们来看过，已经看过几十场了吧，几乎每场都在，
1: 嗯，
0: 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发一些小红书私信啊，然后鼓励我们，
1: 嗯，
0: 然后说，哎呀，今天表现怎么怎么样，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那个鼓励，然后也会让我们就是慢慢的进步，
1: 嗯，
2: 因为我们有一位就是老粉丝，他看了60多场无人之境。
1: 60多场，几乎每一场是不是都在了？
2: 基本上相当于每一场都在。
1: 嗯，
2: 然后他也看过不同的演员的一种搭配什么之类的，所以他，
1: 嗯，
2: 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 就是比如说我看过这一场，哎，这一场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看另外一场的时候给我哪些比较新奇的感受，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判断的，然后所以这场演完的时候可能他下来就会说，哎，今天我看到了哪个地方你突然一下不一样了，怎么怎么回事，他会跟你讨论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给他去解释啊。
1: 有时候演员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2: 对，
1: 是
2: 因为就是你要接对手的反应嘛，可能今天对手给的反应是另外一种，那你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接。然后包括我们的粉丝在看过我们无人之境之后，然后也会对很多的演员就是比较喜欢，然后他还可能会去看这些演员别的一些戏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那就下一部戏有想法了吗？
3: 当然有，
1: 期待着我们的新剧哈，马上要跟大家见面。
3: 就会有一个新的日叫人文歌舞秀名媛风华，也是在我们的牛奶剧场。
1: 好，
3: 是
1: 会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3: 讲述不一样的故事。对，
1: 人文歌舞秀哈。
3: 对，是的。
1: 妈呀，这个对你们要还是他们吗？会有一些吗？
3: 老的演员，眼熟的也会有
1: 的新的角色，是吧？
3: 对。
1: 那又唱又跳，其实当然对音乐剧的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肯定就是必须要求这是基功了，基本功了。但是可能在这个环境式的这个小剧场当中，它本身其实空间有限。怎么去更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拿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出来，可能也不太容易。就包括嘉悦一开始面对那么多人去跳舞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对，因为不同的角度啊，大家都会去看你，你要做到360度无死角啊。
3: 哎呀，而且呀、啊，我这个
1: 难啊，
3: 我在之前我都没有跳过这种舞种。然后可能刚来的时候，我在舞蹈方面也有很大很大
1: 的挑战。你来面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吗？
3: 我面试的时候就是我是会跳舞，但是没有学过这种舞种，一直在转着转，然后穿着高跟鞋转，真的会站不稳，
1: 是吧？
3: 然后也是跟演员搭配了好久，可能才会熟练一些。所以可能考虑不到这个360度无死角这个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只要跳的
1: 顺利
3: 舒服就可以，在那个剧情当中就行。
1: 不过本身已经我们的妆造加持已经很漂亮了哈，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上上下下然后不同位置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这个既调度还是挺难的。那对于灯光老师来说，他们每一场演员可能有，比如说有观众的反馈，有演员给你们的一个反馈，我们可能从本上不能够大动，但是从灯光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微调，是不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吧。
5: 对，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1: 痛苦吗？
5: 还是挺煎熬的。
1: 挺煎熬的。
5: 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每一组就是每一个演员，就是每一个角色，他是有四个卡司，然后我们一部戏是四个演员，等于是16个卡司。然后他们每一组
1: 还都有不同的搭配
5: 不一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习惯嘛，可能 A 站在这里 ，B 站在这里，所以我就基本每次我都在动，因为基本灯光编程的话就是编程已经编好了，就不会有大动的情况了，而且还有我们演员的身高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可能他站在第三层台阶脸是亮的。可能这个演员站在第三层台阶就是脖子以下是亮，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进行临时调，
1: 是不是？庆泽就得特殊的给他调位置，
5: 对，
1: 他个儿比较高。
5: 其实他还好，在2026版我们有一个那个昨天的李宝的演员，就是他今天还会演，我们就昨天演完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还要再大概再对一下。他在这个剧集的位置，
1: 对演员也会对你们灯光有要求。我这个角度可能从我右脸上照的会更好看一点，是不是？
5: 昨天结束之后，演员 SD， 然后正好我结束了，我就走了，然后正好路过他们那儿，然后有一个粉丝就过来跟我说了，说那个，你看我们的演员都那么年轻，为什么你打完了之后他们都老了10岁？我说我在调整，确实是有不一样的
1: 啊。
5: 对于演员的肤色，
1: 那对于演员来说，对，因为每个人可能吃光的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肤色、化妆啊等等，尽可能的去调整，但是肯定还有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你要为每一组演每一位演员来设计他的光位。
5: 对，
3: 但其实的话，就是说，就是昨天那个粉丝有说是，演员很年轻，为什么 打了光之后显老呢，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戏本身来说的话，
1: 它是符合角色的，
3: 对，它要符合角色。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点位还是灯光的一些配合，它其实宗旨就是要符合剧情，符合角色。那也许其实就是您如果是在戏里面觉得这个演员他已经不是他本人，那就对了，因为他在演的是剧里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让观众如果有这种反馈也很好，因为起码是他看到了我们的人物。
1: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哈，因为演员其实追求的不见得是我每一部戏看到的是我自己，更希望是剧抛脸，我每一个角色都是这个角色，是不是？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沉浸式的这种小剧场对于导演思维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和镜框式和我们其他那种舞台或者大剧场来说有很大的不一样？
3: 对，因为是大剧场，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有第四面墙，但小剧场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呢，也是因为也是刚刚，其实说是第一个小剧场这种音乐剧，然后我们也加入在互动方面和在我们让所有的观众都能真正的去看懂戏，走进戏里，不是当一个旁观者，而是当剧中之人。我们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可能是导演会坐在正面看，正面看 OK 的，这个角度啊都是可以的。发现到了侧面去看，哦，不可以，我这边的观众体验感不好，那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演员的调度，调整演员的，也许他的第一句面向的是 A 点，那他可能第二句就要到面向 B 点，或者是面向 A 和 B 点的
1: 中间。
3: 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跟大剧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大剧场可能我只要面对 A 点就 OK 了，或者说哪怕是C 和 B， 但是在小剧场可能有 A B C D E F G， 就很多个点位都要去考虑到，因为你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去体验这个戏，因为是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让观众能走进去，而不是坐在那儿看，而是走进我们的剧情当中。包括我们2026，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点，像刚刚宋总应该已经抛出来了，我们的观众可能，他就可以说我们剧中的台词，增加我们的零距离的感受。也许我们的美丽，也许我们的侦探，也许我们的李宝，某一刻就跟你贴脸了，对着你去说他的台词，可能与你手牵手，或者是与你背靠背，这个都会在我们这个互动和我们这个剧情当中去有所体现。还有就是每一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就是说剧场的观众席位啊，不同的位置去观赏我们整个剧，可给你的体验可能是不一样的。
1: 怎么选位置？两位演员给我们的观众，因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不光是我们天津的啊，可能全国各地都可以听得到，特别是北京和河北的听众朋友啊，来周末来看戏了，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了，我第一次进到我们的牛奶剧场当中，我们怎么去选位置，选得更互动性强一点的，我就抱着跟你互动来的啊。沈博洲这个角色来说说坐哪儿。
2: 可能是就是来看过很多遍的老粉，他们可能会心里面有数，就是说哪些地方是一定会被互动到的。但是这个我肯定是不能剧透的，对。但是我们可能在那
1: 个大概的区域怎么选，对吧？
2: 因为没有说互动的话，就是演员他会随机的去挑位置。就是有一些互动位，也许有可能我今天演的时候我互动的是这个位置，但我明天可能就会互动旁边的一个小位置。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4: 他这个应该是现在目前是为什么要设置 VIP 区呢？VIP 区的互动是最好的、这是不用说了哈。再一个现在
1: 宋总说的
4: VIP 区，当然我们还有福利哈，因为还有那个歌词本，就是你只要是买了 VIP 票的还有歌词本，再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衍生品，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什么包啊，是吧，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卡片是吧，都有。所以呢就是这个 VIP 区呢，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就是在那个舞台两侧了，它现在是四个桌子了，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两排嘛，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出来了，空间出来之后它在每个桌上它 他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为什么要有台词呢？就是他有一些互动的动作，就是在这个 VIP 区是可能中叫什么中签就是最大的啊。但是那个 B 区呢，会 A 区呢，那边也都会有一些互动，但是呢，最好的位置还是在 VIP 区。
1: 嗯
4: ，VIP 区它的福利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你看的东西也看的这个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1: 视角不一样
4: 啊。对对对对。
1: 好，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外地来或者是第一次走到我们的剧场当中的观众朋友哈，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哈。那其实小剧场本身其实就是零距离，它的这个信念感

0: 或者说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呈现就要和别的情况不一样哈、啊。佳悦有没有摸索到一种你自己演音乐剧的或者是这样的类型音乐剧的一些经验啊？
1: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都是这种沉浸式的剧场、所以可能跟观众零距离还是比较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这个无人之境吧真的互动很多，然后也会可能一些接生粉儿，然后他们会经常的会选一些互动位嘛，然后跟我们也会比较熟悉，然后互动起来也会更加的有意思一些，然后可能对我来说互动就会让我觉得哎很新奇很有意思，每一场都不一样，
0: 有挑战，
1: 刚开始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这个人吧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I 人然后让我去跟观众互动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但是现在我就说无人之境改变了我很多，也让我成长了不少嘛、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在互动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
0: 变成艺人就变成艺人对，因为我们天津的观众啊，尤其是对于互动性强的观众，他一点都不怵的，他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过程、
2: 是的，我们像我们昨天的我们那一场观众，哇，
3: 很踊跃，
2: 这是表现了我们这是表现了我们天津哏儿都的这个一个文化、就是绝对不会让你的话撂地儿。像我们的演员昨天就是临场发挥真的是
3: 昨天是发挥最多的，可能是
2: 对，就是
3: 临场发挥最多的，
2: 而且观众给了这个刺激感之后呢，演员也很兴奋，就是他有了这个互动的那个氛围之后，演员就说哇今天很爽，演得
0: 很爽
2: 对，
0: 很到位，
2: 因为他们演员也是需要一个刺激的嘛，然后像刚刚有说，就我们可能我们的互动，是在像宋总说在 VIP 区域，但是我们也不是 VIP 指定性的，就所有的 VIP 可能都会某一点是让我们的演员有突然间的出现，然后可能是这里我可能是想说一下，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对听感要求很高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B 区的一二三排就座。如果你对你的，我就要来享受我的音乐，我要来听，就是一定是我们的聆听盛典，就是我们的 B 区和 C 区的一二排，一二三。
0: 好，你看从不同的角度哈，那也有观众说我就不愿意放在光区之下，但是我又想很好的去看到整个全貌，我也想要一种上帝视角。这灯光老师推荐哪个区域？
4: 那就坐在控制室最前面那一排，
0: 控制室
4: 登机位。
2: 各位就是有利和有弊，
0: 它是不是有一点点遮挡？会有吗？
3: 没有遮挡
2: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一个框架式的这个舞台，包括一个小剧场，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声控的问题，就是看大家的在意点是哪里。说我只是想看清我的全貌，那可能就是越高可能会越好。但是你可能，那你看眼睛看到了全貌，可能你的耳朵就会有一点点的
4: 影响。
2: 对，所以就是说看您的观众们的需求。
0: 和自己的想法哈，
2: 对，
0: 多刷，今天做 VIP， 明天做 B 区，后天做这个灯控位哈，
2: 对，
0: 这个是最有趣的哈。那在编排上呢？编排上有没有给外地的观众，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这个演出的时间等等，会给他们有些考虑？我们基本上都是下午的3点钟。
2: 对，
3: 对，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现在排的时间呢，基本上选择了周六的下午3点和周日的下午3点。这个一个是方便外地观众来哈，再一个呢，特别周日为什么安到晚上？就是因为就是他这个看完之后才可以回去。他不单就是周日的话，不单周一上班嘛。
0: 不单周一上班，对，其实
3: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反正还是蛮合理的，现在啊。
0: 对，而且在我们的商场当中啊，吃喝玩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3: 对，他其实你看也是中午，比方12点半1点吃完饭，吃完饭3点正好看戏，看完之后还不耽搁这个再去。5点结束吧，差不多5点多左右、再去逛一逛，再去吃就可以了。
0: 那其实对于天津本土的音乐剧来说的话，其实天津的观众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喜好，比如说悬疑题材，或者说是我们的谍战题材，其实对于天津的观众来说太吃这一块了，因为他就
2: 很
0: 喜欢，很懂。对，有没有说 给我们的，就是在某部剧当中，也许不是这一部剧啊，就是给天津的天津人特有的那种彩蛋会有吗？有设计吗？
2: 嗯，其实我们无人之境也有设计，
0: 有设计。
2: 其实我们的这个也算是在讲天津嘛，然后但是您说的很针对的性那个设置，那我们争取在我们下一个戏当中。
0: 人文这个什么什么歌舞秀里面，大概什么时候会推出？
2: 欢迎大家6月20号走进牛奶剧场。
0: 哦，这么快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
2: 嗯，
3: 正在上线
0: 哈，6月20号。那其实也是说到了，那借助的还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空间，还会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吗？
2: 会有所微调
0: 啊，
2: 对，但是框架是这样，但会有软。会有一些微调吧，大家走进剧场去揭秘。
0: 好，是郭老师的灯光吗？
4: 对，还是我。
0: 累吗？
3: 累。
0: 现在两个戏在窗户。
4: 累倒是不累，就是有点掉头。
0: 对，其实两位呢更享受大剧场的演出还是小剧场的演出？两位演员。
2: 两位演员可以唱两句。
0: 唱两句，哎呦。
4: 唱，现在就唱吗？其实大剧场跟小剧场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都有不同的感受。大剧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很多时候你会演得很过瘾很爽，然后小剧场的话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些细腻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演戏当中的微表情和一些小动作小设计，这个其实是跟大剧场不一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好感觉感受。
0: 佳悦呢？
1: 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小剧场会，大家会更能看清演员的脸嘛，所以演员那个表情一定要做得很到位，一些眼神戏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于大剧场来说，就是真的很过瘾演的，然后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0: 现在两位接到了其他剧目的邀约 offer 吗？
4: 有，对，我俩包括在北京，我俩也有同一部戏在一直在演。
0: 哦，好好，我其实很多的观众会是因为喜欢这样的角色，喜欢这样的演员而去追到他的这部剧，其实这就是音乐剧很重要的一种特点吧，或者它的传播方式是这样的，它可能跟其他的话剧不太一样，话剧可能更吃本子，但是在音乐剧当中更吃的是演员的一个表演，还有就是沉浸式，大家看完沉浸式的时候可能对于大剧场音乐剧反而不是那么满足了，我跟你距离太远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那其实这种沉浸式的音乐剧的这种小剧场在中国目前的演出市场当中，宋总您自己的一个判断是处于，尤其是对我们天津来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未来会是比较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吗？
3: 目前我们只是起了一个引领作用哈，我们是首创了一个这个环境是沉浸式的音乐的小剧场，但是我们希望天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剧场能够出现。因为跟上海啊，因为上海确实是它的体量比较大，比方说我们要去上海看一部剧，我可能去一周去一个周末能看好几部，对吧？但天津没有。所以呢，但是后边我们也会再努力再把更多的剧目这个引到天津。现在其实我们跟上海也在做一些联动和合作，再一个也在我们本土的这些这个包括原创的我们也在做，还是要保证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市场打开，市场其实还是蛮难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市场这个它是比较低迷的，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未来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板块啊，将来在这边怎么能够发力，还有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新的剧目，然后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其实现在是一个培育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好，期待着我们宋总版的亚洲大厦哈，早日在天津落地。
3: 我们有这个梦想。
0: 好，最后啊，一点点时间哈，几位嘉宾对说了一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自己对于《无人之境》的一句宣传。庆泽来先说。
4: 我先说吗？
0: 一句话来。
4: 一句话就是，希望无人之境越来越好，演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希望观众多多的走进剧场跟我们做一个见面和观演。
0: 好，佳悦。
1: 希望无人之境大卖，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来看到我们无人之境越来越好，然后多来跟我们互动，跟美丽抱一抱。
0: 好嘞。夏宝来。
4: 希望 观众友友们走进牛奶剧场，然后解锁灯光的巧思，发现更多的细节。
0: 好嘞，那你每一次最好有一个更多的在我节目当中一个展示哈，因为灯光确实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一部剧的质感来说，舞美已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哈。
2: 对对对对，
0: 来，方导。
2: 希望现在在线上的观众今天下午3点走进南开大悦城牛奶剧场，观看我们余佳悦的《是美丽》，许庆泽的《沈墨舟》
0: 好嘞
2: 的演出，牛奶剧场等大家。
0: 好，宋总。
3: 我是希望《无人之境》越走越远啊，未来我们也有考虑要做精装版啊，走向全国。谢谢。
0: 好，期待着我们剧场再见哈！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的到来，谢谢，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嗨天津哈！我是赵明，祝大家周。
5: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6: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18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要闻播报。
7: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0: 绎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
2: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平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菇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八里台、金义园两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供销大数据中台，打通全门店进销存数据。全区多家菜场配齐 AI 溯源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津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津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

0: 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三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1: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他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3: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4: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3: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八年历经五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五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巴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院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5: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3: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5: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3: 诏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院前村海滨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5: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6: 村里面有决定比较直接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3: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 自身知识

0: 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1: 他这个是还自动。
0: 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巴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2: 跟小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巴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0: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巴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1: 当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0: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巴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巴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巴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巴乐品种不断优化。
3: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巴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巴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0: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巴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巴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巴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巴乐的附加值。
1: 贤婆，
4: 哎，陈老师来了。
0: 面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巴乐换成新品种。
5: 之前那些巴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巴乐，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1: 白色啊，个蓝色啊，用起来。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院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星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巴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巴乐直播推介活动。通过直播，招安巴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1000万元。
1: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0: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院前村村委，参与组建招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巴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1: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星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芭乐的流量，诏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6: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7: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返校等平台，设立菜单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0: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8: 新风尚，新生活，
9: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10: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2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 做的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4: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唱。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1。

0: 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李月平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阳光是守护孩子视力最好的良药，大量研究证实，充足的户外自然光的暴露是简单、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方式。坚持每日户外活动2个小时及以上，无论是散步、奔跑或是运动，只要身处自然光的环境，就能持续为视力保驾护航。护眼贵在坚持，请家长和老师引导孩子走出室内，拥抱阳光，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看书、看电子屏幕的行为，养成科学用眼、户外护眼的好习惯，让孩子远离近视困扰，清晰看世界。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
1: 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3。此刻的室外温度24.4摄氏度，相对湿度46%，东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金融营销无孔不入，面对层层包裹的借贷陷阱，消费者该怎么守住自己的金融安全？今日聚焦来关注借贷陷阱。
1: 判说法带您了解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AI 提示词著作权案。
0: 法院看车会带您了解骑车玩手机摔成植物人，家属向路政索赔300万，法院判了。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打开外卖 APP 点餐，弹出分期立减几块钱，打个车付完款，页面推来低息借款，就连充个视频会员给手机交话费，都能看到所谓的借贷入口。如今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里，借贷诱导无处不在，本应严谨的金融借贷变成了随手就能点的操作。不少人稀里糊涂地开通服务，不知不觉地就背上了债，甚至还影响了个人征信。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浙江的王先生反映，近期刷剧时，手机频繁弹出各类贷款广告，不求人、额度高、秒到账等宣传语，极具诱惑力。一次等待剧集播放的间隙，他无意间点了几下屏幕，很快就收到了可获批20万元贷款的提示。
3: 我也经常会看看短剧，看个几集它就会出现几十秒的广告。最近我发现啊，贷款的广告特别集中，比如说什么啊，没有征信要求啊，方便快捷啊，几分钟就到账啊，贷款的额度也很高，20-30万啊，50万，很方便的，测额度啊，很快的，贷款就要成功了。
2: 王先生说，以前去银行贷几十万，手续繁琐，要房产、汽车抵押、查征信、放款还慢，现在手机上点几下竟然就能借钱。
3: 以前贷款是很难的，现在很方便，而且好像什么平台都能贷啊，也没有说要你刷脸啊，让你填房产啊，什么抵押这些好像都没有。有时候如果真的需要用钱，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贷款就去贷了。
2: 江西的谢女士同样在追一部热播剧的时候，点击了某视频平台免费领一个月 VIP 的按钮，却跳转到了借贷申请页面。
4: 那时候追剧正追在兴头上的时候，看到可以免费领一个月的 VIP，想着一个月有20多块钱嘛，然后就点了。结果他让我填身份证信息、银行卡信息，填着填着才发现是申请贷款的。啊，我就很郁闷，看个剧就成了借贷用户了。我现在看到免息啊、贷款分期的那些字样，我就不会再随便乱点了。
2: 记者梳理发现，购物、娱乐、出行、外卖等多款常用软件中，不少平台都设置了借贷入口。部分看似与贷款毫无关联的平台也不例外，其背后主要分为平台自营、金融产品、为第三方导流的助贷服务两种模式。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互联网平台的核心目标就是转化率和变现的效率，这类设计本质是刻意引导用户提升转化效果。
5: 借贷业务呢，利润高，复购强，所以呢会被放在最高优先级别的推荐位置。设计的细节呢，就是行为引导，而且这个按钮的颜色呢，非常的显眼，关闭的按钮呢，更加的隐蔽，默认呢，帮你算好可借贷这个额度，这些呢，都属于行为设计，会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平台呢，不得利用算法诱导过度消费，但是现实中呢，包括很多种行为还在打成擦边球。
2: 河北的夏先生告诉记者，软件中的借贷广告不仅扰民，误入后还会留下征信记录，为日后生活埋下隐患。
6: 和借贷相关的广告里面会要求我输入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然后因为这些广告，我使用手机的时间和规划会受到一些影响。点进去之后，我在征信报告上是能看到有相关浏览的记录的。后续包括我要使用借贷呀、或者说小额贷款，征信方面工作人员可能会询问，包括为什么会点击这些借贷相关的链接，是不是近期有想使用借贷类产品的意向。
0: 金融营销无孔不入，面对这样层层包裹的借贷

0: 18.25%，这已经接近了法律保护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要防范这种幻觉，我们必须看年化利率。按照监管规定啊，任何贷款产品必须在显著位置标示年化利率。如果它不标，标得很小，或者只标日利率、月费率，我建议啊，你转身就走。
1: 田立辉指出，年轻人为几元优惠券随手借贷，越欠越多，是当下消费金融的核心痛点。他建议普通人要明确自身可借额度，避免超出还款能力。
0: 金融的本质是进行跨级资源的配置，而不是去占一个小便宜，完全是不合算的。简单的自测方法，30%的底线，把所有债务月供控制在月收入的30%之内，这是舒适区。收入减必要开支法，每月收入啊，减去这个房租、吃饭、交通等必要的支出，剩下的钱里最多拿一半去还债，另一半啊，应该留作储蓄或者应急。真正的财务自由啊，不是能借到多少钱，而是能控制住不借钱的欲望。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约谈5家助贷平台及6家出行平台，直指金融业务营销不规范、息费披露不清等问题。今年3月，两部门联合发布新规，要求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全面列明各项息费及收取标准。田立辉认为，非金融应用程序正在成为金融风险的隐蔽入口。近两年，相关监管的力度和速度空前且具有历史性。明确息费只是第一步，根治乱象需要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0: 一呢，技术监管要升级，不能让算法成为诱导借贷的帮凶。利用用户财务困境的算法需要禁止。二呢，数据使用要规范，消费行为的数据呢和金融数据啊需要严格分离，防止平台通过分析你的外卖记录、打折频次来判断你是否已经缺了钱。三呢，要建立全链条的责任机制。营销环节啊，禁止伪装成消费券、积分提醒，签约环节应该考虑设置冷静期，催收环节必须严禁暴力催收。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消费者教育的长效机制，金融素养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监管的终极目的不是消灭借贷，而是要让借贷回归慎重决策的本质。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3: 输入几句提示词， AI 瞬间就能够按照你的指令画出一幅精美的图片。这样的操作如今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别人照搬了你的指令还生成了风格一样的话，那这算不算侵权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AI 提示词著作权案，对于这样的前沿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这些精美图片是上海一家文化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他们通过输入多组包含艺术风格、主题元素、材质、细节等提示词，生成了这些图片，并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然而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发现有网络用户发布了与这些图片风格高度相似的画作。
5: 该公司发现某用户发布的画作与己方公司的风格很像，这些画呢还被收录进一本艺术图鉴中，作者署名为朱某和盛某。经查实，二人所用画作的提示词与己方公司完全一致，他们便诉到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
4: 原告公司认为，涉案提示词是其智力创作的成果，蕴含了创作意图与审美选择，应当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作品。两名被告未经允许使用涉案提示词生成画作并发布，侵犯了原告对该文字作品享有的著作权。而在被告朱某、盛某看来，提示词并不属于作品，撰写提示词行为也不是创作行为，涉案提示词仅仅是词汇的拼凑，属于思想范畴，因此他们不构成侵权。
6: 在我们国家的著作权法中，著作权法只保护大家的具体的一些表达，那包括你具体画的一些画，你拍的一些视频，你所拍的一些照片，这些是受我们国家著作权法保护的。但是提示词它是一种人跟 AI 跟机器交流的一种语言，它只是属于一种思想，它不属于具体的表达。
4: 那么 AI 提示词到底算不算作品呢？法院审理认为，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0: 核心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需满足独立完成且体现个性化智力投入，而涉案提示词并不符合构成作品的核心要件。
1: 那么本案中的提示词虽然包含多种创作元素，但是仅为简单罗列，缺乏语法逻辑关联和内在结构，关键词组无序组合，没有体现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或艺术判断，本质上呢是对创作目标的抽象指令，属于思想范畴。
0: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提示词仅仅体现抽象的创作想法和指令结合，核心是对画面元素、艺术风格、呈现形式等的罗列与描述，这些内容更多属于抽象的创作构思，属于思想范畴而非表达。从形式上看，涉案提示词只是各类元素的简单堆砌。从独创性角度分析，涉案提示词所选用的艺术风格、材质、细节等均属该领域常规表达，未体现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或艺术判断。因此，涉案提示词虽反映了一定的创作意图，但没有体现出作者在表达层面的个性化智力投入，不应认定为作品。
1: 如果将此类简单关键词组合认定为作品，可能会限制语言自由使用，阻碍 AI 创新生态，违背著作权法鼓励创作、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立法初衷。
0: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对提示词不享有著作权，无权主张著作权侵权。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案件的审判给大家厘清了一个关键问题， AI 提示词并非天然受保护，当体现出作者个性化的选择设计，形成了完整连贯的表达时，才可能被认定为作品。从创作辅助到信息查询， AI 在改变工作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全新的法律挑战。比如看似无所不知的 AI， 有时也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也被称为 AI 幻觉。那么如果 AI 生成具有误导性的虚假信息，是否对用户构成侵权呢？前不久，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继续来听报道。
0: 2025年6月，原告梁先生使用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查询某高校报考的相关信息，但却得到了错误的回复。
3: AI 大模型呢，实际上给他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主要涉及到他所报考的学校这个主校区的一个错误信息。
0: 发现问题后，梁先生随即在对话中纠正 AI， 但 AI 坚持信息无误，甚至主动给出解决方案。若生成内容有误，愿意赔偿10万元，并建议梁先生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索赔。直到梁先生提供了该高校官方招生信息， AI 才承认自己生成了不准确信息。梁先生认为 AI 生成的错误信息对其报考决策构成误导，对其权益造成侵害，既然 AI 承诺赔偿，那责任就应该由这款 AI 应用的开发公司来承担。据此，梁先生将这家公司起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索赔9999元。但法官介绍，庭审的焦点之一就是 AI 做出的承诺算数吗？
3: 现行民法典规定，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实际上只有三类，一类是自然人，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法人，还有一类是这个非法人组织。那么人工智能呢，从现行法的意义上来讲呢，其实并没有赋予它的民事权利能力，也没有赋予它民事主体的资格。至少从现行法的规定来讲的话，目前人工智能还不能做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意思表示。
0: 法院审理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按涉 AI 做出的10万元赔偿承诺也并不能视为开发公司的意思表示，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法官提醒，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AI 提供的信息或做出的表达都不代表服务提供者的意思表示。比如在人工智能客服等足以让用户产生合理信赖的特定场景中， AI 生成内容仍可能对服务提供者产生约束力。
3: 第一个呢，就是服务提供者有没有将AI 作为一个传递他意思表示的一个工具。第二个判断的因素呢，就是社会一般公众他的一个合理信赖的这个角度，比如说这个 AI 的智能客服。 社会公众他是有理由相信 AI 客服他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代表客服后面的这个公司或者服务提供者他的这个意思表示，那这种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他所产生的这个承诺从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有这个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的。
0: 此外，庭审上的另一焦点问题就是案涉 AI 应该被认定为产品还是服务呢？法官解释，这直接决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应适用何种规则原则。如果认定为产品，则适用产品责任，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因为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生产者就需承担责任。而如果认定为服务，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3: 在我们的案件当中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应该是一种服务，产品它实际上一个重要的定义是交付，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存在一个交付的概念。
0: 法官进一步解释，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像一般的实体商品那样有明确具体的用途和统一可行的质检标准。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内容本身通常不具备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所指的高度危险性，服务提供者无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内容进行充分预见和控制。因此，法院审理认为，案涉生成式人工智能属于服务而非产品，应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
3: 如果是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话，可能会更好的去通过对过错的一个判定啊，不断的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或者是科研团队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进一步的激活生成人工智能它发展创新的一个动能和活力。
0: 但法官解释， AI 生成不准确信息本身并不构成侵权，责任认定需考察平台是否存在过错。那么本案中开发公司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呢？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开发公司已在应用程序欢迎页、用户协议及交互界面的显著位置呈现 AI 生成内容功能局限的提醒标识，法院认定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3: 第一个，他应该告知用户现在提供服务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二个层次，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这些信息可能存在不准确，需要由用户自行的去做一个斟酌。第三个是在一些涉及到生命安全的这个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应该要发出警示。这个被告公司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注意义务这方面呢，采取了比较合规的一些措施。
0: 同时，原告主张其因信息误导而错失报考机会并产生额外成本，但未能就此实际损害的发生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依法难以认定损害存在。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的案涉行为不具有过错，未构成对原告权益的损害，依法不应认定构成侵权。最终，杭州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4: 国内首例 AI 幻觉侵权案的落锤，其司法判决不仅是对 AI 承诺法律效力边界的探讨，也让 AI 生成内容可能出现偏差，这一行业共性问题受到关注。那 AI 为什么有时会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或细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大模型的生成内容的不准确啊，就我们往往把它概括为叫幻觉啊，也有一种说法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大模型它其实是建立在统计建模和预测生成的这样一个技术逻辑上的，所以它导致它必然会出现预测的这种不准确，最终生成的内容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所以我们大模型生成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说它是一个辅助的，它是辅助我们决策的，不能直接把它作为决策的直接依据。
0: 专家介绍， AI 生成内容出现偏差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正常现象，这与其底层技术原理密切相关。而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技术局限，专家认为，针对医疗、法律等与公众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高敏感领域，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 AI 内容审核机制。 这不仅需要开发者从技术层面不断升级改进。

0: 也需要使用者自身加强审核意识。
1: 由于医疗和法律这些领域啊，它往往关涉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所以说在这些领域服务提供者啊，可能要更加严格的落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当中的关于要采取技术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这个方面。当然这个大模型的技术特点来看，企业要完成这样的内容审查几乎是不现实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要严格履行内容审查义务的主体啊，应该是我们的使用者。
0: 据了解，目前案件中的被告开发公司已针对 AI 幻觉问题对相关算法参数进行了升级调整，进一步优化 AI 输出内容的准确性。同时，法官提醒，社会公众应将 AI 视为辅助工具，对其生成内容保持审慎态度，使用时可以通过多方信源交叉验证其准确性。
2: 还是需要保持一个理性谨慎的去态度，通过多方的信息的交叉求证啊，验证 AI 提供的这个辅助性的决策方案是不是合理，能不能够为我所用。
3: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两年前的一张哭泣自拍照片被黄色网站和不良广告多次非法盗用。该网友呢在平台上多次投诉，但没有得到解决。那如果发现照片被盗用，该如何维权呢？在网络平台上发照片注意点什么？我们来听律师的解读。
4: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个人照片被盗用属未经许可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侵犯了肖像权。若盗用照片的同时存在丑化、污损或配以侮辱性文字，或被用于色情内容，损害了他人社会评价，则侵犯了名誉权。此外，若照片系个人自行拍摄，创作者因其独创性享有著作权，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还构成著作权侵权。若照片包含私密场景或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还可能侵犯隐私权。若发现照片被盗用，可按下列步骤维权。一、固定证据。首先立即全面保存侵权内容截图、网页链接、传播记录等。为避免侵权主体事后删除侵权内容导致截图证据失效，建议通过有关可信时间戳内取证 APP 或公证存证等方式固定保全证据。二、联系侵权方，向侵权方发送书面函件，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停止商业使用，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沟通协商过程注意留痕，比如聊天截图、邮件往来等。三、平台投诉，可以向侵权内容发布平台投诉，提交侵权通知，要求平台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如平台未及处理的，需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四、诉讼索赔，若与侵权方平台沟通无效，可向法院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从民事维权外，还可向网信办或市监局举报侵权行为，由行政机关调查处理。如照片被盗用后出现恶意 P 图传播，结合人像数据进行身份盗用、用于色情网站等情形，则可根据刑法第246条、253条、第364条的规定，以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向公安机关报案，必要时也可向律师寻求专业帮助。由于照片可能暴露地理位置、家庭关系、个人身份信息等隐私，且他人可能通过平台擅自下载、转发照片，甚至用于商业宣传或者制造虚假身份、恶意诽谤，所以存在肖像权、隐私权、著作权、名誉权受侵害，甚至盗用照片被用于网络诈骗的风险。建议个人在网络上发布照片时，要避免照片中出现可能暴露隐私的信息，可通过添加水印的方式降低照片的盗用价值或完整利用价值，必要时可消除照片原数据。若照片为原创作品，可标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发布照片时关闭允许下载原图功能，或设置隐私权限，降低照片被盗用的风险。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 判

0: 社会。
1: 法眼看社会，骑电动自行车却三心二意玩手机，结果不慎撞到路边的排水沟盖板，摔成植物人。这起事故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审结一起因撞上路边翘起排水沟盖板而受伤索赔的案件。法院判决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自担 70% 的责任。
2: 2023年10月，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房山区某路段时，电动自行车的前轮与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接触，导致孟某摔倒发生事故。
1: 经司法鉴定，孟某因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一级，已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与医疗护理需要完全依赖他人。孟某被转移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医疗费50多万。
2: 某路政养护公司负责案涉路段的养护，在与该公司协商无果之后，孟某的家属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多万元。
1: 孟某家属认为，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负责日常养护作业的有关单位，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2: 路政养护公司则认为，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非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载明，违法驾驶是导致孟某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呢，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的责任。
1: 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3: 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呢，查明事故发生时呢，孟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呢，本应该是在非机动车道行驶，他却呢歪斜行驶至了路边的一个排水沟处，而且呢他没有佩戴这个头盔，有分散注意力的这个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那么行为。那么所以法院呢认为，孟某作为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具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孟某呢不顾安全驾驶的规则，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一个行为，是导致呢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一个实际日常养护的单位，未能及时的去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呢，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呢承担70%的一个责任，路政养护公司呢承担30%的责任，并且呢赔付这个孟某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多万元。
2: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法院为什么会这么来划分责任比例，70%和30%这样的责任划分，它的依据是哪里呢？
3: 其实这个责任划分呢，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看双方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一个过错的程度，谁的过错大呢，谁承担的这个责任就多。那么这个也是咱们民法典里侵权责任认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先说孟某这边，他的一个过错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主要的过错。法院这个查清楚了，他当时根本没有在非机动车道好好的骑你的车，歪歪扭扭的呢开到了路边的排水沟那边去了，那么还没有佩戴这个头盔，最关键的是呢他在骑车的时候玩手机，这个属于呢典型的这个妨碍安全驾驶的一个行为了。那么咱们骑电动车的咱们都知道哈，这个电动车这个本身它就是这个肉包铁，速度不算慢，咱们注意力稍微不集中，那么突发情况咱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那么更何况他还偏离了一个车道，又玩这个手机啊，这个直接导致了他撞上了这个盖板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从这个过错的程度来说呢，孟某的这个行为呢是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的主要的原因，那么承担70%的责任是完全合理的。那咱们再看这个路政养护公司这一边，他承担了一个30%的责任，不 不是说这个盖板在路边就没有事儿了，而是因为它没有尽到一个养护管理的法定义务。那么路政作为路段的一个养护单位，有责任定期的去排查这个道路以及周边设施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翘起的这个排水沟的盖板呢，就算是它在这个路边呢，那么它也属于这个道路的一个附属设施的一部分。那么只要存在这个致人受伤的一个风险，那么路政就应该及时的去处理。不管这个盖板是这个排水用还是有其他用途，只要是这个公共道路范围内，那么养护单位就得保证它不会对这个交通的参与者造成这个安全的威胁。那么这次呢，这个路政没有及时的去修复这个翘起的盖板，没有消除这个安全的隐患，存在一定的这个管理的过错，所以呢，法院就判定他承担了30%的一个次要责任，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嗯，主持人，
1: 听您这么说啊，这过错程度是核心。那可能有听众就会问啊，路政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写了违法驾驶是全部原因，那为什么法院还判路政担责？哎，这两者哎不矛盾吗？
3: 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啊，这也是就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容易混淆的一个点。那么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主要是交警从交通管理的一个角度认定事故发生的一个直接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孟某骑车玩手机哈，这个偏离了车道，那么这些都是交通违法层面的一个全部的原因。但是到了这个法院的民事赔偿环节呢，认定的是侵权责任，看的是所有的民事主体这个的过错，不光只看这个驾驶人的，还要看其他相关方有没有过错。那么咱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交警的认定书是行政层面的认定，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是民事赔偿这个方面的一个认定。那么两者的这个判定的一个标准和范围是不一样的。那个路政的养护过错，它不是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它属于民事侵权这个方面的过错。那么所以就算交警认定了这个孟某违法驾驶是事故的全部的原因，那么法院依然可以根据路政的他这个管理的过错，判他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责任。那么这也是法律公平性的一个体现，那不能因为咱们这个驾驶人有过错，就完全免除了其他责任方的过错责任。嗯，主持人。
2: 嗯，一个是行政认定，一个是民事赔偿标准不一样。那么孟某家属认为翘起的盖板是直接原因，那这个说法为什么没有被法院采纳为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法律上去认定一个事故的原因，要看这个因果关系的一个主次。那么也就是说，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的一个区别。那么翘起的盖板确实是孟某摔倒的一个直接的诱因，但其根本的一个原因呢，是孟某自身的一个违法驾驶行为。如果这个孟某呢，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在非机动车道正常的骑行，注意力集中，你也不玩手机，那么就算这个盖板翘起来了，它也根本不会撞倒。那么反过来说，就算这个盖板是平的，那么以他当时的一个驾驶状态，也有可能发生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咱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咱边看手机，然后摔到了那个路边的这个小土坑，那么这个土坑呢是一个直接摔倒的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他走路不看路。那么法院认定这个责任呢，就是要揪出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孟某的违法驾驶是根本的原因，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那么盖板翘起呢是次要的原因，路政呢要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这个认定呢是非常严谨的。主持人，
1: 您这个比喻很形象哈，让我们大家一下子就搞清楚了。那从法律条文来说，这起案子适用的是哪些法律啊？不管是驾驶人还是路政，各自的法定的义务它在法律里又是怎么规定的？
3: 首先说这个驾驶人孟某他的一个义务，那么主要是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里面他们会明确的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那么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这个操作规范着安全驾驶。

0: 文明驾驶，不得有这种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那么骑车玩手机，那不戴头盔，这都属于违反这个法定的义务。同时呢，咱们民法典第131条也有规定，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呢，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孟某呢，你享有这个骑车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你也必须履行安全驾驶的义务。他没有做到，所以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个后果。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路政养护公司的义务。首先呢，他们要遵守这个《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这里边明确规定了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保障这个公路完好、安全和通畅，对这个公路以及附属设施呢，进行这个定期的养护和维修，及时的去消除安全隐患。还有民法典第1258条，这是专门针对地下设施致人损害的一个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本案中的一个排水沟的盖板，属于这个道路附属的地下设施范畴。那么路政作为管理人，不能够证明你自己尽到了一个及时排查、修复的一个管理职责，所以就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那么另外呢，民法典第1165条也规定了，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路政的管理过错就是典型的过错侵权责任。主持人。
1: 这个比喻，就是挺形象的。那原来涉及到这么多的法律条文啊，可见不管是驾驶人还是养护单位，法定义务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从这个案子里啊，孟某伤残一级，成了植物人，那家属索赔的300万，包含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等啊，最终法院是判赔100多万。那这个赔偿数额，是具体怎么样核算出来的呢？
0: 法院的一个赔偿的数额的核算呢，不是看咱们这个家属要了多少，而是实际要看他一个实际的损失和这个责任比例。那么两者呢一相乘，就是一个最终的赔偿数额。首先呢，法院呢会先核定这个孟某的一个全部的合理的损失，包括已经花费的这个50多万的一个医疗费，还有后续的一个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或者是这个残疾辅助器具费，那么还有误工费，甚至包括他家属的一个交通费和住宿费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凭票据，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来计算，不是你漫天要价就可以哈。还有就是核定完了一个全部的合理的损失之后呢，再按照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来分。那么孟某自担了一个70%的责任，路政承担了30%。那么本案中家属索赔300万，要么就是他这个损失，不属于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损失，要么就是这个计算的标准过高。那么法院核减后呢，再按照一个30%的比例去计算，最终得出了一个100多万的一个赔偿数额。那么咱们简单的说，就是合理的损失乘以这个责任比例，那么就等于这个赔偿数额，这是法院计算民事赔偿的一个通用的标准。那么一切以这个实际和法律为依据，不是双方说多少，就是多少。
2: 也就是说这个索赔也是要依据的哈，不是想要多少就多少。那这起案件给咱们普通交通的参与者提了一个醒儿，就是确实骑车玩手机的人特别多，当时他觉得无所谓啊，您从这个法律啊，包括和安全的角度给大家来提个醒儿，就是说这个骑车玩手机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会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0: 这个骑车玩手机这个危害，我觉着就是无论咱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哈。首先从这个安全的角度，那么电动车的一个制动距离呢，它本身就非常的短，那么骑车的时候咱们看手机，这个人的注意力呢就会完全的被分散，那么对这个前方的一个路况呢，还有这个障碍物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它的当时的一个反应的速度呢会下降80%以上，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刹车，就是轻则呢我们可能就是摔倒了擦伤了，那么严重的就会像咱们这个本案中的这个孟某，他会造成一个终身的一个残疾，甚至呢失去生命，这就是拿自己的一个生命

0: 全在开玩笑。那么从这个法律的一个角度来说呢，骑车玩手机呢，属于妨碍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发现后呢，他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比如说警告、罚款。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如果是因为这个骑车玩手机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一个自身的一个损害，那么就像本案中的这个孟某呢，自己要承担主要甚至是全部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造成了他人的一个损害，那比如说撞到了行人或者是其他的车辆，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侵权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赔偿对方的一个医疗费、财产损失等等。那么要是造成他人这个重伤或者是死亡的，那我们还甚至可能会涉嫌到这个交通肇事罪，要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刑事责任。那么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骑车不戴头盔觉得麻烦，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那么头盔是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生命盔，那么本案中的这个孟某如果戴了这个头盔，就算是他摔倒了，那么头部受到的伤害呢也会大大的减轻，可能就不会造成一个这么严重的后果。而且呢，不戴头盔本身也是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呢，在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当中呢，也会被认定为是过错，那么你会加重一个自身的一个责任比例。那么所以提醒大家呢，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不能玩手机，不要接打电话，戴好头盔，在这个规定的车道内行驶。这个不仅仅是咱们遵守交通规则，更是对自己呢以及和自己的家人的负责。嗯，主持人。
1: 嗯，以这个案例来说，有没有可能一方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如果上诉的话，法院改判的可能性大吗？
0: 嗯，那么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呢，孟某这个家属和路政公司呢，他都有一个上诉的权利。那如果对一审判决的一个责任比例啊，或者是赔偿数额呢有异议，那么在法定的期限内呢，都可以向上一级的法院提起上诉。那么从本案的一个事实和证据来看呢，一审法院的一个判决是非常严谨的，那么事实认定很非常清楚，证据呢也确实充分，责任划分和这个法律适用呢是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这个改判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当然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上诉方他出现了一个新的证据，或者是足以推翻一审判决的一个证据，那么比如说能够证明这个路政啊他存在可能更大的一个过错，那个或者呢咱们这个孟某的一个驾驶行为呢有这种特殊的情况，那么法院呢可能会根据一个新的证据重新去认定这个责任。但是从目前公开的这个案情来看呢，并没有这样的证据，所以大概率会维持这个一审的判决。嗯，主持人。
1: 如今独身独居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享受生活自由的同时呢，有没有想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万一啊突发重病，谁来签字救治？万一不幸离世，名下的财产又该如何处置呢？最近上海徐汇区就发生了这样一起真实的案件。一位独身邓女士突发脑梗去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呢也早已过世，却留下近6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没有遗嘱，没有继承人。那这笔巨额的遗产到底归谁呢？谁来管呢？法院最终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2: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连线的嘉宾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我们今天也结合这个热点案例啊，给所有独居的朋友来说一说这个临时监护、指定监护、遗产管理人，还有议定监护、遗嘱、遗赠抚养这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哈。那您先给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的这起案件，就是当时邓女士情况很危急，突发脑梗昏倒在出租屋，那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个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没有人签字，没有人管。那么这个邓女士呢，她是一个独身，父母这个去世了，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那么属于没有法定监护人的这种情况。医院呢，她如果要是想抢救要手术，必须有家属或者是监护人的签字，那么当时根本找不到人，那么这是她遇到的第一个难关。主任，
1: 那么之后是谁站出来管这些事务的呢？
0: 当时是这个当地的居委会，徐汇区他的一个民政局呢，指定了这个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作为临时的监护。

0: 诉人。公证处呢还出了一个公证书，之后呢，法院又正式的判决指定居委会作为指定监护人，居委会呢就负责他的一个救治，请护工记账、处理各种手续这些事情。
1: 那具体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居委会为什么能当监护人？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0: 它依据的就是咱们的民法典。咱们国家呢，这个监护制度是家庭监护为基础，那么社会监护呢为补充，国家监护呢做兜底。像邓女士这种情况呢，她没有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属，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那么就由民政部门或者是住所地的一个居委会、村委会担任监护人，这就叫做公职监护，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兜底的保障。
2: 那最后其实挺遗憾，邓女士还是抢救无效离世了啊。那么接下来其实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她有近600万元的遗产，也没有遗嘱，没有继承人，这个时候该如何处理呢？
0: 这个就进入到了这个遗产的处理环节了。那么没有继承人，没有遗嘱，这个遗产呢不能没有人管，所以呢，这个居委会呢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徐汇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呢当庭就支持了。主持人。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关心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如果我也是独身。如果我也出现意外，我出事儿了，是不是也只能等居委会、民政局来管呢？
0: 如果就是法律给了我们一个更主动、更贴心的一个选择呢，那么这个我们叫做议定监护，那么这个就是独身朋友的一个救命的神器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有公职监护，那么就是说你已经失能了，没有人能管了的时候呢，这个是政府的一个被动的兜底。那么如果是有议定监护呢，是当你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自己选择一个最信任的人，可以是这个亲戚啊、朋友啊，甚至是这个靠谱的机构，那么书面签订协议，约定哪天我昏迷了、失能了，由这个个人来替我做这个决定。那么这个手术签不签字啊？钱怎么用呀？谁来照顾我呀？这个财产怎么这个处理呀？那么简单的说，如果就是议定监护呢，是我选择的一个人；那么公职监护呢，就是这个法律派的人。那么在优先级上呢，这个议定监护优先于这个法定监护。那么这个就是民法典给我们这个成年人一个最大的尊重和自主权。主持人。
2: 您提到了议定监护啊，那这个议定监护的协议该如何签署才算有效呢？
0: 这个呢，第一个就是必须是这个书面的，那我们这个口头的是不算的。那么你得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这个意识得清楚。那么最好呢，就是做一个公证。那么公证之后呢，这个医院呢、银行呀、房管局呢，它的一个认可度是比较高的。那个办完这个手续呢，是不用卡壳的。那么避免像邓女士这种，就是出现了遇到各种的这个阻碍的这种情况。
2: 其实刚才提到很多监护协议方面，那其实除了监护啊，这个独身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是遗产啊。很多人表示这个没孩子啊，没配偶啊，说我想留给我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啊宠物救助站，或者是母校，这种行为行不行呢？
0: 这种行为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如果要是说，我们可以呢自己签订一个这个怎么说，我们可以就是，
2: 是不是也有好几种形式啊？在这个遗嘱这个方面，比如
0: 对
2: 说
0: 对对。
2: 我可以自己写啊，或者是找人代写，就像这个有类似于像邓女士这种比较偏失能的这种，或者是打印啊、录音，是不是这种行为都可以啊？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回答过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种有自书了、代书了、打印了、录音了，这个是都可以的，它只要是符合了这个形式的要求呢，那么就是都是有效的。
1: 那如果说我既没有监护，然后也不想麻烦国家，还想有人给我养老送终，有什么样好的办法？
0: 那这种呢，我们就要用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这个东西的它的一个法律效力呢，是优先于遗嘱。那么你和个人或者是机构呢，签订了，那么你负责我的一个生养死葬。那么我去之后呢， 我的遗产呢就都归你。那么这个权利义务呢？

0: 写清楚，晚年呢有人管，财产呢也是有一个去向，那么特别适合这种没有子女的这种独身朋友和独居人士。嗯
1: 嗯，那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对于独身朋友来说，最实用的法律工具就三个啊。您刚才提到议定监护啊、遗嘱啊，还有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一个行动清单呢？
0: 嗯，其实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议定监护。那么在我们生病之前呢，我们先定好了就是替我做主的一个人，那么这个救命先优先哈。那么其次呢，我们再立一个合法的遗嘱，那么写清呢这个钱要给谁，那么这个物要给谁，避免呢这个遗产变成了一个无主的财产。那么如果需要这个养老照料的话呢，我们就签订一个这个遗赠抚养协议，那么用法律呢把这个老有所依呢给他锁死。那么做到这三步呢，就是我们不用靠亲属了，也不用等这个政府去做这个兜底，那么我们自己人生呢就自己说了算了。嗯，主持人。
2: 嗯，那我们再回到上海邓女士这个案件啊，就是可能有人要问，如果她早立遗嘱早做这个议定监护，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0: 那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有议定监护呢，他信任的人呢第一时间就给他签字抢救了，那么我们就不用再等到居委会去办公证，那么这个救治呢就会更及时。如果他要是有遗嘱的话呢，这600万他想给谁就给谁了，那么他想捐公益我们就捐公益，就不会走到这个没有人继承归国家的这一步了。那么如果他要是有这个遗产管理人，那么他可以直接指定这个律师朋友去做这个遗产管理人，那么比这个政府兜底呢就会更符合他个人的一个意愿。嗯，那么这个案子呢之所以被这个我们广泛的去关注，就是因为他给所有的这个独身朋友呢敲响了警钟，那么你生前不规划，那身后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嗯，
1: 那其实有的独身朋友说比较年轻啊，身体也好啊，财产也不算多，哎，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吗？
0: 嗯，这个也有必要。这个咱们意外呢和这个疾病呢咱不分年龄。那么邓女士呢她也是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个突发这个脑梗这种情况。哪怕你只有一间房一笔存款，那么提前做规划呢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信任的人负责。而且呢这些手续现在办起来非常的简单，这个费用也不是很高，那么能够避免在未来呢我们会遇到无数的这个麻烦和纠纷。嗯，主持人。
2: 嗯，那这个遗产管理人只能是民政局居委会呢，能不能说是指定一些律师或者是公证处去做？
0: 嗯，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民法典里呢遗产管理人他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么这个可以遗嘱呢去指定他的这个执行人，那么继承人呢也可以推选，那么继承人呢也可以共同去担任。那么如果没有人选也没有人去继承，那么最后才轮到这个民政局或者是居委会村委会。那么你也完全可以呢在遗嘱里头指定律师公证处，那么专业机构去做这个遗产管理人，那么会更专业更高效，也更贴合我们个人的一个意愿。嗯，主持人。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我现在就想办，那该怎么办呢？
0: 嗯，那我们第一点就是先列好你自己的一个财产清单，银行卡、房产、车辆，那么这些都要一一写清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下你个人的一个意愿，那监护人呢，选谁呀？遗产给谁呀？后事怎么办呢？这个要写清楚。那么最后呢，你就是找一个专业人士，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公证处，签一个议定监护协议，立合法的一个遗嘱，那么有需要呢，再加一个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那么全程不用花很多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嗯，
2: 好的，张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的，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李飞李正代表节目编辑李飞，节目监制。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竟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养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兰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如今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谭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
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杯古正毛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八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呐，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呐，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呐，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惠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
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兔子发音，嘿嘿，
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

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啊，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
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它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孤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
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
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

0: 家好，
1: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2: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3: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4: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5: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6: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2: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7: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2: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2: 您听着吧，
3: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4: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6: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3: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嘴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5: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

0: 90天，周盛传小站来腾垦，过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0: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 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3: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0: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6: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8: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8: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3: 好好好，来，喝完汤水，咱们煮羊肉汤。
14: 感谢感谢。
1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4: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5: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1碗，一天感觉都有精神。

0: 兄弟们，保险事件了，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女手做的啥饭呀？
2: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 哦，有肉有菜。
2: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4: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社会去了。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3: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6: 陕西的。
5: 陕西的。
6: 西安。
5: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6: 好。
5: 在相声售卖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6: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 咱是从哪来的呀？
6: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售卖的。相声人们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7: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8: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0: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9: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

0: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练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练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4: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4: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因为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

0: 术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眼健康是贯穿人一生的健康大事儿，关乎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2026年全国爱眼日依旧聚焦全人群、全周期视觉健康，重点倡导儿童眼病早筛早控、青少年近视科学干预、中老年致盲性眼病防治，破除大众护眼误区，树立终身护眼理念。那目前儿童斜视、高发近视低龄化、中老年青光眼隐匿发病、延误就诊的情况还是十分普遍的，很多人看似日常用眼，却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消耗着我们的视力，小问题拖成不可逆的眼部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两位来自天津市眼科医院的专家，重点聚焦一老一小的眼健康，针对性解答家长最关心的孩子斜视、近视、配镜、用眼方面的一些问题，深度拆解中老年沉默的视力杀手青光眼的防治要点，教大家科学护眼，规范就医，共同守护我们的眼健康。好，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专家，他们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医科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锦，欢迎您，杨锦主任。
3: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好。
2: 好，欢迎杨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医师郝瑞，欢迎郝瑞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有关这个眼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有关这个青光眼或者是小儿眼科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拿起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另外呢，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呢还是重点关注这个一老一小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先说这个老的吧啊，这个老年眼病啊，白内障、老花眼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有一种眼病也是反复跟大家强调过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再次的划重点，那就是被称为沉默的不可逆致盲眼病，那就是青光眼。很多朋友分不清它和 普通的这种老花眼啊、白内障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致残率也是居高不下。那今天呢，其实杨瑾主任也是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请杨瑾主任给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啊。我想节目开始想先请教一下杨主任，这个青光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啊？说它是沉默的、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另外，它和白内障、老花眼它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危害这么大呢？
3: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中老年人呢，到这个一定的时期呢，可能自己觉得视力不好。大家呢都知道白内障会影响视力，屈光不正、老花眼会影响视力。但是呢，青光眼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可能只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不太了解它。那说它的共同点呢，都是会影响视力。但是青光眼呢，它的早期呢没有什么症状，可能呢连视力都不是太受影响，但是它的视野呢会受到损伤。但是许多病人呢，他在关注视力的时候呢，并没有关注视野，早期的视野呢也不会损伤太明显，所以呢大家呢并不了解他。但是到一定程度呢，因为他的这个长期的眼压高呢，会导致视神经的损伤、视野的改变，到晚期呢就会导致你的视力的丧失。但是呢这样的病人呢，大家早期因为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叫视力的杀手，或者是沉默的视力的小偷。这样呢，所以应该是早期的诊断，比如说我们要测眼压，关注他的眼压的变化和眼底的变化，才能早期的诊断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威胁视力的疾病，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这个就叫沉默的杀手。
2: 应该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视野啊的关注啊。一般大家可能关注自己的这个视力的话，都会看这个看东西清楚不清楚，是不是？
3: 对。
2: 或者说这个模糊程度怎么样，但是呢很容易忽略到这个视野。这个视野是包含什么内容？怎么叫视野？您给大家拆解来解释一下
3: 啊。视野呢其实就是我们看物像的这个范围。我们看一个物像呢，可能我们看到中心呢，看到它的清晰的程度，但是它视野的范围呢，就是说我们看东西的范围的大小，这样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看东西的视觉的质量。但是在早期呢，因为我们是双眼，两个眼呢视野是互补的，可能呢早期呢视野并不受影响，
2: 不明显，
3: 或者是受影响呢你可能意识不到，因为有两眼的视野的互补，所以呢必须要到正规的医院，用正规的仪器，就是我们科学的仪器去检测，才能发现它。
2: 对，这就说这个检查的重要性啊。
3: 对，
2: 谢谢杨主任的讲解啊。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想不少中老年朋友体检呢，可能就简单的查一个视力就完事儿了，完全忽略了刚刚您讲到的这个眼压的检查。其实这个眼压的检查也是临床上特别普遍的一种这个筛查啊。那接下来想问问您，哪些人群属于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像比如说年龄因素啊，遗传因素啊，包括血压的影响啊，包括情绪、熬夜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日常因素，会不会诱发青光眼呢？
3: 是这样子的，他们这个年龄和遗传因素占了很大的比例。青光眼呢和白内障一样，都是年龄相关性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的发病率在逐渐的增高。我们平常呢，在这个大部分人群中呢，它的发病率只占到1.5%到2%，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45岁以上呢，它的发病率呢就在逐渐的增高到2.5%到3%，所以年龄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危险因素，尤其呢有青光眼家族史的患者，而且呢他如果有高度的近视眼的年轻人，或者是高度远视眼的老年人，就发病率会逐渐的增高。还有一部分您说这种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糖尿病的发病率在逐渐的增高，高血压的发病率在逐渐的增高，它同时呢可能会影响眼底的改变，也会继发青光眼。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因为全身的疾病，他长期用糖皮质激素，可能也会引起青光眼的高发。所以像

0: 这样的人群我们都要注意。当然现在因为手机不离手哈，我们可能视频看的很多，长期的看视频啊，晚上熬夜呀，晚上这个关着灯看这种视频呢，它不会引起青光眼，但是对于有青光眼素质的患者呢，它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或者是眼压的升高。
1: 好，大家了解了这些这个高危因素的话呢，还是要规避一下啊。如果没有办法规避的话，还是应该要重视啊，早一点到医院去查一查有没有相关问题。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大家听到节目啊，觉得自己有相关的困扰的话，依旧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来说说您自己的这个眼部的情况，让专家帮您来分析一下啊。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医科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锦，还有我们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的主任医师郝瑞啊，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围绕我们的眼健康的话题和大家来深入的交流啊，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啊。好，刚刚说到这个眼压的检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啊，就是哎，我要是查了眼压，这个眼压高就是得了青光眼了，那么我眼压如果正常的话，哎，是不是就没事了，万事大吉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确？临床上想问问杨锦主任，有没有这个好像这个眼压正常但是却依然确诊青光眼的情况？
0: 我们知道的青光眼绝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眼压高导致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有特殊的情况，就是眼压不高，但是他同样有视神经的改变、视野的缺损，我们叫正常眼压青光眼。尤其在东亚地区，比如说日本啊、韩国、中国，这部分病人的发病的比例呢还相对来说比较高，跟他的眼部的结构和他的全身情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测眼压能监测眼压是检查青光眼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呢，如果单纯眼压不高，但是有眼底的改变、有视野的改变，我们也要咨询专家是不是青光眼，或者是其他的病导致的视神经的萎缩。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鉴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好，那了解了疾病本身呢，咱们接下来呢，再来说说一些细节啊。那结合咱们天津本地中老年患者的这个就诊情况，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在这个青光眼治疗上，都存在着哪些个这个误区啊？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拒绝手术的啊，能不手术我就不手术啊，能等一等我就等一等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擅自停药啊，觉得这个药物是不是可能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啊？还有呢，就是可能哎，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没什么明显的改变，那我就可以不用那个定期复查了啊。像这种情况，这些行为，是不是也会给眼睛带来一些后果呢？是不是也是大家这个就诊治疗当中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误区呢？
0: 这个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这个误区哈。
1: 嗯，
0: 有些患者呢，因为长期的我们知道青光眼的这个治疗呢，包括药物激光、药物治疗、激光治疗和手术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比如说90%以上患者都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但是在点药的过程中呢，就像您说的是，有的患者呢，他就觉得长期点药呢眼睛不舒服，或者是我们每天可能点5次6次药呢，频率太多呢，他接受不了，或者是忘了。但是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眼压的控制不稳定，会导致治疗的效果不好，治疗的结果会恶化。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像您说的，老年人他拒绝手术或者害怕手术，但是如果眼压很高，用药物或激光治疗呢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要接受手术。其实手术呢，虽然说是一种创伤性的治疗，但是对于现在许多患者呢，我们可能采取微创的手术治疗，可能在原来的切口的基础上呢，还要进行小范围的或者是损伤更小的手术，其实患者呢痛苦并不大，而且呢治疗效果非常好，治疗时间短，而且呢结果会更好一些。还有些患者呢，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他的病的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他去外地了或者是去旅游了，他可能就遗忘治疗，比如不点药了或者少点药，其实对他的治疗呢其实也带来很大的损伤。所以奉劝老年人、中老年人或者是一些患者嘛，这些不良的这种习惯呢都要规避一下。
1: 是，而且呢就是还是要积极治疗啊。
0: 对，
1: 但是大家对这个疾病也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认知，就是青光眼它其实是需要我们终身管理的啊，要把它当做一个老慢病啊，跟它这个 长期共存啊，和谐相处。但是长期共存、和谐相处的同时，您一定要好好

0: 做到一些简单的自测呀，包括监测一下我们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嗯，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说青光眼呢是这个致盲性的眼病，但是大部分患者只要早期发现、规范的诊断和治疗，他在终生的情况下呢，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有用的视力。所以呢，患者也不必焦虑或者担心。嗯，有些患者呢，他觉得我得了这个青光眼，可能会早晚会失明。
0: 嗯，
1: 所以长期生活在这个焦虑和紧张中，其实也大可不必。我们只要说按我们的医生定时的检查、定期的用药，我们比如说病情比较稳定的患者，可能我们需要两三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到医院去就诊。比如病情不稳定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几周或者是一两个月到医院去就诊。这样呢，我们只要定期的监测眼压、监测的视野，发现它的变化呢，我们及时的改善药物或者调整药物，或者是配合激光的治疗，所以呢，它的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个青光眼呢，虽然是致盲的眼病，但是呢，我们现在纳入呢慢病管理，就像我们得糖尿病要定期用降糖药，高血压用定期用降压药一样，其实呢，它也是一种慢病的一种方式，治疗方式，所以也大可不必焦虑或者是紧张。
0: 是，
1: 一旦发现这个病情呢，我们控制不好了，我们还有采取手术的治疗方法。把眼压控制到好的情况，它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0: 好，谢谢杨景主任的讲解啊。好，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爱眼日，眼健康也是贯穿我们人生的健康大事儿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两位来自天津市眼科医院的专家，我们重点聚焦一老一小的眼健康，针对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啊，来教大家科学用眼、科学护眼、规范就医，共同守护我们的眼健康。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锦和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医师郝瑞。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几种互动方式，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啊留言来提问。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青光眼之外啊，中老年人呢还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眼部的状况啊，比如说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包括干涩啊、视物模糊等这些情况。症状呢，哎，看着挺雷同、挺相似的，其实背后的原因呢却大不相同，有可能只是普通的视疲劳、干眼症，也有可能它是青光眼发作的信号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杨锦主任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就怎么区分这几种情况啊？一旦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必须啊预示着立刻我们要马上就医了呢？
1: 青光眼呢其实是分两种，一种是急性的青光眼，一种是慢性的青光眼。如果是急性的青光眼呢，它的症状非常典型，比如说眼疼，突然的在暗的光线下待的时间长，或者是有情绪的激动啊、着急啊、生气啊，就一下就发生了这种头疼、眼疼，伴随着呢视力模糊。有的患者呢看这种灯光呢还会有彩虹的这种光圈，我们叫红视。还有伴随着恶心、呕吐这种症状呢，尤其在夏天，可能有些老年人，尤其有这个比如食物吃这个食物不洁的历史啊，或者是有高血压的病史呢，可能他第一想到呢就是去消化内科看看是不是有胃肠道的疾病，或者是上脑细科呢看看有脑细科的疾病。如果没有排除了这两种疾病，我们第一想到呢就是青光眼的急性发作，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症状。但是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没有这些症状，只是有微微的额头的疼痛、眼睛的胀痛。这样的患者呢，如果在我们看这种灯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晚上能看到灯圈、光圈，尤其你要想到我们家里有青光眼家族史，或者是本身是个远视眼的病人，尤其是高度远视眼的病人，大于400-500度的患者，或者是呢有些高度近视眼的患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也要想到到医院来做一个眼压的筛查，或者是眼底的检查。有些患者呢，他虽然有眼胀、眼疼的这个症状，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眼压高呢，可能我们会想到视疲劳，或者是有些人呢，他就是一个眶上神经的压疼，就是一个疲劳。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也不必紧张，可能点一些干眼症的眼药水，或者是呢，休息一下，缓解一下我们长期近距离工作。

0: 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就可能缓解。
1: 哦，好，那么今年呢，也是全国爱眼日宣传普及的重要时段啊。我们知道筛查早诊是防眼病的关键。那么针对我们普通市民啊和青光眼的高危人群，那想听听杨金主任的专业建议啊。您建议大概我们多久啊做一次这种青光眼的专项检查？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我们必做的项目都有什么？您再给大家划划重点。
0: 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他就有青光眼家族史，尤其他年龄又大于45岁，他的父母啊、兄弟姐妹中呢有这种青光眼的患者，我建议呢他就来到医院来做检查，做一下视力的检查、眼压的检查，还有呢如果眼底有问题，我们就要做视野的检查。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呢，可能我们就要定期监测眼压就可以。我们有时候说，像监测血压一样监测眼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理念哈，就是我们要观测眼压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症状，我们可能就要半年或一年查一下，就没有必要那么频繁。只是说呢，我们在平常检查的过程中呢，除了检查视力，眼压呢也是一个必备的项目啊，是必备的项目。有些患者呢，比如说他，比如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他糖尿病眼底出过血，除了看眼底的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呢来到青光眼科查眼压。
1: 好。现在呢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啊，我们邀请二位专家呢，我们来共同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听听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啊。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在咱们那个眼科医院是您给我做的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的手术，我现在用的药呢就是左眼右眼做手术的眼用的那个玻璃酸钠，然后呢左眼呢点的是那个毛果和那个梅开朗，这样还这样点行吗？
0: 您当时呢7年前做手术呢，左眼做手术的那个眼呢肯定是眼压高或者是视野很小。
2: 右眼做手术。
0: 哦，右眼做手术、
2: 啊、
0: 那肯定是右眼是啊急性发作的这个眼睛，所以呢当时用药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做了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做完手术这7年呢应该眼压控制得很好，但是呢因为左眼您没做手术，两个眼的眼睛结构呢应该是相似的，所以呢我们要预防性的左眼用药，观察眼压。您现在用的毛果银香碱和美开朗的两种药物呢，如果把眼压控制得很好的情况下呢，应该这样点药呢没问题。因为右眼您做过手术了，我们点玻璃酸钠呢只是说一个防干眼的一个药物，没必要再用青光眼降眼压的药物了。这样呢您定期比如说2个月到3个月来测一次就行，半年到8个月呢做一次视野就可以了。如果发现问题，比如说眼压又高了，或者是视野有变化了，那就我们要再调整用药，或者是呢增加激光的治疗，这样就可以了。
2: 主任，我是在那个人民啊，我是人民医院，我这前2天去拿眼药，我就着检查了一下眼压，后来他那个眼科大夫啊，他建议我啊把这个左眼也做了，他说你这个早晚右眼做完有青光眼了，左眼肯定也得做。他建议我去做手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做手术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血小板啊低，我基本上在50左右，我说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做手术？
0: 先说您这眼睛哈，如果眼压控制得很好，视力还可以的话，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也可以选择呢手术治疗。但是呢，手术治疗的前提条件呢，是您的全身情况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血压呀，还有您这个血小板的情况、血象的情况。对于我觉得哈，您这个5万的血小板呢，相对来说有一点低，因为我们这个手术是一个有创的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血小板太低呢，就容易发生出血。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血小板应该调整到7.5到8左右才比较安全。因为血小板正常是10到30万，五呢相对有一点低，所以这个并不安全。所以呢，第一你要调整这个血小板的这个量，到我们相应的科室呢，是不是要打这个生小板的这种治疗？还有一个呢，治疗您的原发病，在5万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
1: 好，
2: 好的，
1: 听明白了哈。
2: 啊，那我就说现在暂时眼压如果稳定的情况下，我就这么先控制着。
0: 对，如果眼压稳定，而且呢没有其他的变化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1: 嗯，
0: 如果您要选择手术的话，一定要把您的血小板调整到正常或基本正常，怎么也得要7.5到8。
1: 嗯，
2: 哦，好的。还有一个，我那个就是这个保守治疗的时候，我这个眼药还是点那个梅开朗和那个毛果是吧？
0: 可以，可以。如果您这个长期点这个药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您点的效果也比较不错的情况下，可以坚持用药，
1: 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啊，祝您健康啊。嗯，好，再见。好，这位朋友应该是手术过去7年的时间不算短了，但是他的这个眼部的状态呢，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日常用眼的习惯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刚刚的这个问题问的也是很及时啊。我们杨军主任呢也是给出了非常科学啊，非常这个细致的解答啊。好，喂，四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3: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的电话，您请讲，
3: 啊，
1: 有什么问题？嗯，
3: 78岁了。
1: 嗯，
3: 我在2013年呢做过2个眼的白内障。
1: 哦，
3: 做完手术以后呢，眼底也有毛病，又打激光。
1: 嗯，
3: 后来就，后来我就那个，反正就去治疗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这右眼呢又什么，后发障又看不见了。后来又打一次激光，把那个，那层膜给打开了，后来就好了。
1: 嗯，
3: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3年了吧？我现在眼睛啊总是什么？模糊，不，一个是模糊，一个是眼睛，总特别累，总就是疲劳吧。
1: 嗯嗯，
3: 眼疲劳干。
1: 嗯，
3: 还总有异物感，就眼睛总像拿针扎似的。
1: 嗯，
3: 我一有这种感觉，赶快就闭上眼睛，闭那么几分钟，是5分8分钟以后啊，然后那个眼睛慢慢就这种异物感就好点了，
1: 嗯，
3: 我就可以睁开了。
1: 嗯。
3: 现在每天晚上看电视，眼睛也怕光，一看电视吧就得戴一个墨镜
1: 啊。
3: 嗯，现在眼睛呢，我就想问问，刚这不讲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对，
3: 我就想问问什么呢，眼压高有什么症状？有什么感觉？
1: 好，
3: 我现在眼
1: 就像您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有可能是青光眼是吧？
3: 哎，
1: 嗯，
3: 对，
1: 好好，我们听听杨金主任的建议啊。
0: 啊，我听了您这个病史哈，您是13年前做的白内障，后来又打过眼底的激光，那肯定您眼底有问题，比如说出过血呀，或者有什么问题，后来又做过后发障，对吧？打过激光，所以您现在呢视力不好，可能跟您这个，因为您后发障已经打掉了嘛，就是说已经解决了，可能现在视力不好，有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您的这个激光，比如说眼底的激光是不是要需要重复治疗了，还有一个是不是有新的病变。如果您现在视力不好呢，可以考虑先看看眼底，如果眼底没问题呢，就去做一个屈光的一个检查，比如验验光啊，看看需要配镜子。还有一个呢，现在眼睛疲劳呀、累呀，这些呢可能跟这个年龄啊、增大、眼干、视疲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可以点一些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再加上人工泪液。
3: 我现在点了一种聚烯醇
0: 啊，这个就是一个人工泪液哈，缓解你这个眼干的一个症状。但是您说怕光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这个干眼呀、眼疲劳又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您不能光单纯的点聚乙烯醇，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看看干眼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同时呢再监测一下眼压。通过您这个病史考虑呢，因为您做过这么多次检查或治疗呢，如果眼压不高，可能并不是青光眼，但是这些疲劳的症状呢，可能伴随，比如说，做过手术、打过激光，然后再加上年岁比较大、干眼，所有的这些综合症状加起来呢，导致您不舒服。所以呢，您第一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压的检查，再呢。调整一下用眼的这个药物，再有一个呢就是调整您这个作息的时间，比如说看手机啊、看视力、看电视的时间呢做到劳逸结合，可能呢就会相应的缓解您的症状。嗯，
1: 对。
3: 哎，我再问一下，
0: 嗯，
3: 这个眼压高现在有什么症状？我觉得以前呢眼压高是不是眼睛总那个是跳啊，是一种感觉，现在倒是没有那种感觉了。
0: 眼压高呢，有的人有感觉，比如说眼压特别高，我们正常呢是10到21， 毫米汞柱、
1: 嗯、
0: 有的人比如说四五十三四十他就会眼睛疼，有的人呢比如说二十多三十多他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您不能单纯用症状判断您的眼压，要到医院来监测眼压，测一下眼压。有些人没有症状，有些人症状很明显，比如眼睛疼他并不眼压高，所以您的这个症状呢并不完全和眼压呢相反。

0: 合。
1: 如果要眼压高，眼压不高的话，就不会得那个青光眼。
0: 应该不会，但是有些病人，刚才我们不也讲了吗？有些病人眼压并不高，但是他也是青光眼，但是这种病人呢很少，占到很小的比例，但是也不能排除他。
1: 那我现在眼睛干干，疲劳和异物感，我光点那个聚乙烯醇行吗？
0: 您再根据症状，比如说您有慢性的炎症，就加点抗炎的药物。所以呢，还是要到医院来
2: 看
0: 一
2: 下。对，
0: 看
2: 一看，您都有症状了，是吧？
1: 哦。
2: 看一看用哪种药合适，缓解一下症状也是好的呀，对不对？
1: 您这个大夫的门诊时间呢？
2: 杨锦主任，您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在门诊哈。
1: 周一和周三的上午。
0: 对对对对。
2: 我们抓紧接通三号线。喂，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3: 哎，张主任，我是高度近视的那个重者，1500度左右，可是还看不了多远，左眼底呀黄斑有裂孔了。回来我是点眼药水，点眼药水突然间这个脑门儿这儿眼药水进去了，好像拧得很疼，我以为是头疼了，我有点血压高，我这右眼现在已经失明了，没有视力，有光感。关键我这左眼哈也是高度近视，那个也有黄斑，现在啊一有这只青光眼了，这只左眼也跟着来劲儿，就是看视力啊看不了多远了，模糊，哎，还干，还光电闭着眼，是也是看不清东西了。你看我这个跟青光眼有关系吧？跟这个右眼青光眼有关系吗？
0: 我听了您这个病史呢，您本来就是一个高度近视眼的患者，1500度，右眼呢又有黄斑裂孔，然后呢又并发这个青光眼，所以呢视力不好了。现在呢右眼就说咱们这个视力不好的这个眼呢，用药物治疗能完全控制住眼压，但是呢因为有黄斑裂孔，有高度近视眼，视力并不好，所以呢我们把右眼。我建议您把右眼用药物或者这个维持住了呢，就可以比较保持稳定了，因为他视力不好了。目前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保护好左眼，因为您是唯一的一只好眼。
1: 对
2: 对
1: 对,
0: 对，所以呢第一您右眼有青光眼，左眼应该也会有偏高的症状。所以第一呢左眼也要监控一下眼压。还有一个呢，您本身高度近视眼的患者，黄斑区又不好，本身呢有黄斑的萎缩，所以这个左眼呢一定要到我们眼底病科青光眼科一块儿去看一下，是不是能同时治疗或者是相互补充治疗，因为你本身眼底不好，它就会影响您的视力，所以您又是唯一一只好眼，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些情况监控好了，眼压的情况，眼底的情况，还有就是您这个配镜的情况，1500度的近视能不能把镜子配好，或者是需不需要这个治疗，手术治疗，都要考虑到。所以您说您现在眼睛干呀、涩呀，这些可能就跟中老年的干眼啊，再加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呢，对症治疗就可以了。主要是您这个眼压和眼底的这种高度近视眼的情况，一定要好好治疗，慎重的治疗，保存您这个唯一的这个好眼的这个视力。
2: 好，
0: 遵医嘱执行
2: 对
0: 啊。如果有什么变化呢，再调整用药，这样就没问题了啊。
3: 也能接着抹这个眼，
0: 能呀，
3: 就抹一种那个。
0: 可以，
2: 都给您开出来了，您就按这个医生的医嘱啊，这个按时点就可以了，按时用就可以了。好吗？
3: 一天两次行吗？
0: 可以。
3: 点是，天要点三次，我这眼啊，又酸又涩。不好受，
0: 他让您点几次，给您开的窗，您就点几次，
2: 按医生说的，好吗？
3: 哦，行，
2: 哎，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3: 不会那个失明吧？哈，我
0: 应该您遵医嘱执行，应该就能保存您这点好的视力哈。
3: 哎呀，行，
2: 别着急啊，
3: 哎，
2: 好，再见，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时段的这个电话热线先接听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杨锦主任细致耐心的讲解啊，帮我们把这个中老年青光眼的筛查防治啊，包括日常护理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的啊，还解答了很多听友的问题啊，非常感谢。我们说守护眼健康，既要关爱长辈，更要呵护孩子。儿童青少年的护眼工作呢，也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今年全国爱眼日重点关注的群体。眼看暑假就要来了啊，孩子们，这个接触电。

0: 子产品的时间会变多，户外的活动会减少，斜视、近视等眼部问题也是即将进入高发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天津市眼科医院郝瑞主任聚焦我们孩子的视力问题，为大家进行全面的科普答疑啊。郝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首先呢，还是想了解一下啊，目前咱们天津地区，像学龄前儿童啊、中小学生啊，最突出的眼部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那么和今年和往年相比，有没有出现这个发病低龄化的这类的一些新的特点呢？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目前呢，儿童最常见的眼部疾病呢，问题主要还是近视、斜视、弱视，以及随着孩子用眼需求和用眼频率的增加呢，有一部分孩子他可能会出现视疲劳和干眼的症状。但是在这些眼部问题当中，其实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近视，而且不是今年和去年比，整体的一个趋势其实是逐渐出现一个低龄化的一个状态。因为过去很多的孩子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才出现发现，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筛查的年龄逐渐往前提，所以现在很多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也逐渐出现了一个近视的问题。与此同时呢，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增加以及户外活动时间的不足，也会导致近视过早的出现，甚至是出现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像视疲劳呀、干眼这样的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儿童的视觉健康问题呢，逐渐是从发现晚到发现早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转变。
0: 确实是，您说这个我们也是有感触啊。就有些幼儿园的孩子啊，看到这个放学的时候，家长接的时候，小眼镜变得越来越多了啊。以前是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啊。另外，您也提到这个斜视，斜视是儿童非常高发的眼病。民间一直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孩子长大了之后，这个斜视自己就慢慢好转了啊。那么从临床角度来看，如果这个斜视啊，孩子有这个斜视的情况，拖延不治，这个斜视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比如说视力损伤啊，或者是视觉功能的一些问题呢？
1: 斜视其实在很多家长的观念里，可能更多的是影响孩子的一个外观问题，觉得从外观上看不太好看，会影响孩子的社交啊等等。其实斜视它不光仅仅影响的是外观，更重要的它影响的是视觉功能的一个发育。那么我们儿童时期呢，是视觉功能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一个长期的一个眼位偏斜，那么大脑它接收到的这个双眼传导的信号会不一致，所以这个时候大脑就会主动的去抑制这个偏斜眼看到的这个图像。如果处于视觉发育关键期，长期的这种抑制呢，有可能就会导致视力发育的一个缓慢，甚至是形成弱视的这种风险。那与此伴随着呢，就是双眼视功能和立体视发育的一个异常，甚至是丧失。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然后错过了一个最佳的矫正的一个时机，即使成年以后我想改善外观了，做了一个手术，那么这种眼位的改善对于这种视功能的恢复，在成年之后呢，那肯定不如在儿童时期即使改善恢复的好。有的人呢，即使外观恢复了，它的功能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因此还是建议家长们在斜视发现以后，尽早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诊断，必要的时候还是听医嘱，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
0: 哎，家长也要做有心人啊，如果发现孩子在家里边有这个歪头啊、眯眼啊这些情况，一定要这个格外的注意了啊，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到医院去这个就诊咨询。当然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今天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啊。平时孩子歪头看东西，眯眼看东西，频繁的眨眼睛、揉眼睛，看电视啊、看电脑总是凑得很近，那这些表现有的只是小小的坏习惯，那有的呢却是我们斜视屈光不正的一个预警信号。那接下来呢，请郝瑞主任帮我们来梳理和区分一下，同时也教教各位家长，在家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操作的这样的一种自查的方法啊，可以关注到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
1: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孩子如果经常的歪头看东西啊、看电视、眯眼，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离得特别近、频繁的揉眼，甚至出现了一个看书串行、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呢，都有可能是视力异常的一个信号。 有些孩子呢，可能会出现就是在光线特别强的时候说，或者说在太阳光下，他喜欢闭着一个眼睛，或者只是拍照离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疑似眼位不正这样的情况。家长可以简单的在家观察一下孩子双眼的位置是不是对称，看远看近时候，用眼的习惯有没有偏头这样的情况，这都有可能是斜视或者说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嗯，
1: 但是真正的诊断还是建议家长发现这样的苗头要带孩子到专业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带来医院检查，不能仅仅凭着一些个这种信息渠道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判断，来给孩子去进行一个诊断性的定论。
0: 好，那说到去医院检查啊，那么很多家长呢这个就会想到验光啊，给孩子验光。我想绝大多数家长都对这个散瞳验光是心存顾虑的，总觉得会担心啊，这个散瞳是不是对孩子的眼睛不好，是不是会伤害眼睛，是不是会产生副作用啊。那么接着爱眼日科学护眼的理念，接下来呢我们请郝瑞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儿童验光必须要做这个散瞳，那么正规的我们说这个验光的这个流程是什么，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很多的家长都有主持人刚才所讲的这个顾虑，觉得散瞳既然是用药嘛，肯定会对孩子的这个眼部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儿童的眼睛的调节能力它是非常强的，如果不散瞳的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些检查容易把假性近视误判为真性近视，这样呢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所测量的度数不准确。散瞳呢相当于是让眼睛放松下来，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屈光状态。
0: 嗯，
1: 这种手段呢目前也是我们儿童验光的一个金标准，所以正规的医院使用的这种散瞳药物呢，它都是经过国家严格的验证的，安全性是很有保证的。那么药效消退之后呢，眼部呢也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长们完全不用担心散瞳会对孩子的眼部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嗯，
1: 也不要因为担心散瞳错过一个孩子最佳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时机。
0: 嗯，好，谢谢郝瑞主任啊。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我们说暑假其实是孩子视力下滑的一个高峰期啊。如果在学校，在幼儿园可能还好，因为老师啊、学校会还是用眼健康方面还是很注意的啊，有很多的这个措施。但是在家里，可能大家就放飞了啊。那么结合今年爱眼日的防控要求，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分年龄段来说一说，比如说学龄前儿童啊，比如说小学生啊，还有中学生，我们分别该遵守怎样的用眼时长。另外大家现在普遍都使用这个电子产品嘛，电子产品包括 iPad 手机呀、这些东西使用上有哪些硬性的规范啊，包括每日我们户外护眼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接下来郝瑞主任来教教大家。
1: 好的，
0: 嗯，
1: 那个假期一到呢，其实孩子们特别开心，因为相对来说课业负担比较轻了。
0: 对，
1: 但是课业负担的减轻并不是说用眼负担反而相对比较重，因为家长们可能白天都要上班，孩子们呢又没有办法去学校，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待着。其实假期最最重要的一个护眼的一个关键呢，还是要保证足够的一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不同的年龄呢，他的这个眼部发育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学龄前的儿童呢，其实我们建议还是尽可能的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
0: 嗯，
1: 而对于这种中小学生来讲，由于课业负担逐渐增加，他这个不能满足这个时常在户外待着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建议每天累计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
0: 嗯，
1: 那么对于近距离的这种用眼呢，大家都知道，其实从网上都可以检索到我们常说的有一个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说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呢一般不要超过20分钟，之后呢我们要尽可能去远眺，而远眺的时间呢其实可能书上啊或者从信息渠道上得到是20秒，其实不建议很短，尽量尽可能的时间去长一些。
0: 嗯，
1: 因为越远眺眼部的睫状肌越放松，那么这个时候眼睛是处于一个相对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电子产品呢也是要尽量控制时间的。 非必要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学龄前的这部分孩子来讲，非学习目的相关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去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

0: 那么现在呢，因为电子产品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了，学习啊，娱乐呀等等，甚至是信息的一些沟通必须要用到，所以我们也是要让孩子们呢，尤其是中小学，尽量避免长时间的连续的近距离的使用。除此以外呢，假期因为彻底放松下来，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个睡眠的一些个熬夜呀，或者说对作息不规律等等，而对于眼部健康来讲呢，这个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是假期，我们还是要有规律的进行一个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哦，好，我们跟郝主任学习到了哈。很多家长拿到这个检查结果啊，可能会犯难啊。比如说，如果孩子查出了有轻度的斜视，包括假性近视，哎，查出这种情况，要不要配镜儿啊？要不要做手术？那么，请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比如说这个假性近视，它和真性近视它有什么区别啊？另外，您再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儿童斜视，最佳的矫正方式和手术的适宜年龄，避免大家过度治疗，或者是说是这个延误治疗。
0: 好的，假性近视呢，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主要它就是由于眼里睫状肌的过度紧张而导致的一个暂时性的视力下降。那么经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散瞳验光之后的检查呢，它的度数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减轻，甚至是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散完瞳之后这个孩子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屈光不正。而真性近视则是由于孩子眼轴的增长或者说屈光状态发生了一个真实的变化，那么散瞳验光之后呢，他的视力依然不好，存在一定的屈光度，需要进行一个医学的矫正，自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这就是真性和假性，如果家长们特别关心孩子视力的发育，在机构里进行了一些检查之后发现存在着近视的度数，要判断真假，还是要进行一个散瞳验光这样的一个检查。那至于斜视呢，那部分类型的斜视可能是可以通过配镜来矫正的，但是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如果需要手术，大部分的斜视还是需要进行用手术来改善。那么怎么去手术，什么时候做手术，需要根据斜视的类型以及孩子的年龄来判断，尽可能的一些进行一个尽早的干预，因为我们手术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改善外观，更多的是关注孩子双眼视和立体视的视功能的一个发育。
1: 对，好，现在市面上呢，各类的像视力康复训练啊、眼部按摩啊，还有这个理疗项目也是五花八门啊，都宣称是能够根治近视啊、斜视啊，让不少家长非常的心动。那这些项目，从您的角度来看啊，它靠谱吗？到底是护眼的好方法，还是大家常说的智商税？
0: 其实，像屈光不正啊、斜视，其实这本身是眼部的一种疾病。那对于病来讲呢，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就诊。目前呢，并没有任何一种说按摩呀、理疗、像训练这样的能够真正的根治近视。对于斜视，它也不是说单纯的靠训练就能替代我们的手术治疗。那部分的这种视觉训练呢，它在一些视觉发育障碍的孩子当中呢，它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并不是家长们所说的所认为的包治百病。而且也要高度警惕打着这些比如像恢复视力啊、摘掉眼镜啊、根治近视以及根治斜视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那么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措施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所提到的、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规范用眼以及定期的检查和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我们首先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一些个商业的虚假夸大的一些宣传。
1: 哦，好，谢谢郝瑞主任的专业解答啊！从病症识别、检查方式啊，到我们暑期护眼避坑指南，也给各位家长呢送上了满满的干货。我想郝瑞主任也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在节目当中。
0: 我的门诊时间常规的应该是周五的全天，周六呢隔周一次，目前是假期，可能根据孩子就诊数量的增加，也许会有所调整。
1: 好，大家实时的关注啊。好，谢谢郝瑞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啊，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提问啊。首先这个问题呢，来自我们听友三群，他说：“主任好，男性69岁，双眼青光眼有视野缺损，双眼眼压峰值21，但视力都在1.0。”

0: 左眼还有黄斑前膜，半年前左眼又做了手术，术后视力0.6，感觉手术眼有遮挡感，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治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杨锦主任。
1: 这个病人呢，他等于是有青光眼，有黄斑前膜，现在视力下降。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手术啊，肯定是青光眼的手术，或者是黄斑前膜的玻璃体切除手术。不管什么手术，他如果视力下降，可能跟这两个疾病都有关系。那我们目前能做的呢，就是监测眼压。他的视力呢，现在有遮挡感呢，他本身他黄斑前膜就会影响他的这种视力和视野，还有他的青光眼呢，也会影响他的视野。那我们呢，现在其实不能，青光眼要不说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呢，它如果视野缺损了，那我们不能改善它，只能在维持的情况下不让它继续的发展和恶化。所以呢，还要定期的监测眼压，看看他做的这个手术效果怎么样，他的眼底的黄斑前膜有没有继续的增大，牵拉的更加进展。所以这些是要需要做的。那改善他的视野呢，可能我们需要用一些保护视神经的药物，比如说中药呀，或者是一些维生素类的药物呢，能维持他的视野呢不继续进行性的恶化，就是这样子。
0: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来自我们的听友二群啊，主任好，好几年了，查体都是双眼浅前房，轻度白内障，右眼黄斑病变，但是我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以前有时候有点充血，偶尔有点飞蚊症，现在好像也没有了，请问我需要治疗吗？这样将来容易得青光眼吗？
1: 其实呢，对于闭角性青光眼的浅前房呢，就是一个特别基本的特征。但是对于我们亚洲人群哈，尤其这种黄这种亚裔人群呢，我们前房浅，眼睛相对来说比欧美人小呢，就是一个特征。所以单纯的浅前房可能不需要治疗，但是如果比如说他有青光眼家族史，或者是他的眼压呢有波动的变化的情况下呢，可能浅前房呢就需要干预治疗，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用一个激光的这种根切治疗呢，可能就能解决这种浅前房预防的青光眼发作。但是他如果有这种黄斑前膜呀、飞蚊症啊，可能呢也需要做眼底的检查，或者是做 B 超的检查啊。
0: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来自听友三群。主任好，孩子小学一年级前发现了有弱视，然后戴一种眼镜矫正，感觉没有什么效果，还有什么能够改善或治疗的办法吗？这种情况会导致斜视吗？我们请郝瑞主任给解答一下。
2: 您好。弱视呢，它的发病呢，一般情况下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其实应该是越早发现越好。那么孩子治疗的方法呢，取决于他弱视的类型。我不知道孩子现在的这个状态，如果是戴镜的话，应该是医生建议的，比如孩子有存在着大散光啊，或者高度的屈光不正，尤其是远视这种状态，确实会引起孩子视力发育的一个迟缓。如果低于同龄的孩子，那就可以诊断为弱视。此外呢，要注意就是双眼如果存在着一个视力的差别超过两行以上呢，那么视力不好的这个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弱视眼。那么对于弱视眼的治疗来讲呢，目前如果存在着屈光不正，首先就是一个戴镜的治疗，其次如果存在着双眼视力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呢，在戴镜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好眼这个遮盖治疗。那么遮盖的时间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弱视的程度以及他的屈光状态呢来决定。另外呢，就是一个定期的检查。那么对于孩子特别小年龄的这种孩子，我们随诊的时间要相对的短一些，看看他这个视力发育的程度以及双眼之间的差距。另外就像您提到的弱视会不会引起斜视这个问题，以及它和斜视的关系，有一部分弱视他可能与比如像远视、大远视这样的孩子，他有可能在摘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斜视，而戴上眼镜之后呢，那随着这个视力的改善和屈光状态的改善，他的斜视状态会有所改善，但并不是所有的弱视都和斜视有关系，还是建议家长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及时的遵医嘱进行一个治疗的一个调整和眼睛度数的一个调整。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挺有意思，说咨询一下，面朝阳光闭眼对近视防控有预防或缓解作用吗？
2: 其实现在有时候家长们可能过于的焦虑孩子视力的一个发育问题，觉得户外活动一定是在光线最强的时候去晒

0: 太阳，让眼睛去晒太阳。其实太阳光是非常强的，而我们建议的是户外活动的时间的一个增加，也就是在户外的时间是在光线适宜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室内的这种日光灯的一个光线它没有办法替代阳光，所以很多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个，比如像一些个产品，它是在模拟阳光的这种状态。而家长所提到的闭上眼睛去晒太阳这样，其实没有那么极端的，或者说一定要在光线最强的时候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过度的这种强光照射对眼部发育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阳光，大家就是家长觉得这个光线还可以的时候，孩子就可以在户外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也不是说一定要进行一些个运动。因为孩子在户外活动的这种过程当中，他可能一个是眼部会接触到日光的一个照射，另外就是他看远看近这种眼部的调节的需求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改善。对，而这些对于眼部的整体的发育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1: 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专家们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科普讲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参与啊。三群啊，七群、五群当中呢没有回复的问题呢，我们在直播结束之后还会给您进一步的做线上的回复，大家耐心等待哈。非常感谢杨景主任、郝瑞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专业的分享，谢谢二位。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月，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专业的杨锦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又称视力的小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有青光眼家族史，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眼的年轻人，高度远视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大于50岁的人，都要定期检查眼压及眼底或者是视野。青光眼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到中晚期的时候就会发生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甚至视力的丧失。所以青光眼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预防控制青光眼最有效的方法。青光眼并不可怕，早防早治是关键。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郝瑞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儿童时期是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斜视、弱视以及近视等视力问题，如果不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视觉健康。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孩子是否存在歪头看东西、眯眼、看电视、距离过近等表现，建议定期进行视力和眼位检查。同时要帮助孩子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坚持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精彩世界，为光明未来保驾护航。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科普大使、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张伟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我们来聊聊儿童眼健康。孩子的视力发育至关重要，近视、弱视、斜视等问题都可能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户外活动的减少，让孩子们面临更高的近视风险。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孩子们不仅仅要看得清，还要看得舒适，因此双眼视和立体视的发育同样至关重要。定期的眼科检查和早期筛查对于儿童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专业的眼科检查和个性化的治疗能够帮助孩子们拥有清晰健康的世界。欢迎大家走进正规眼科医院，定期为孩子们进行专业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0: 之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他说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纸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中米那么建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前途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好，接下来咱就听张中奇先生也聊大直沽。
12: 苍红老师提到了在大直沽后台有一个天津电台第四台的法四台，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经常到那块地方去玩，的确在后台的后边乃近那个护城河那块呢，有一个法四台，他是拿这个木质的电线杆子接的，很高，接了好几节，而后呢在两侧呢都绑好了拉绳，最后呢在它紧上面呢有很多呢发射天线。大人们呢就说这个是感应台，在这发射台旁边呢有一条护城河，当时我小的时候啊还有几座碉堡，这碉堡啊有这个砖结构的，有水泥结构的，其中我记得特别真的呢，有一座碉堡啊，后来改成了一个公厕。这座碉堡在哪儿呢？就在这电台啊，在向东风地道方向走。 那个碉堡呢，当时是钻结构的，可能打仗的时候把这碉堡啊盖儿给砸飞了，光剩碉堡的那个残垣断壁了。把那个碉堡啊，后来改做一公厕，就现在这公厕还有，就在这个东风地道那条马路的边上。还有一个碉堡呢，是在这个后台的后边，贴近了这个景塘村那方向上，那个是水泥的碉堡。我小的时候，那里头还住人了，比我长几岁的一个孩子叫大德子，我还认识他。当时那护城河河水挺清凉的，里有鱼，有的人呢捕鱼，有的人在那钓鱼。这个再有一位老先生啊，提到了咱大直沽啊书法写的比较好的一些个老先生，其中提到了一个人叫瞽叟志。这个人呢，我大致的了解一点儿。瞽叟志呢，亲戚呢就住在我们那条胡同，就是西街张家胡同。他们那门牌号呢是26号，我们是24号，这两个院子挨着。当时呢，这个瞽叟志总去那26号院。我们小时候呢，瞽叟志呢就年龄就不小了，快60了吧，那意思。我们都喊他大姐夫。以前呢都知道他写字好，但他怎么出的名呢？就是说他给天津那个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里的那个烈士纪念碑写的碑文。这个当时在70几年写完以后啊，他的名声就一下就起来了。那会儿我们院里头有个亲属伯哥哥，还找他求了一幅字，他也给写了。这个写的确实好。这幅字呢，97年大直沽平房改造的时候呢，我们那哥哥呢给弄丢了。因为那天我听完节目，就给我们那哥哥打个电话，我那幅字还有吗？他说别提了，97年呢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但是他的字写的的确好，用我的话说，又有骨头，又有肉，而且呢苍劲有力，写字那个风格给人感觉呢，也特别的哎，大刀阔斧的那么一个气势。这个瞽叟志呢，他个子不太高，长得像南方人，挺干瘦的一个那么一个小老头吧，但人呢特别客气，说话呢总是啊特别谦虚。在大直沽写字比较好的呢，人确实挺多。我小时认识一个人呢，叫刘丰多，他的字写的也非常好。他在河东蔬菜公司那个上班，在咱们这个特殊时期呢，家家户户门上都写上毛主席语录，在门上呢画出来一个长方块，把那长方形方块先涂上粉色的漆，干了以后再罩上一层红色的漆，最后拿黄色的漆写这个毛主席语录字。在我们那一片呢，基本都是这个刘丰多给写，他那个已经故去了。如果他在世的话呢，现在得80多岁了。他的字写的也非常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不拿笔写，他拿一块棉花蘸着油漆写，哎，写出来也非常棒。平时呢，他在家里，他就在青石上蘸水写，总是去练去。这是这个，还有那么一个人物，不知大家了解不了解吧？另外呢，我想借此机会再说，大直沽啊，在文艺界呢也出人才。在我们那胡同啊，就我们院对过有一户张姓人家，他家呢有两个哥哥，大哥呢叫张树林，他那弟弟呢叫张树元。大哥歌唱得特别好，那时候呢蒋大为呢还总去他们院里唱歌，他们自己住独门独院，院子也挺大。后来呢，这个大哥呢张树林呢就调到了中央了歌舞剧院。大哥这人呢特别谦虚，现在得有个85、86以上吧。他到了中央歌舞剧院以后呢，大哥就改名字了。因为他改名字了呢，我也不便在这儿说吧。但是呢，在很多的那个视频号里，有时还介绍他，还有他唱的歌声，像这个唱的《走上高高兴安岭》了。他呢，在演艺圈里头，现在他小有名气吧，就是在西街上。

0: 在拉什谷总结上，有个杨大哥，他长我10岁左右吧。他家呢是回民，他呢唱歌也特别好。后来呢也被录取到了中央歌舞剧院。他更谦虚，有时候我们在一块聊闲天的时候，就问大哥你现在发展怎么样啊？大哥就说，我就是站台的，我就是站台的。也就是说嘛呢，在拉什谷啊，可以说方方面面人才挺多的。就像我以前提过了，张三爷他的泥瓦匠的那个技术和泥瓦匠的在当时他的名气，可以说是拉什谷数一数二的，没有能超过他。因为老爷子给我讲过，我们在比瓦匠活的时候，穿上的是一身白色的衣服，十斤白布的衣服，甭管干哪个活，身上不能落泥点儿，落泥点儿了，你就别在那站着了，你没资格在那站。咱大石锅啊，包括一些大工匠，还有老先生知道的呢，给大家讲讲。我在这儿呢，抛砖引玉，别让咱的话题掉地上。
1: 好，欢迎大家参与话题，各位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劝业场百年来一直就是这条和平路上重要的商业地标嘛。天津劝业场，呵，多气派！华尔奎提的大匾。咱们遥想1922几年是吧？那刚开业的时候，多气派！当时华尔奎提这劝业场这匾也好啊，这找名家给提嘛。和华尔奎齐名的，其实咱知道啊，画梦颜照四大书法家还不止这四位啊。从书法造诣上名气毫不逊色的，还有一位遗落了，就是大支孤的李学增。好，咱听张振海先生聊聊大支孤的书法家吧。
2: 因为听众老师啊提问，大支孤到底有多少书法家？我今天先介绍，第一位是李学增。李学增是晚清的举人，大盐商出身，家里不差钱。从哪说起呢？从1903年，光绪29年，这一年在外地避难的、逃犯的群众啊，陆续返回大支孤。开始了非常艰难的重建，当时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大石窟的一座大庙叫地藏庵，是个尼姑庵。这座庙是元代太政年间建的，当时老百姓啊，把这建成以后啊，又赶上了中元节，也是鬼节啊，所以这次大石窟在八国联军被屠杀的、被烧死的、被击毙的，一共有2000多名，所以到了中元节这天，大石窟这数千名老百姓纷纷拥到了大石窟中街的地藏庵，也就是解放后的中街小学。它的西面还有一个庙，这个庙建于明代，叫观音堂，解放后改造成了大石窟街办的幼儿园。这一年到了中元节的时候，老百姓纷纷央求地藏庵啊，为这些2000多名遇难者啊念经啊。大石窟一位秀才嘛，他也是乡的乡长，叫李希香啊。他看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就出头组织了这次公祭大会，安排人就为这些个死难的2000多名遇难者念经超度，一共举行了7天7夜啊。李希香啊，洒泪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魁抹弓箭，大如敏刃地》，控诉了八国联军滔天罪行。李学增用正楷写的石碑就矗立在地藏大殿，告示后人不要忘了这次大石窟的劫难。到了1904年，废庙兴学，李学增、李耀增哥俩出资，将地藏庵改造了，成了地藏庵小学堂，并聘请那些个尼姑啊，聘请他们为教师。面对海下18寸招生，开启了新学之风，并且还聘请了东局的一位退休的军官吧，带着当体育老师吧。到了日伪时期，这座小学就更名为官立的小学。当时各个小学都得升日本高校旗，唱日本歌，学日语。当时这所学校官立小学，他们拒绝升日本旗，唱日本歌，学日语，当时就激怒了日本教育署啊，来观察

0: 大石沽最大的药房啊，叫寄生堂，还有大石沽最大酒厂易记勇，这我都见过啊。还有小刘庄，刘庄大街那个古牌楼，那是李时珍写于光绪34年，台庄拓宽的时候，这个就消失了，就拆掉了，我看见过。另外在海河宫造船厂，它的东外有个河滨公园，河滨公园有个六角亭，上面有半月形的牌匾吧，那份也是李学增时写的，是光绪23年1897年，但大如好多他都写过。到了1922年2月14日，北洋五位学堂的总办吧，周复病逝于天津三多里。当时咱们天津有乡绅呢，王世贞、华世奎、严范孙、还有李希湘，还有刘家森，一共捐银50000两。小村庄老百姓捐地31亩，就在这个原来这个志德堂啊，他们就在小村庄，那个富贵里26号这原址上，又建了一个周公祠。周公祠的大正殿呢，由华世奎题写，15堂由严范孙题写，他那个藏书楼、石函堂以及唱官楼匾额是由刘家森题写。刘家森、华世奎、严范孙都是晚清的进士，翰林院的编修，都是大书法家。另外这个刘家森还为老卞家的龙世龙还有那个钱叉商提写匾额。解放后周公祠就捐献给国家，建立了荷叶街小学。当时这座周公祠还有一个尼姑庵叫建福观音寺啊，当时老乡长李希湘也给提写的匾额。现在这个原址还有，还保留着。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呢，位于后台的那个元代建的玄帝庙啊，因为严重受损，又加上经常路拓宽，所以就拆掉了，就将周公祠这座庙就移到了后台的那个原址上。那个匾额，李希湘提起那个匾额，就悬挂在了圆通大殿上。现在情况我也没去过，不知道怎么样。
1: 一会儿啊，咱接着听张显明明老也聊李学增、李耀增哥俩办那个大学堂。闹半天啊，就是咱头些天总提大石沽是中街嘛，靠西边啊，那个我叫中街小学啊，就这学校，好来头大了。过去的商家呀，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声誉、商誉。啊，外在体现是匾额，都得找名家题写啊。好，咱回来还说大石沽的李学增，听张显明明老给聊聊。
2: 这个大石沽啊，原来有两位有学问的人啊，兄弟，哥哥呢叫李岳正，就是岳华中学那个，也叫耀华啊，李耀正，是个清末的一位举人，很有学问。这个弟弟呢叫李学增。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当时啊，天津第一买卖杂志里头就有那么一句：“华世奎、李学增，天津写家说得清。”所以是著名的是写家，能跟华世奎放在一起，所以当时啊，也很多人呢请他们写牌匾儿。这兄弟二人呢，在1904年天津废庙兴学的这时期，他们哥俩一商量，咱们就在大石沽啊。办个新式的学堂吧。大石沽那时候只有一些私塾，就是老式的教育方法，念念三字经百家姓，4个私塾，他们就把4个私塾啊合并了，办了一个小学校。清朝时候它不叫学校，就叫学堂。设在哪儿呢？大石沽中街的西头有一个大庙，叫啊地藏那儿，原来是个尼姑那儿。结果他们就用这个有个大四合院，在这个庙里头啊就办起来了。西头这会儿这个庙呢，地藏庵地势比较高，而且这个庙门呢特别的宽敞高大啊，所以显得这个挺气派，人们就管这叫大学堂。实际上呢，它南天津来说，当时办学呀是两种，一种官办的就叫

0: 这个惯例啊，小学堂，一种私办的呢，就是民间自己私人啊办起来的，就叫民立小学堂，而且都拿号牌。他们报上去以后呢，啊，天津县管那时候批准他为天津民立第六小学堂，是两等小学。什么叫两等的？初等的呀，就是只有啊初小，这个两等的就是能上到高校啊，毕业升中学。所以他这个是比较完全的小学了。由于他们哥俩都有学问，书法又好，是学问又深，一个举人，一个秀才，亲自讲课，校长、老师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学校啊，学生的这个教育基础啊特别好。因为这个李学政的书法好啊，他曾经写了不少大楷、小楷啊，这个碑帖啊印出来呀，卖。所以他们学校里边还附设一个呀，那个卖碑帖的啊小店儿，叫戏骨堂，专卖李学政的碑帖，各地各处人呢都跑那儿买去，有时候都供不应求。所以他们那学校里的学生功底儿啊，这书法呀也都挺好。所以这大学堂啊，在当地啊很出名。后来呀，他就扩大了啊。你要提六小不知道，一提大学堂全知道，在河东那一带。扩大以后啊，连这个附近村的，像这个啊大王庄的、唐家口的，甚至海河河那边啊、海下啊那边的村子人呢、海下18村，都过来呀、上这儿要求上这儿上学了，这儿有名师。所以他们扩大以后呢，有的远道来的啊，这个像海下18村隔着河了，有时候回不去，还可以住校。确实，它的规模呀，超出了一般的学校了哈，能够住校了，而且又有操场，有各种新式的啊体育器材，也有音乐室，里边有啊什么风琴呐、手风琴那嘛的，所以科目也很齐全。这样呢，培养出很多的人才了。这学校啊，一直干到解放以后，才改名啊，叫大直沽啊中介小学。他们除了他们哥俩以外呢，也聘了一些教师。在学生里头有特别优秀的呢，他们也留下啊，留校啊，教课。比如有一个段义民啊，书法好，这个李学政特别欣赏他。李学政是写造题儿啊，这个段义民也能够写的一手很漂亮的造题儿。结果他就说你就留校任教。这段义民呢，一直也在他们学校里边啊干。另外呢，就是，这个李尧征还有个闺女，杭六，大伙儿管她李六姑。这个李六姑呢，从19岁就守寡，结婚一年，丈夫死了啊，她就没有再嫁，一生的精力啊，就放在这个学校里，就在这学校教学，所以第二代啊，也是忠心耿耿的，在这学校里头啊教学。到解放以后，改成大日沽的中介小学了呢。这时候已经是第三代了，李家的第三代李婉华呀，就担任校长，后来呢就升到河东教育局的副局长。所以李家呀，一家三代啊，都是为这个大日沽这个小学呀，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学堂呢，也是驰名河东。
1: 哎，大直沽老李家的后人，如果能听到咱节目的话，希望您联系我啊，讲一讲李家几代人这个桃李往事。中介小学，你看这个学校从最早就很注重学生的书法，也是书法家办学，那肯定注重这个，啊，这个应该算书法特长校了，一定培养了不少能书善写的大直沽人呢、啊。你要说扩大点，天津卫这个崇文尚武打哪说起？啊，就是这个文武兼备啊，是吧？其实最初啊还不是，最初天津卫是军事卫城嘛，那一定是民风比较彪悍啊，习武之人会更多。什么时候开始崇文？就是到得清代中期，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盐商群体兴起了，有钱人越来越多了，大富豪们呢，这个人都这样啊，兜里一旦有钱了，他就自己个儿就追求精神世界的这个享受和满足了，哎，开始崇尚文化了，这逐步就带动民间也开启了崇文之风，一点一点的经济越兴盛，文风也更盛。 哎，你从某一个地区的人文特点也有体现，是吧？你比如说大直沽也是这样。这个地儿它不只是盛产体育健将啊，足坛名宿啊，交坛名将，文人墨客也有。昨天咱讲到的是李耀曾、李学曾兄弟二人，一个秀才，一个举人，办大直沽大学堂啊，把老地藏那儿给废了，废庙兴学。后来这个地儿呢，就是演变成了大直沽中街小学。因为是书法家办学嘛，所以说这个学校从根儿上，从基因里啊，它就带着书法的烙印了。但是我不知道日后，就是进入到五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学校是否还对学生这个习字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没有。反早期那肯定是，算书法特长校了。也许这所学校的影响之下，带动了大直沽民间，他一代人带一代人呢，对吧？父子、祖孙这样一种家庭熏陶影响之下，可能还真是，助力大直沽地区，产生了一些热爱书法艺术的人。那么之前我们提到过一位啊，工人书法家楚守志先生，咱不太了解啊，这位楚先生会不会，从小有这样的一种熏陶？张振海先生接着说他印象中了解到的楚守志。
2: 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位工人书法家楚守志。楚守志生于1928年，他家住在东下坡东大道7号院，我们家当时住在9号院，中间隔着张家胡同。这个楚守志啊，就是比利时小学毕业以后就直接进了玉皇沙场，也就是节后的棉衣。当时他因为特别爱书法呀，小时候我经常看他在家写谁家要有什么写书信呢，他就给代笔。他有两大爱好吧，一是养两只画眉，二就是书法。这个人他个儿不高，确实像张东基说的1.68米的个儿，挺瘦的，而且不敢言笑，挺严肃的。他当时在棉衣啊是工会干部，我在棉衣子弟小学天上小学在那上了9年，还有幼儿园。棉衣有大礼堂啊，经常搞电影啊戏剧嘛的，棉衣工人在那儿，他就给做宣传写海报，练就了一生的好书法嘛。到了文革时期，棉衣的很多老工人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有些他们根本就是文盲，于是就求啊楚守志代笔啊，楚守志就是乐此不疲，为这些工人抄写大字报啊，都糊在了棉衣的大墙上，我们经常看见。他这个书法既有点颜体字，有点正楷，有点自己特色嘛。大直沽好多的工厂啊，写什么牌匾都找他。到了1971年到72年呢，咱们水上公园进行了第一次更新改造吧，当时。咱们天津好多大工厂啊，大学校啊，派出人呢把水抽干了，去把那个土淤泥清理，然后在北面堆一个小山丘吧，还建了一个观景台，在这东边靠宁家房子还建一个那个邓英楼，还建了一个动物园，在它的西面有个烈士陵园。当时楚守志也参加了这次清理工作。据楚守志说啊，这是49年平定战役上我四野第40军从复兴河往北面打，当时正和与陈长杰的94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吧。解放军有数百名嘛，400-500名战士就献出了宝贵生命。解放后啊，民政局给他们又重新装殓，71年给建了一个烈士纪念碑。因为在这个西营门那已经有了纪念碑，在北京华山也有纪念碑，所以要建了个纪念碑。当时咱们天津市最高领导啊叫薛学工，他找了很多的书法家，但是这些人呢不是被打倒了，就是靠边站出身高。最后有的工人就把楚守志写的大字报就送到他的办公室，一看是还行，就把这任务就交给了楚守志。楚守志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啊，我经常看见他从那个工会啊，用自行车拖那个1领1领的那个顶黄纸，这种纸也便宜啊，他就在大院里支个桌子，

0: 写写画画创作吧。当时还请了两位著名的书法家，一是赵云曲，他住在公前街陆家胡同，还有一个大书法家，那是如雷贯耳，叫王颂瑜，那个在天津市也是有名，但是他们都受到了冲击吧。赵云曲他也是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吧，他当时在二宫，你看二宫那个楼上的第二工人文化宫，还有您说那柳林那个总工会第二疗养院，都是他的题匾额吧。由于这两位书法家的指点吧，优中选优，是送到了薛学恭办公室遴选，最后选定了。现在咱们要上沈阳官看到那个后面的祭文，全是出自苏守志之手。从那以后，苏守是名声大噪，被天津市总工会命名为职工艺术家，被命名职工艺术家还有东方红印刷厂的工人董湘坤。
1: 大直沽走出的书法家、书法篆刻家吧，一定还有啊！欢迎其他老大直沽人来提供。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也有玩的时候啊，玩嘛呢？玩嘛也是穷玩，这不花钱为第一前提，对吧？啊，咱接着听啊，武献瑞武先生，
2: 就是老人们说那些个内容啊，几乎我都玩过。其中有嘛呢，就是那个推铁环呢、啊。我当初推铁环不是光铁环，我印象当中我还推过那个，就是什么旧的轮胎，就是汽车用的大轮胎，报废了以后坏了以后都切成片儿。龙骨那块它不是那都硬的圈儿嘛，它拉下来以后总是一个圈儿。哎，我小时候我推过那玩意儿，推那玩儿。另外你在这个也拿个木头。木那枪藏的木头摆在地下，前面有杠，完事打木头桩，好像是那玩意儿，哐，从这头往杠上放那个打，谁打硬了，这个木头就归谁了。反正我觉得小时候玩这些东西啊，基本呢都是有输赢的，都带茬的。还有那个拍三角，那三角就是咱那个拿烟盒叠的三角，就是一人拿几个往那一摞，完事拿手一拍。你拍过去了就算你赢了。你的扇呢就是往地一扇，拿手里拿一个往地一扇。毛号也是，那毛片也是，毛片也可以扇，也可以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嘛呢，我们门口还有嘛呢，出租小自行车的。就是那小自行车小轱辘，可能也最大也就可能也就20的吧。到那儿没那么多手续，就是租这车多钱，完事推车就走了。还有一个就嘛呢，那个老先生都谈的那个就是玩小皮球。我从小最喜好的就是玩小皮球，一直玩到58年，总离不开这小皮球，就是小篮球啊。我投篮也特别准，都愿意跟我在一块玩。另外那个上小学时就玩，50年前后吧，在学校玩篮球，回家以后玩小皮球。我们胡同里头我们自己弄的篮球框，有一回我们还自己立了两个篮球框在胡同里头，一直到58年、59年，我一上班就完了，都不玩了，是吧？这是小时候玩的事儿。
1: 这个小皮球啊，这么多年了，我这节目里也经常听老先生们回忆，啊，这个是打小皮球就是篮球啊，包括踢小皮球就是足球。反正是离不开这小皮球啊，咱也不知道这小皮球当时这小皮球是长什么模样啊，是多大号的啊，多大个的。刘志强刘先生说了，小时候我们一毛钱能买俩水果糖，而且玩一个小游戏，嘛游戏，带博彩性质的小游戏。
3: 就是说起来咱天津市里边这玩法也太多了，还有一种呢带赌博性的那种玩法。他就嘛跑马的，做小买卖的，他弄那么一个玩具，他的这个尺寸呢，就跟咱们过去那个所谓的日本算盘吧，上面一个珠的那样算盘，他那个大小啊、长短呢，跟那个差不多。他上面有一个嘛呢，就跟咱现在那个 超市里边那个制冻体一样，它上面有那么一个装置，它的面有一个小帆布在那，它那个宽也就四五寸宽吧，它上下两边有两个轴，它把那个帆布呢都绷在那轴上，那边呢有一个摇把，摇这个摇把呢，这帆布袋呢它就往前转，所以这跑马那玩意呢，一般呢都是六个，那马都是金属的，它一摇那个那帆布一震动呢，这马呢，因为它本身它沉呐，它是一阵子一阵子往前跑，有的是快一点，有的慢一点，它就拿这下赌注。哎，你比如说你花二文钱，你点哪个就跟那跑马绳似的，我点这红的，哎，他如果跑第一，那你就算赢了；如果他跑不了第一，那你就算输了。这不是输了以后呢，你这二文钱也不一点嘛也不给你。那时候那个水果摊，我一分钱两块，给你一块。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财的，跟现在那盲盒的意思一样，里边嘛都有，呼噜呼噜就响。它里边最值钱的东西呢，也就是嘛呢，一瓶墨水，给学生们玩的。但是来讲，它那一般呢，可能是一百个眼儿，花二文钱，统一色，里边嘛都有。孩子们也不懂这个，哎，就碰不进去，捅吧。哎，还有那些叫嘛呢？咱现在就叫抽签儿，还那些玩意叫抽钩，是吧？那抽钩怎么抽呢？他拿俩钉子，拿俩钉子让你看。让你看这钉子好像是一长一短，他玩意让你看完了，他转到手心来，钉子尖儿朝上，让你啊猜哪个是长的。可是问题来讲，你十个小孩猜，八个你猜完了以后都是那短的，真不知道他们那手残是怎么玩的。那小孩们呢也没那么多想法，哎，就是想碰碰运气，他不琢磨他那里边的那个偷手在哪儿。还有那个玩这个包泥，玩包泥，你看那天我说了，除了扣那个红花花盖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咱天市这地上，就尤其边边坊的都是泥土地，下完雨后积水的地上，孩子们呢就光着脚踩那个泥，俩脚啊踩什么呢？叫蒸窝窝头，就跟你用手团窝窝头一样，拿俩脚啊来回就慢慢踩那个泥。踩成那个窝头形状，一边踩着在嘴里一边念叨，哎呀，蒸啊蒸啊蒸窝头，这锅不熟那锅子熟，呼噜呼噜都熟了，哎，还一边嘴里念叨这个。
1: 这解馋来了啊，画大饼解馋。哦，不是一毛钱俩水果糖啊，是一分钱，你看我还出高了。哎，刘先生说了几种，这叫什么呢？这叫糊弄小孩的游戏啊，反正也不贵吧。其中提到一种玩法，就类似今天很流行的叫开盲盒，你看现在叫开盲盒，过去叫撞大运，小名叫大力转猜谜。聊儿时的玩啊，游戏也好啊，包括这种打发时间的方法也好吧，其实目的呢还是折射时代色彩啊，每个时代色彩不一样啊，可能就是一首歌就能体现当时的时代颜色。袁向宁先生前者问了一部老儿童电影《花儿朵朵》以及主题歌，今儿他又想起来一首歌，接着向老先生们请教。
4: 前几天我提到过那个以前六一放过这个《花儿朵朵》这个影片，我想补充一点，就说是跟这个影片同时上映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开头就是这个学校就是我的家啊，这首歌当时影响也特别大，很流行。我就想啊，再问问，让苏老师啊，或者其他听友问一问，有没有知道这首歌的？这首歌啊，是不是也是哪部影片里的？就是一块儿吧，把它了解一下。
1: 哎，这歌词儿反正简单点啊，就几个字儿：学校就是我的家，家后面那啊啊啊，一共八个字儿。哎。一首儿歌，一首童谣，一段旋律能快速把人拉回到某个年代。那么最后咱就听高景云高老先生啊，给咱哼唱几段老旋律，老阿姨老奶奶们一听能笑着流眼泪啊。
5: 儿童节那个老歌，我说这是三四十年代的了，日本侵略天津以前，日本来了啊，给学校里也编了好些歌，大伙儿也不那么唱，我说这是 日本以前学校那个四月四日儿童节那歌啊，词儿啊，它那个好几个版本，各学校都不大一样啊，其中一种不，但大体都是这两句，就是说四月四日儿童节到了，日暖风和放光华，看万紫千红展微笑，底下还有啊，这样唱。四月四日儿童节到了，日暖风和放光华，看万紫千红展微笑，啦啦啦啦啦啦啦，兄弟呀，这是我们的好时节，啦啦啦啦啦啦啦，兄弟呀，姊妹呀，看橙黄绿透心呀，这是一个这歌，这个介绍完了，我就再提一提嘛呢，这不是小时候这个玩耍的那些玩具呀、啊、玩法啊，在也是在三十年代左右吧，有一种啊玩法叫抓子儿，不过天津呢不念抓，念抓，抓子儿啊，这个小女孩玩，我那时候太小啊，看人家玩。都比我大，那个亲戚家的小女孩来了，她自个儿带着这个子儿，跟邻居小女孩玩，我在旁边看着。所谓子儿是嘛子儿呢？它不一样，有时候啊，大部分嘛都是五六个呀，齿形儿，剩下那核就是杏核，天天就杏核，五六个啊，弄干喽，刷干净喽，带着抓，也许是五块小石头子儿，原石的子儿。也许是五六块羊了个骨头，小碎骨头，形状差不多，大小差不多，怎么玩呢？找个桌子或者在平地比较平的地方，羊灰地上头，一个人玩，帮别人看着，谁输谁下，谁下下台。他是把这五个子儿就摆在这个桌子面上了，必须光滑啊！一开始啊，这小女孩她手抓起一个来，往上扔，扔到一尺多高的时候，等她下来。在他下来以前，这手赶紧的抓底下的四个其中的一个，反过手来接上边那个掉下那个掉在手里头了，再扔一个上去，把这个放下，再抓俩，这速度很快了啊！锻炼手跟眼反应速度，第一次抓一个下边的，第二次抓俩，第三个抓三个，这么类推，抓不奇怪，表演这不奇怪，他嘴得唱。唱一套啊，就是合辙押韵，恐怕那词儿也没有大意义。他唱这样的，先说闪开了，给大伙注意多一点啊，闪开了，闪开了。

0: 哥们儿们，
1: 底下他还接着抓，端着抓的没失误了，别人带劲儿了，这是一种啊。但是第二种啊，他就是还是这种动作，唱的就改了啊，叫嘛呢？叫抓丝儿、穿丝儿。这丝儿是哪个丝儿？我也不知道，也不会写。唱这个就有点儿歌那个意思，童谣那意思了。丝儿，他这样唱，动作差不多啊，动作还是那么扔起来抓几个，扔抓一个抓俩的，他唱的这么唱。丝儿啊，对丝儿，丝儿俩呀，一对对丝儿。仨丝儿是丝儿，过门打六对儿，六啊对六，六俩呀也对，对六仨六是六，过六他们得归六，八呀对八，八俩呀一八对八，仨八是八六八，循环那么唱，这有点那个唱这个调啊。听起来啊，恐怕老年人得八十岁以上听这个有点穿越感了啊。这就像嘛像的呢，像那个过去娶媳妇院里亮轿啊，童子转轿啊，有点那个调了，都有点啊。所以小孩玩这个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啊，我也就不大清楚，总之是一种表演带唱。
2: 这个什么词儿啊，他那里头
1: 词儿啊我也说不清，他是嘛呢，不是太有意义的东西。你比方说这丝儿哪个丝儿我都不知道，对，我太小啊。他们玩这小女孩啊才

0: 10来岁，我还不到10岁了，我都上不了，也不想上，小孩小小的，什么人不跟玩，我就蹲旁边看着，我的脑子好，我都记住了他这个，那哪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词儿啊也不太清楚。头一套那刚才我说那个叫抓龙啊，美龙大娃抓，美龙小子杀，恐怕它没有什么意义，就跟那个一王一个一王不打鱼，二王不打鱼，没有什么意义。他为了合辙小孩儿，啊，他抓龙那叫头一套，二一套抓事儿就唱这个，这调还挺有趣儿吧？这调，
1: 小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熏陶，是吧？有小孩就喜欢唱歌吗？可能就和小时候影响有关系。昨天有位听友问了一首歌，是吧？苏勇苏老给回复一下。
2: 昨天有一位老话友说到他小时候唱过的一首歌，歌的名字是《校园就是我的家》。这个歌啊，实际上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潘正生，一个老的儿童歌曲作家写的《一分钱》《小鸭子》《滴滴滴滴春天在哪里》，就那个作家，那真是一个儿童歌曲的天花板级的大师的作家啊，他写过《学校就是我的家》。还有一首呢不太知名，就是那爹妈打工闯天下，爷爷奶奶年纪大，我就成了留守的孩子，学校就是我的家，这是一个版本。但是这个老先生提出来的那首歌，我认为不是后边说的这两首，是那首比较流行的徐曙作曲的。那首歌的歌词啊，太阳公公咪咪笑，我们上学来到学校，绿树青青花儿香，校园风景多美好，老师亲切同学好，团结友爱乐淘淘，学校就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学校家。这个歌的作者呢就是叫做徐曙，曙光的曙，也是活跃在70、80年代吧，儿童歌曲的作家。词作者也有的人说，我也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们哈，他们说有可能有一个作者，也有可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词作者，但是呢当时编辑出版歌词的人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吧，徐曙作曲这是肯定的。这首歌曲发表的年代是86年。这首歌啊，我问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也都是研究儿童歌曲的，说有可能是先有曲作者后填的词。他这样一说呢，我就想了，先作曲后填词的歌有哪些？比较著名的，第一个《长江之歌》，那首歌是电视台电视片的音乐，这个音乐受到大家的欢迎，有人就提议，话说长江纪录片这么好听，要填上歌词多好呢？中央台啊，编辑们就向全国征集，收到了450篇。填词的作品，其中有一首脱颖而出，谁的呢？胡宏伟，沈阳军区的歌舞团的一个作家，胡宏伟填的词。第二首歌《我和我的祖国》啊，大家都知这歌，都会唱《我和我的祖国》。这个原来是一首这个小提琴曲，作者呢叫秦永成，就是写《为祖国献石油》的那个作者，他写了一个小提琴曲，特别好听。音乐家叫张黎的，到秦永成家去聊天，哎，一听这首小提琴曲非常好，哎，说我给你填个词吧，结果就有了《我和我的祖国》。第三首更有名了，就是那个李叔同的那首《送别》，那首歌原来是一个美国叫奥德维的写的一首曲子，这个叫《梦见家和母亲》。这个曲子呢传到日本，日本改成了旅愁，哎，李叔同又把这首美国的歌曲填上了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啊，流传至今。我刚才说的这些歌耳熟能详，哎，不知道原来这些个曲子里还有这样的小故事，是先有了曲儿后填的歌词。
1: 对，我记得昨天那位老听友提的那个歌啊，是60年代的歌，跟那个《花儿朵朵》电影同时期的，所以苏老刚说这仨版本，《学校就是我的家》啊，那可能是第一个是潘正生是吧写的那个，从时间上是不是更接近一点啊？60年代的歌啊，说到音乐了，好，昨天咱没听完啊，96岁高龄的高景云高老，嘿嘿，儿时最喜欢音乐了。听听他当时是怎么接受的啊音乐方面的熏陶和影响。
3: 高先生，您小时候特别大的爱好是什么呀？
0: 我小时候那工厂在这儿，这不是教会学校吗？它里边有个教堂，这教堂小教堂，说小不小啊，就在马上到这个主楼，这个钟楼带钟那楼那个主楼啊，右侧也就是西侧那个，那现在还痕迹还存在了，高台阶那个，那里头是个管风琴。绝对不让我摸，从法国运来的零件得是组装，你管风琴，教会的音乐伴奏啊，天主教啊，只允许用管风琴来伴奏，不允许用别的乐器，连钢琴都不用，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可以用钢琴，可以用什么六弦琴，它比较宽松，这不行，那里琴他不让我摸，小孩我才12、13岁，那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个小教堂，在现在的那个院里头，这楼还存在啊。这个楼现在是专家楼，外语大学嘛，外国语大学嘛，专家住那楼，那里头有一间小教堂，那里有个脚踏风琴，我给人学，人家不教给我呀，因为他不是，你是材料不是，愿意学的多了，能坚持，不知我能坚持不能，我怎么办呢？我就站这管风琴的边上，有个摊儿，我站在上站着干嘛呢？不是看，我给人掀谱子，我是去那个，但是你得懂，看懂谱啊。有些教会用的不是五线谱，是四线谱。这四线谱现在在社会都没有了，只有在音学院呢有这课，也不推广。四线谱、五线谱都用，这管风琴。我站旁边呢，得给人掀谱，这个很有技术的含量。这个啊，你掀着了它坏了，它落下了；你掀完了它也赶不上。所以我就练这个，哎，一看是那么回事儿。在此同时，我就看人家那个弹管风琴这个老师手法。回去以后，我利用体育课，利用这个下午放学以后，那放学可不就3:40放学啊？工商附中3:40以后就自由活动，人家小孩们、小朋友们、小同学都跑后院踢足球去，我不去，我得跑这小教堂、小堂里头去干嘛呢？练习风琴，从基本功自己练，悟这个乐理，得通过乐器来悟，那么就通过琴，黑键、白键，五个黑键就开始。一开始是根本摸不了那黑键，只能摸的白键，用 C 调来弹。弹一段时间以后，哎，我找点门了，有全和音、大调和音、小调和音。第二步就开始利用黑色的键，黑色键第一个调就用 G 调吧，发声半音 ，F 调降 F， 又是一个黑键。后来再用 G 调，用两个黑键 ，A 调用三个黑键，这手开始就行了，听话了啊。差不离以后能。这才开始弹那个歌，那这个时候我才去找那个老师，我说你老师，你看我弹的行吗？人才开始看，哎，他行，你开始，这才开始教我，这正式入门。要你要没有点基础，人根本就没有时间，没工夫搭理你，都费那脑子，都免费的，都老师。
3: 您那老师是外国人是吧？
0: 不是，这是个中国人。有一个老师是外国人，是奥地利人。这位奥地利神父姓陶，我一说这个好些个。工商同学都回忆去，有点穿越感了啊！陶神父嘛，啊，陶天静，他叫他，人家就行，嗓子唱歌啊，我跟人家学，弹一段以后，行，你那个嘛，你上这大管风琴来看看，好嘛，紧张的我要命，哎，一试，哎，行，拿下来了，伴奏弹伴奏，哎，从那就开始行了，你弹吧。也有一点嘛意思呢，有意识的培养接班人，也讲考虑将来的问题。好嘛，登堂入室，我就成为那个什么了，管风琴的人，不叫师啊，咱攀不上那么高啊，就是伴奏吧，一般就这个。哎呦，这管风琴这个音色，它号称什么呢？号称乐器之王，那声音的亮，的大和音，这屋都灌满了，说学的那个要给满了音呢。房顶土都往下掉，你比如说现在那个谁，任老提到一位，他那个昆曲那个位有一位老师啊， 姓朱景玉那位老师，他在工商待过，他在工商成立一个昆曲班，他还指点过我，他说告诉你，昆曲是国粹，跟西洋音乐不一样。我倒没跟他学昆曲啊，他唱的是醉打山门，鲁智深那个在庙前的唱那些昆曲是真好那玩意儿。告诉你中国发音，你现在你唱的都外国发音，你唱个中国发音。我说好好好，唱哪个？他亲自指点我的，弄那个简单的吧，《满江红》岳飞写的那个《怒发冲冠》那个，好吧，唱。你看，顶今天我还记得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张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世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薄了少年头，空悲戚。半段啊，行吧，这中国调的，明白不？
3: 啊，
0: 有点中国味儿吧？
3: 是，
0: 我就是用中国嗓子，用中国方法，明白不？你要是唱那个，你教堂上就不能用这个嗓子唱。你像那个谁，雪融化，雪融化，每日清晨我见到你，你洁白又鲜艳，看见你我多快乐，你永远

0: 我是周汝昌。
1: 书里我们天津是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杰。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今天呢，我们要关注本届世界杯的 C 组和 D 组。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中国女排今晚继续世联赛的征程迎战波兰队，中国女足也继续与俄罗斯队热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带来即时战报。节目后半段的一周盘点，嘉宾陈峰今天要和您来聊聊近来引发热议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年梯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中夺得冠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听众朋友，欢迎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收听金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打造。中国体彩上市30多年来，始终践行公益初心，通过体彩发行销售筹集的体彩公益金，源源不断地支持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您身边随处可见的社区健身园、区级全民健身中心、群众运动球场，都是体彩公益金落地生根的真实缩影。世界杯观赛之余，走进天津各家体彩实体店，参与赛事竞猜，一边畅享足球乐趣，一边用买彩票这种随手微公益行为支持体育和公益事业落地，休闲与行善双向收获。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脚步越来越近，上期节目我们拆解了 AB 两个东道主所在的小组，本期节目我们聚焦 C 组和 D 组。先来看 C 组，本组汇聚了五星巴西、非洲劲旅摩洛哥以及重返世界杯舞台的苏格兰和海地队。其中，巴西队不仅是小组出线的热门，甚至是夺冠的热门。作为五冠王，巴西队由名帅安切洛蒂执教，阵容豪华，维尼修斯、内马尔等球星领衔，可以说在小组当中一枝独秀。有关这支球队，来听足球记者徐新伟的分析。
3: 我们说确实啊，就是巴西跟以往最大的区别就是终于舍得请一个洋帅了哈，足球王国也是拉下了脸面。但是呢，我们说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说巴西人他可以接受安切洛蒂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就是安切洛蒂上任之后，虽然说很多人很期待，但是呢在巴西国内还是有非常多的反对的声音，甚至对吧，大家一起在出席这个活动的时候，当着安切洛蒂的脸对吧，就是巴西队对吧，就会有这样的民宿啊，前主帅说，哎呀，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请外教，非常不给面子啊。那现在对吧，安切洛蒂可能越来越感受到这样的困境对吧，除了说大家不给面子，然后呢他的这个儿子本来去博塔福哥执教，然后对吧，其实我觉得成绩还可以，但是人家就说这个人完全不懂战术，一顿骂哈，骂回来又变成了巴西队的主将，回到了老爹身边对吧，再然后对吧，希望对这个整个球队啊进行一些的改变啊等等，结果发现哇、哦，全国人民也不管内马尔有没有伤，踢得怎么样，或者如何对吧，还有没有这个体能，一定要招，一定要招，没办法，那就招吧，就招进来。然后招了以后，就发现发生这样的破事，那所以就说你安切洛蒂，巴西人到底给了他多大的权限，对吧？可以干多少事情，能不能彻底对吧，把这个旧框架全部扫除，对吧？重新建一个新的体系，我觉得呢，可能还对吧？这个面临的困难还是非常的多，所以就是安切洛蒂肯定只能是就是发挥他以前缝缝补补这一块的长处，对吧？我们说就是无论是从米兰的圣诞树，还是到了这个皇马，然后呢解决这个迪玛利亚和 C 罗如何啊包

0: 括后来的贝尔，对吧？如何共存这样的问题等等，对吧？就是他在这个小细节方面，我觉得这是唯一目前能够做的啊。你要说整个球队，对吧？这个体系的重新推倒重建，我觉得现在这东西可能做不太到。现在就是他可以给球队带来的就是整体的这个氛围啊，更衣室内的氛围，这也是安丘比非常擅长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中国体育彩票有关世界杯的足球竞猜也将回归。而中国体彩的竞猜型游戏有传统足彩、竞彩和单场玩法。传统足彩世界杯的首个奖期已经开始销售，您可以在欣赏世界杯比赛之余购买一张竞猜型的体育彩票，用购彩这种方式给自己心爱的球队加油。如果自己最爱的球队获胜，也可以获得双重的喜悦。这样的购彩主要的目的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如果中奖也是支持球队附带的喜悦。我们再继续关注 D 组，这个小组也拥有一支东道主球队，那就是美国队。这个小组当中没有传统的豪门球队，但实力相对更加均衡。除了坐拥黄金一代的美国队之外，还有天赋颇高的土耳其、世界杯的常客澳大利亚以及硬骨头巴拉圭队。四支球队的综合实力比较接近，让 D 组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难预测也最刺激的肉搏组。
0: 就第一轮的时候，对吧？美国打巴拉圭这场，对吧？就很有意思，就是这段，对吧？因为巴拉圭它也是南美的球队，对吧？也是在这个美洲啊，所以呢，就是他第一场打这个东道主，对吧？然后我觉得会是比较有意思，而且呢，可能也会给这个组后面的走势啊定一个基调啊。如果说那这个东道主美国能够，对吧，首战告捷的话，那是有希望争下这个小组第一的。但是如果说这场巴拉圭，对吧，其实我是比较期待这场巴拉圭能够搞点事情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组就不至于无聊啊。可能这个美国要为了出现拼命到最后一轮打土耳其，对吧，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意思的场面，对吧。嗯，那从这个第一场以及刚才我说的就是第二轮，对吧，土耳其和巴拉圭冰与火的较量，对吧？一个极致的进攻对上极致的防守，那这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其他呢，我觉得，对吧，也是鉴于这个组整体的应该说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对吧？那这两场如果第一轮真的巴拉圭，对吧，真的巴拉圭搞事情了，那最后一轮土耳其对美国可能会有点意思。
1: 在世界杯比赛开始之前，不少天津球迷习惯走进身边的体彩实体店，结合球队的信息分析赛事，选购竞猜型的游戏产品，在观赛娱乐之余，为家乡公益和体育事业增添一份助力。同时呢，中国体育彩票也推出了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线上服务空间，为购彩者和大众开启线上陪伴空间，以温馨的画面、轻松的氛围介绍游戏规则，开展购彩的习惯测试，普及反诈常识。那么如何抵达这个小镇呢？第一个方式，您可以直接进入天津体彩网，在首页下半部分找到欢迎来到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图标，点击进入小镇首页。第二个途径，您可以关注天津体彩微信服务号，在下方菜单爱体彩当中点击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就可以进入到小镇首页。第三个途径是直接下载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在服务频道当中点击购彩守护。第四个途径是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直接点击首页的购彩守护。愿您在享受绿茵盛宴的同时，坚持理性购彩，适度投注。
2: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听节目就对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体育大世界，荆门足坛，大事小情，国内外体育赛事，全都拿捏，天天准时聊球。

继续来关注有关世界杯的话题。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球场上的较量，也是商业上的大丰收，收入规模预计将会创下历史新高。综合多家机构的预测，本届世界杯全周期收入预计会超过110亿美元，其中呢，赞助收入在24亿到30亿美元之间，比前几届增长超过50%。扩军后的首届世界杯究竟好不好看？

0: 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和资深媒体人罗冉峰带来的分析和观点。
1: 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值不值。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2: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美元。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场次票价是降低的，在这个4-5个月以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门票，就是32强的这场比赛，它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它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美元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4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9字头的900多美元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 FIFA 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美元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一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多美元。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四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 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啊、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四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媒介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炒。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3: 但是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之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 有一点是我们

0: 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当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1: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2: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一个支持中国的机会，你可以去洛杉矶看 WTT 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站。
1: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0: 比赛办赛本身我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世界杯的红利。
1: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它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比如像看棒球一样去看足球比赛，那么大家时不时的就走动，会留下这个看台上的空位，或者也不会像这个足球文化里一样就是穿着各色的衣服然后去整齐划一的去呐喊，会不会对足球赛场的这个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转播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需要通过实际的评估来计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世界杯的话题的时候，会过于执着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考虑世界杯。我觉得哪怕是站在咱们今天说的经济账的维度上来讲，如果国际足联这一次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3: 好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体坛。先来关注在今晚刚刚结束的一场封闭教学赛当中，中国女足呢是0-1负于了俄罗斯女足，遭遇一周时间之内对于对手的两连败。另外，中国女排今晚世联赛的比赛也是刚刚结束了，最终呢，中国女排是3-1逆转击败了波兰队，收获了

0: 南京站的第三胜。几局的比分呢，分别是16-25、25-18、25-23和26-24。中国女排这场比赛呢是逆转获胜，击败波兰队之后，中国女排拿到了9.51分，继续排名世界第六位。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3-0横扫了塞尔维亚女排。应该说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难得的胜利。在战胜塞尔维亚之后呢，中国女排也在世界排名积分方面得到了7.02分。那么对于那场焦点战，因为塞尔维亚呢是，国际女排的一支劲旅啊，我们来听一听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对于中国女排的分析。
1: 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世联赛的第三战，前两场呢我们是0-3输了捷克，3-2赢了泰国。截止到昨晚，在世联赛里排到第12，塞尔维亚这边呢是3-0完胜泰国，2-3输了波兰，截止昨晚是排到第六。而波兰呢是3连胜排到第一，塞尔维亚能跟他打到最后时刻，又有同样的一个对手泰国作为参照，我们那场明显比塞尔维亚打得要费劲。所以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赛前确实普遍认为中国队这场是下风球，但我们不但赢了，还是干脆利落的3-0。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今天的心态确实好，我们前面讲过，年轻队员居多，临场发挥有起伏，这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尽量控制住对情绪的影响，怀疑啊、焦虑啊，把这些都降到最低，就能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女排不是没有遇到过落后或者焦灼或者主攻不下球的情况，都遇到过，但始终很淡定，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绪有效带动了技术，我觉得在这点上今天可以打一个高分。另外技战术方面，我觉得今天最突出的就是发球和一传经受住了考验。塞尔维亚的发球呢，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赛前大家都担心像倪非凡呀、庄玉珊呀这些年轻队员能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因为这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塞尔维亚呢，此前打波兰那场球，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手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的一传扛住了，反过来我们的发球发出来了，有效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像郭忠南、李承铉的发球就尤其突出，也有效减轻了拦防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中国队的拦防体系今天发挥比对手好。塞尔维亚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我们年轻复工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郭忠南、王傲谦都有很好的发挥，甚至不乏单人拦网直接摁死对手的情况，边攻手并拦网也都很及时有效，很少给对手开门的机会，后排防守选位同样出色。面对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倪非凡今天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我觉得是赵勇的临场指挥，今天很多调整非常的及时啊，24号位不行就改战术攻，董宇涵下球遇到困难了就上李承铉，卡伦了就2点换3点。当然这些都谈不上有多么多么高级或者复杂，但是及时有效，非常明确，没有犹豫，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我记得昨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赵勇指导毫无疑问他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拿放大镜去挑他的错，去检查他的每一次布置，用这个标准就没有教练能用了。中国女排是年轻的，赵勇自己也需要成长，也需要适应。其实今天他的一些办法打捷克的时候也用过，一个有没有今天这么及时果断，这是他需要进一步总结的地方。再一个，比如主攻不下球上朱星辰打双自由人，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这不是头疼反而一脚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吴梦洁、李盈莹的受伤，主攻线确实碰到了人员危机。那与其走马灯似的临场换人碰运气，不如先确定保一传，换思路，多走战术攻，分担主攻的压力。只是同样的办法今天队员打出来了，打捷克那场呢队员们没发挥出来，球迷们就说看不懂瞎指挥啊，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再想一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啊，输捷克0-3，打泰国是颤颤巍巍的3-2，和今天干脆利落的3-0塞尔维亚，这是同样的一支中国女排。就今天我们看出来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打好了上限可以很高，很有希望，但是前两天的表现也提醒我们，打不好他们的下限可能很低。大家不要输了一场就骂，也要防止呢赢了一场好像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在高上限和低下限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 怎么样让临场发挥不是扎飞镖啊，在这个区间当中自由浮动碰运气，而是尽量稳定的往上线去靠。中国女排依然任重而道远。很重要的一点，你今天李承铉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它是跳发球；第二，几乎没有失误，而且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队员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又是在主场，说我为了求稳，我适当的发几个菜球，先保证我自己不失误。没有，他的每一个发球都很有攻击性，而且先从发球做起，先解决一传，再解决进攻，他作为主攻手本身应该承担的这种进攻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队员们有可能比如说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各自有各自需要明确提高的地方，也许都看得非常清晰，但碰到这样的比赛，碰到自己成长的机会，能不能够充分的抓得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李承铉的表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王傲谦，这连续的几场比赛，今天我们甚至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说，王傲谦今天这是把王媛媛摁死在了替补席上，就是大家不用再怀念说哎呀是不是得上有经验的副攻了，今天王傲谦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队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小队员了。
0: 继续来关注足坛方面，2026年土伦杯的比赛是在法国进行，中国的 U19 男足在小组赛第三轮当中1-0战胜了哥伦比亚的 U19 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二场胜利。这是中国足球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三轮小组赛过后战绩2胜1负，中国队接下来要对阵的是突尼斯队。而近日呢，中国男足也在新加坡与新加坡国家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呢，国足是以2-1击败了对手，从客场带走了一场胜利。据足协官网的统计，国足此前与新加坡交战18次，战绩是12胜4平2负，进38球，丢11球。国足两次负于新加坡，分别是1980年以及1983年的比赛。换句话说呢，国足已经有43年对阵新加坡保持着不败。那对于国足的表现，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记者肖楠带来的分析。
2: 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呢，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 U23 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 级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局。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积极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排出四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 我觉得，说他一直到呢，一

0: 定啊，在打法设计上，它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它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1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禁区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没有，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队员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阿根廷对阵洪都拉斯。这场比赛梅西没有登场。上半场比赛，塔利亚菲科制造点球，老塔罗主罚命中，阿根廷半场1-0领先。下半场，老塔罗助攻西蒙尼再下一城，最终阿根廷2-0取得了胜利。而今天呢，阿根廷国家队也发出了官方公告，已经入选26人正式名单的后卫莱昂纳多·巴莱尔迪右腿比目鱼肌出现了肌肉伤势，因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在世界杯之前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凭借着吉马良斯和恩德里克的破门2-1战胜了埃及队。但是比赛当中，桑巴军团也遭受了重大打击，他们的右后卫维斯利也因伤退场。目前呢，维斯利的具体伤情还不可知，有待进一步的医疗检查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对于巴西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将在6月14号6点钟，这是北京时间，迎来自己的世界杯正赛的首战，对手是摩洛哥队。继续来关注热身赛的情况，10人葡萄牙2-1战胜了10人智利。格德斯在第58分钟首开纪录，毕费在第75分钟远射扩大领先优势，塞佩达在第92分钟扳回一分。另外呢，英格兰队1-0战胜了新西兰，凯恩在上半场结束之前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在比赛下半时，英格兰队是换下了全部的首发阵容，替补11人登场，其中利物浦的小将恩古莫哈登场，上演了30军团的成年队首秀，他也就此成为了第1300名为英格兰队出场的球员。英格兰队官方社交媒体晒出了海报，对他表示祝贺。而他同时呢，也以17岁281天的年龄成为代表英格兰出场第5年轻的球员。同样在一场热身赛中呢，德国队客场对阵美国队。上半场比赛，哈弗茨闪击破门为德国队首开纪录，安东尼·罗宾逊世界波扳平。下半场，哈弗茨助攻萨内再次取得领先。最终呢，德国队是2-1战胜美国队，完成了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BA 赛场。就在本周呢， CBA 总决赛终于落幕了。在最后一战当中呢，上海男篮是103-82再胜广厦，总比分4-1。上海男篮在主场立刻卫冕冠军浙江广厦，他们也时隔24年再次捧起了 CBA 的总冠军奖杯。从2002年姚明率队夺下首冠到2026这支

0: 全新的球队重新登庭，上海队走过了24年从低谷再攀巅峰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支球队本赛季的高光表现，到最后夺冠的这样一系列的表现，以及上海男篮是不是有实力开创一个新的王朝等话题，我们来听一听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带来的分析。
1: 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给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他也是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两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世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的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八。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进了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3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的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的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3-4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 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但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年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水平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听节目就对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体育大世界，荆门足坛，大事小情，国内外体育赛事，全都拿捏。天天准时聊球，咱一块儿把状态拉满。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接下来呢，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指。
3: 于老师你好。
0: 哎，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最佳状态的球队啊。这也是最近引发了热议，尤其是在很多社交媒体端哈，频频出圈儿，他们的话题就是中国足球小将，是由应该是咱们的同行董路所带领的这支球队啊，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一个国际青少年足球比赛当中夺得了冠军。陈指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大概应该也就是在这周吧，是不是也是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了这个消息的呢？
3: 对，集中是出现在这一周，一个是他这个成绩，就是在意大利这个 U12 的邀请赛吧，啊，拿到了这个可以说算是世界，可以叫世界冠军，这个成绩是突然比较突出，而且呢，长期以来他这个中国足球小将，他实际上他的名字叫个项目，啊，叫个交流平台，啊，他不是一个传统的青训，也没有什么基地啊，在2017年就创办，创办以来就一直是啊存在争议，只不过呢，就像你刚才讲啊，因为这一周呢，突然拿到了这么一个有分量的世界冠军。这个争议呢，讨论吧，也比较集中的爆发了。再加上这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足球小将里面的一个成员李浩然这个小孩。
0: 对对。
3: 正式就是在前天吧。
0: 对，签约拉玛西亚了，去了巴萨了。
3: 巴塞罗那拉玛西亚 U15 的梯队，这是中国的第一位。那是世界级的殿堂，你别说中国的小球员了，世界的小球员签上这个巴萨的拉玛西亚的青训，那也是非常难得，这个淘汰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他最近是成绩是比较爆发式的，以前吧就是他很多球员陆续，就是比如我们打 U16 的比赛啊 ，U19 的比赛，还有时候就 U17 的国家队，出去之后，我们会发现里面，越来越多的球员有所谓足球小将的说法， 啊，就参加过足球小将的培训。嗯，那么最近这一周呢，就是他这个成绩就更加的突出了。而且现在这支球队正在从意大利杯出来以后，他去再打荷兰杯，在荷兰杯的比赛中也是顺利的完成小组出线了。保不齐在荷兰杯上再拿个奖杯回来，这也说不定。再加上还有上周也是借这个机会集中出来的一个消息，还有一个叫刘凯元的足球小将，也是签约了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青训梯队，再加上还有什么万象啊，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签约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拿到了 U16 年龄段的算一份职业合同了。就是他的这些个成绩和他的这种比较另类的，至少在中国足坛来讲比较新鲜的这样一个做法啊，培养青少年人才的一个做法，这肯定是会引起争议。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这种争议啊，这个争议的他这个做法呢，利弊各在什么地方啊？中国足球会是不是可以从中借鉴什么啊？毕竟他出人才了，毕竟他有成绩摆在这儿，我们怎么在我们中国青训进步缓慢的情况下，怎么把这些东西给他合理利用起来？你觉得这个是啊，我们争议也好啊，质疑也好啊，夸他也好，骂他也好，这个讨论问题的最终一个落脚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你刚才也是咱们的同行嘛，走路嘛，实际上在咱们之前，他干体育一线记者也得有班儿，他是的，印象中也是经常出差的时候会碰见他，他和在记者这个行当就算退役了吧，退役以后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足球小将项目，真是投入挺大啊，其实整个身心扑在上面，他的核心就是，叫做非传统的以赛代练的模式嘛，他锻炼中心就在比赛上，通过频繁的参加高强度的比赛、国际比赛，届时各式各样的队伍来锻炼啊，磨练球员，我觉得啊，这个是青少年培养中，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作为像专业足球进到这个层面上的青训球员啊，他虽然还是业余，但是只是因为他的年龄。他这个时候到这个层面，他的培养方向已经是向专业球员的方向在培养。那么你锁定了这个方向，你通过这种比赛加强自身的训练基础、训练内容的实战化运用，这个比单纯无对手压力啊、无竞技场面对抗啊，它更有针对性啊。而且通过接触高水平的交流，风格多样、球风不同的这种碰撞，这肯定比闭门造车更能长见识啊！对孩子们来说，反过来的这种见识，它又会形成一种刺激，这孩子们你再投入训练，就容易带着问题去练，带着信心去练，是一种比赛对训练而言的正向的激发。许多的技能培养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得先见过，你见过高手是怎么玩啊，然后你才知道你有没有。有你加强它啊，以后比赛中用起来更有信心啊。说这块一比赛用我没有，那就山后练边是吧？自己努力去弥补一下。那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传接球啊，足球比赛中最简单最基础的东西，你训练中成功率可能相当不错，一比赛。加上对手的死缠烂打，可能成功率一下就下来了。再比如早早的碰一下像什么日本队啊、西班牙队啊，你是像这回这个夺冠决赛碰的什么英超埃弗顿的梯队啊，打这样的比赛你自然会考虑一个新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也像人家那样的力量速度去传接球。前不久那个中国 U17 队嘛，打的成绩也不错啊，也进了决赛 说是有个统计数字嘛，说20年是20多年的，啊，中国足球又进了这个亚洲的足球的决赛吧，是吧？啊，那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17队的主教练是个日本人嘛，叫福岛敏，啊，就是说他在训练中给中国小球员看日本小球员的一个视频，就是在1.5平米，那就1米乘1.5米吧，这么个范围内，停球，然后连接下一个动作，啊，还有在心肺功能给拉爆表的情况下，看这个球员能不能还准确完成常规的技术动作。按照这个视频，中国球员一来，确实是有差距，啊，也是失误率蹭就上来，那球停的是乱七八糟啊，基本上那1.5平米之内是找不着，啊，那么你通过比赛，你亲自体会这样的差距，这个是有益处的，啊，为什么？因为平常看那个球，我们训练中能给断下来呀，啊，怎么这一比赛就感觉这球围着我们身体蹭蹭乱跑，够不着呢？速度不一样啊，力量不一样啊。你看，那你看，董路最终他带这个足球小将，能取得这样面对这样世界上这些个顶级水平的青训的梯队，哎，他不怵，球风不同，他也不含糊啊，最后拿下了一个冠军。就是这些年啊，从2017年这个平台建立以来，坚持打国际性的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孩子们见得多了，他就相对不怵了。尤其是对中国青训来说，这更显得重要一些。别说青少年了，就我们成年队有质量的比赛打的都少，啊，这方面确实是中国足球理念啊需要提高的地方。现在来看呢，各种不同的声音也是都有啊，提到的这些个网络上这些个争议啊，我看网络评论确实是乐呵呵的就分出来所谓青训方面的。孙继海的只练不赛派，啊，那么董路这个呢，可以起个名叫只赛不练派，啊，因为他连基地都没有嘛，啊，我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个事儿啊，是有人故意拴对儿啊，还是，人家俩人真的认知差异巨大，这块咱不是太了解，啊，我觉得其实就青少年培养来说，都没有这么绝对。也完全不是坚决的把训练和比赛搞得极端的割裂。你就说现在董路这个足球小将啊，比赛打得很热闹，成绩也不错啊，然后他自己又没有长期成建制的足校也好啊，青训基地也好啊，他没有啊，甭管他这个这些应该叫什么吧，反正他是没有。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他这些打比赛的小球员那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没有基础训练你就出国去打比赛了还拿了冠军了，这也绝对不可能啊，就一定他是有一定的质量保证，有训练基础的，有比较扎实的训练功底的啊，才能进入这个平台，是吧？那我们院儿也好几个小孩爱踢球的，人家带他去嘛，肯定不带玩。他大致的操作是这样，就是小球员平时在各个城市，这个岁数孩子还得上学呢，是吧？还得上学，然后训练，就是周末呀，或者有接了什么联系好什么比赛了，赛前搞一个飞行集训，啊，那他这就不练基本功了，啊，让来的那都是经过筛选的，啊，几乎就不在他这练，主要是看比赛、分析录像、讲解一些比赛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注意的什么，把它强化一下，啊，然后出去比赛，迅速进入啊最佳状态，这来真的，
0: 嗯，
3: 啊，我看现在这个荷兰杯这个前途也不错啊，
0: 嗯，对，
3: 哎，现在当地华人也都来劲儿了，那些开饭馆的给队员们做好吃的，那我看视频里那大牛排，我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战斧牛排啊。叫战斧牛排啊，跟小猪屁股差不多， 这不挺好吗？看他们赢球，大家伙心气儿都来了，都高兴，而且特别是对小球员而言，哎，因为这还有一个心理上你培养他赢家心态的问题，强队气势，这个挺好。你省得在中国踢球，你这个经历就是一个从小输到大的经历，啊，中国足球要赢，这也得要从娃娃抓起。如果中国足球想这样这套打法和国这套玩法吧，和国内各种足校啊、俱乐部梯队的青训生产线，啊，大家各才所长，精诚合作，那是最好。但现在来看吧，哈，咱也稍微冷静一点讲，就是在中国足球身上实现这种各才所长、精诚合作，可能是挺难。反正是不容易啊，互相拆台这方面能人是比较多啊，说会协调啊，懂经营啊，善于疏通渠道啊，为球员的成长啊疏通渠道，打通堵点，化解难点，中国足球尤其是管理部门基本上没这种人啊，所以是肯定是希望有关部门吧重视起来，多研究点正经事儿。也希望董路的这套打法这套模式争议虽然大，但产出啊确实显著啊，你这历史上这已经累计向各级国少队输送了谁有至少是两位数的球员了啊，还有十多人跟海外俱乐部有紧密的签约或者准签约的关系啊，这又冒出来一个拉玛进了拉玛西亚青训营的啊，这就特别是这些个这周啊，这些有比较大影响的成绩，就说希望这些内容啊，对昏昏欲睡的中国足球管理者们能有点刺激的效果。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指的分享。好，
3: 再见，
0: 谢谢陈指，再见。
3: 哎，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晚正在进行的是本届的法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对阵科波利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第一盘的比赛呢，兹维列夫目前是4-1领先科波利。不知道这一次啊，兹维列夫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个大满贯的冠军。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理论时评，锻造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理论新建，高考 AI 押题能让人弯道超车吗？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带您一起回顾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英雄城南昌，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南昌城头的枪声比喻为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这道闪电的背后是一段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 5.8 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独立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怎样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1日凌晨，古城南昌，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打破夜晚的静谧。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枪声鸣夜幕，豫章烽火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3个伟大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英勇斗争到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顽强拼搏，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如今， 位于南昌市中山路上，由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与陈列大楼等共同组成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这里已累计吸引海内外3000多万人次前来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岁月。越来越多参观者专程来到军旗升起的地方，专门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聆听人民军队诞生的故事，追寻八一军旗下的光荣与梦想。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说，我们将守护好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于历史长河，永远矗立在亿万国人心头，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2: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锻造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据《经济日报》消息，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体系深刻调整的双重挑战。越是形势复杂，越要站稳脚跟。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的正是最需要综合发力、重点突破、协同推动的关键任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的具体发展路径虽有不同，但底层逻辑并无二致。实业兴则国家兴，制造强则竞争力强。对我国而言，坚守实体经济更具特殊意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不能走脱实向虚、泡沫扩张的路子，也走不通依赖外部空心发展的路子。锻造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策。前些年面对一些地方出现的资本大量抽离实体经济的去实业化现象，我们推动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取得明显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趋势性问题的扭转不等于深层次矛盾的解决。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质量效益不高，资源要素约束趋紧等矛盾亟待破解。外堵与内卷并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尤需针对现实问题靶向治疗，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经济日报的评论指出，首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15五规划纲要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指向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步调整至当前25%左右，这一变化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需高度警惕下降过快、降到过低的风险，务必将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其次，守住合理比重的底线不是保护落后产能，而是要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实现质的跃升。瞄准高端化，聚焦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自主供给能力不足的现状，强化创新攻坚，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摆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瞄准智能化，以数字化为基础，打通工业软件适配、

系统集成等落地环节中的堵点，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瞄准绿色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抢占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新制高点。第三，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是只抓高精尖，而是有重点、有梯次、有接续的在创造价值上下功夫。通过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巩固重点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催生数个万亿元级甚至更大规模市场，通过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形成塑造长远优势的战略储备，让老树发新枝，新苗成大树，才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能制造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跃升。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与实践。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在此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心想事成。据媒体此前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网上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大模型预测卷旗号的产品销售火热。比如就有这样的广告词：高考还剩20多天，你还在用题海战术吗？考题准确率可达60%以上等等。商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技术背景，宣称自研 AI 加海外技术，数月打磨，线下实战验证，试图塑造含金量很高的专业形象，同时还声称能深度拆解命题规律，精准推演核心必考点，只抓高频考点，以此暗示押题命中率极高。再叠加不用盲目刷题、高效冲刺等口号营造的紧迫感，很容易激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在层层忽悠之下为此买单。当被问及预测准确率时，不少商家给出了考题准确率可达60%以上的说法，有的在兜售时甚至号称押题命中率高达80%。关于期间原理，有商家这样解释：大模型就是根据往年考试考点概率来预测的，能够高效覆盖核心必考点和高频考点。乍听起来，这样的大数据预测仿佛能让备考事半功倍，甚至实现精准押题。但是只要对其进行逻辑稍加了解，就不难意识到虚假宣传的本质。正如 AI 从业者所说，从技术角度分析，所谓的 AI 押题模型核心是通过爬虫技术收集近10年高考真题、模拟题、考试大纲、主流教辅材料等数据，构建知识库后再用大模型生成新题。因此 AI 做的只是把历年真题改头换面后重新拼凑，再冠以预测卷之名进行营销，其本质是改题而并非押题。光明网的评论说，高考命题具有极强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不管是题型设置、题干表述，还是考题难度把控、覆盖考点，都经过了命题组的反复打磨。而 AI 拼凑的题目可能徒有考卷的形式，实则结构混乱、缺乏章法，甚至可能在知识点上出错，给学生带来辨别和误导的困扰。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高考命题已经全面转向反押题导向。近日，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其中明确提到，高考命题已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可见，如果是考生错信所谓的 AI 精准押题，把大量精力放到押题卷上，完全是背道而驰，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更是会扰乱当下最宝贵的复习节奏和手感，得不偿失。高考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

也有助于考生和家长回归理性。正如前面所说的，不少商家正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营造 AI 预测卷很专业、够精准的假象。而当考生和家长洞悉了其背后不靠谱的命题方式，明白了所谓的高效备考试题完全是缘木求鱼，自然会提高警惕，不至于掉入虚假宣传、夸大营销的圈套。高考的公平性正在于其体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道理，与其抱着侥幸浮躁的心态轻信 AI 押题，不如回归课本，沉下心来扎实备考。比起所谓的高效复习攻略，这才是真正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刀刃上。百家争鸣，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百家争鸣，我们继续来关注高等教育。据澎湃新闻消息，研究生毕业不必写论文意味着什么？近日，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都出现了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顺利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生李京阳在校企双师联合培育下，研发出基于工业热泵的航道疏浚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艺方法和系统，他以此项研究完成了学位答辩。其导师沈凯副教授对于论文和实践成果孰难孰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绿色工程领域技术攻关周期长，落地难度高，很难适配传统论文快速刊发的节奏。相反，以能否产出可用落地成果作为核心评价标尺，更符合工科专硕的培养定位。的确，针对不同研究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评价标准要避免机械化、一刀切。很多高度依赖生产实践、工艺迭代升级的应用型、技能型的研究，往往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以论文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那么容易造成培养目的和考核手段的脱节，甚至是科研内容与生产实践南辕北辙。之前一些研究生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不愿深耕一线，破解行业难题，探索先进工艺，只专注数据堆砌、文献梳理、观点整合，结果拼凑出大量同质化、空心化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学术论文无法应用于实践，仅是学位的敲门砖，论文完成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也背离了研究生科研育人的初衷。过往为论文的刚性要求是把育人标准窄化为一篇文章，与国家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导向背道而驰，所以近年来政策层面一直在推动破解为论文、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的改革。从制度层面上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健全多元学业考评机制，从顶层设计上破除单一评价枷锁，现行学位法以法律形式划定边界，学位申请人既可提交学位论文，也能凭实践设计科创成果申领学位。目前多所高校也在探索用国赛获奖、落地项目、发明专利等代替学位论文。澎湃新闻就此发表社论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要求学术研究服务现实需求，科研成果对接产业民生，引导研究生走出图书馆与实验室，走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科创一线，在真问题中锤炼本领，让所学知识转化为社会价值。当然，多元替代不等于无底线放宽标准，破为论文不等于将论文与实践对立起来。高校在改革落地中还需细化替代成果的认定标准，严把毕业出口关口，严防借免论文之名降低培养质量。部分研究生不用写论文，以相应实践成果代替论文申领学位，是对之前四维评价弊病的靶向纠偏，是对传统高校研究与生产实践相互隔膜的有力纠正。让学术研究走出纸页方寸，让科研成果扎根产业沃土，

刻进生产一线，这不仅是高校育人模式的迭代升级，更是新时代青年科研人扎根大地、实干报国的最好答卷。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国际观察，我们来关注日本炒作周边威胁难掩祸心。据新华社消息，近日日本媒体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不出所料，这份新版白皮书老调重弹，继续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剧本可谓毫无新意，反倒将其借威谋武、扩军备战的危险图谋暴露得更加清楚。明眼人一看便知，在亚太地区，那个不断渲染威胁的国家才是地区和平稳定最大的威胁。梳理近年来日方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日本政府不断在字眼上加码，刻意营造兵临城下的危机感。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方动辄拿所谓中国威胁做文章，妄图借此煽动焦虑、裹挟民意。其真实目的并非回应所谓的安全忧虑，而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在处心积虑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到大幅调整安保三文件，公然写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从连续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到一再打破战后禁忌，多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逐步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再到打着强化防卫的幌子重整军工复合体，加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军事勾连，甚至放风要放弃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动向都在揭示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以城市为患，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曾屡屡以生存受威胁、维护安全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反而妄图重蹈覆辙。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种种倒行逆施正将日本推向险境，也让地区笼罩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之下。日本一边在国际舞台上自我标榜和平国家，一边却在亚太地区拉小圈子，挑动对抗，制造紧张，日益成为地区安全的危险变数。事实一再证明，渲染威胁者往往是威胁的制造者，高喊危机者往往是危机的策源地。亚太地区渴望和平发展，绝不能沦为地缘博弈的决斗场。日本右翼势力应认清时代大势，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以渲染所谓周边威胁为借口推进再军事化。倘若执迷不悟，继续沉迷于编造中国威胁论的谎言，执意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日本不仅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还将为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承担应有的罪责，付出应有的代价。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微理论。据人民网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还没开哨，义乌已率先上场。据报道，去年义乌就已进入备赛模式，全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首破100亿元，同比增长20.3%。今年一季度出口依然保持2位数增长，义乌已占世界杯周边商品约70%的市场份额。相比过往，义乌正在跳出低端贴牌的老路，实现从被动接单加工到主动市场预判。现在更多的商户不再消极等待客户图纸，而是提前分析参赛队伍的实力、球迷基数与文化偏好，主动进行市场预测。这种前瞻性的研判让商机在赛事尚未吹哨前便已在义乌的生产线上提前变现。如今在义乌的展示橱窗里，千篇一律的传统球衣和塑料喇叭正被富有创意的自主设计产品所取代。宠物球衣满足了海外中产阶级对宠物家庭成员身份的认同，婴幼儿亲肤迷你球衣填补了高端母婴运动周边的空白。这些看似边缘的细分品类避开了红海市场的低价厮杀，更在海外消费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一件件创意球衣告别了1-2块钱的微利时代，实现了产品附加值的指数级跃升。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现在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开始跻身产业链中高端，工艺、环保、品质都够到国际标准。官方授权不光是一纸合同，更是国际体育界对义乌制造实力的信任票。从接单复刻到原创细分，从低价走量到提质升值，义乌在世界杯大考中交出的这份答卷，正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客户端融媒下的广播栏目。

0: 这个分数呢就可以直接显现出来，让老师们对于自己本身教授班级的薄弱点进行明确，同时也能够精确的定位到每一个学生的知识短板。
1: 嗯，
0: 然后呢，根据这个数据的分析，然后进行分层教学。对于基础存在问题的，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基础夯实；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呢，我们就进行拓展和培优，也是进一步落实和实施这种大规模的因材施教。再说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日语班，那日语班呢，我们是从2021年天津市民办学校当中首家引入的，有三届毕业生了。那这三届毕业生呢，每年他们的日语成绩都破百啊，平均分破百，而且呢，他们日语班的本科率是达到 85%。很多英语偏科的孩子通过日语的学习呢，实现了一个成绩的跃升。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能够在高考的跃位当中能够跃位三四万名，考上原来不敢想象的大学。还有呢，刚才提到这种多元升学的路径啊，全中学呢也是开拓了很多的社团活动，然后我们也是聘请了权威的专业老师，然后免费为学生进行社团辅导啊，包括我们开设了像音乐、美术、舞蹈、播音主持、表演啊、体育、乒乓球等等这些社团啊，让学生呢开拓眼界，然后挖掘自己的潜力，为有兴趣和有天赋的孩子呢提供一个启蒙和方向指导。
1: 嗯，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听友问了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孩子中考之后，哎，这个了解到自己的这个考分位次之后，大概其实哪个位次可以报考求真中学？
0: 位次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全市的七八万名啊，七八万名。然后如果以市内六区来看的话，大概是2到3万名。
1: 2026年中考招生工作已经是拉开了帷幕啊，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招生计划、招生范围以及这个录取的参考分数线等情况吧。
0: 那先说一下录取的参考分数线吧。我们近几年的分数大概都在最低分是590到600之间，像2024年我们最低分是601分，然后2025年呢是这个市内六区是599，然后全市是558啊，每年分数基本都是在这样。

0: 是非常重视的。您给些提示，有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和建议？
1: 嗯，确实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志愿的顺序填报很重要。我们录取的原则是分数优先，遵从志愿。所以如果您有意向报考天师求真高级中学的话，那么请您把求真填在这个志愿单当中可以报民办学校的第一栏，就是越往前填您这个被录取的机会就越高。第二个呢是市内六区的考生，那对于市内六区考生而言呢，您有两次被录取的机会，但前提是您一定要把两个代码都填上，也就是我们如果说您想报求真中学，那么就把这个10313和90313您都填上啊，这样才能够双保险，以避免这种分数够了但是没被录取的情况。
0: 哎，德育工作呢可以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求真中学的这个三阶德育体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培养学生的品德和综合素质方面有哪些显著的成果？您再来为我们介绍一番吧。
1: 嗯，好的。求真中学呢始终是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那也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呢，我们设置了特色的三年德育目标。高一年级呢，我们主要是养成教育，包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思想品德。良好的行为习惯，我们主抓快静齐三个字啊，然后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主要要求就是勤动脑、勤动笔和当日清，然后良好的思想品德呢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诚信、团结和友善。高一立好了规矩，养成了习惯，到了高二呢我们主要是自我教育，那自我教育就是从他律到自律的一个转变和提升，帮助孩子约束自我、认识自我、把握自我，最终实现超越自我。高三的时候呢是理想信念教育，就是在各种仪式感中让学生明方向、懂责任、有担当。求真中学呢坚持寓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28年来呢我们也是提炼出了三大品牌活动，分别是田径运动会、校园文化艺术节和18岁成人礼。我们在运动会当中为学生铸就成长之魂，在成人礼上为学生铸就亲情之魂，在文化节当中铸就欢乐之魂。啊，除此之外呢，学校还有丰富的社团活动，还有红色研学、文化研学以及告别母校仪式、清明祭扫等等，让孩子们在活动当中成长，在体验当中明理。求真中学的学生呢，在校期间行为规范，而且学风扎实，走出学校之后呢，能够和自己对话，也能和世界对话，成为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我们给孩子最优秀而健全的人格培养。
0: 我们现在随着大家的这种科学的教育理念愈发的成熟哈，也是愈发的理解，不是说把这个孩子啊交给了某个社会声誉特别好的学校自己就完事大吉了，他一定是现在我们说叫校家社协同育人的。
1: 是
0: 啊，那么在这个育人模式上，求真高级中学也是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创建了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啊。那这个基地当初是如何想设立的，又是如何运作的，能够给咱们的同学们带来哪些额外的支持呢？
1: 求真中学的校家社协同育人的意识其实产生的非常早，我们2005年的时候就建立起了家长学校，并且呢和周边的社区呢也是保持着一个紧密的联系。现在的理事长王哲理事长作为河北区的人大代表，始终以真字办学，一心一意的为学生多办实事，为让这个校家社协同育人能够落到实处，经过多方的协商，2026年的4月份，我们和河北区人大宁园街工委共同建立了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那也是借助人大的资源的协调支持，基地呢将陆续开展法治教育、志愿服务、职业体验、家庭教育指导等一系列的公益活动。求真中学呢着力构建大思政的育人格局，坚持全员、全程、全方位以及全领域的育人，推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协同，共同为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护航。
0: 最后呢，再请彭校给打算这个计划报考求真高级中学的考生和家长送上一份寄语和温馨提示吧。
1: 选择民办教育呢，关键要看一所学校有没有真的经验、真底蕴和真担当。求真中学愿意用我们28年的成功，与家长一起把您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托举成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有魂有爱、全面发展的求真青年。报考求真中学呢，也是提醒您双代码都要填报。

0: 六区的代码是10313，全市的代码是90313，两个代码都填上，双保险。我们相信每一颗种子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我们在求仁中学等您来。
1: 好，感谢彭校为我们这个带来的深入解读啊，让我们了解了求真中学28年的办学积淀与特色优势。相信呢，这些干货满满的分享呢，能为不少考生和家长择校之路点亮方向。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中招方面的咨询疑问啊，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校长面对面系列访谈。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日18点、22点30分，周一早6点，我们继续相约天津新闻广播。再会。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力度、温度、锐度、深度，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6点为您打开洞悉世界的全新视角，共同感知城市发展的时代律动。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0: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 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5: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7: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5: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8: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 88%， 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20: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2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20: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2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2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3: 50，
22: 这个有50了。
2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2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2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1: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20: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若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 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5开新局，本市海工装备企业与天津大学共建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天津海工装备产业提供智力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群众观念，把民生福祉落在实处。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稳中有升，水更清，滩更静，湾更美，人海更和谐。
2: 2026年高考昨天拉开大幕，全市82000多名学子走入考场，追逐青春梦想。
3: 天津新闻后热血微光坚诚榜样专栏，以声音致敬每一位为爱举手的献血英雄。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为您带来，昨天1290万考生走进2026年高考考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禁止智能眼镜进入考场， AI 平台考试时段上锁，成为技防补人防的关键一环。近日，电车是时候交养路费了冲上热搜，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一道迟到多年的制度选择题。当现

0: 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397万辆，占汽车总保有量 12.01%。当电动车整备质量普遍比同级别燃油车重 30% 以上，新能源税制改革的公平拐点已至。
1: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1: 天津产业基础雄厚，教育资源丰富，如何将这些要素有机融合，打好教科人战略优势牌？眼下很多企业和学校都在尝试和探索。来自滨海新区的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就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设海洋建筑学课程，共同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本市海工装备产业提供智力支撑。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今年26岁的刘锦州是智慧小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的一款核心产品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建筑设计等技术，为客户快速完成建筑方案策划。这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服务，是对海上空间的设计策划。刘锦州说，团队可以完成一座大型水上建筑从外形设计、建设步骤、人员安排、资金测算到完工交付的全流程规划。
4: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好看的好用的海上的空间，提供了前期方案策划的服务。在之前，海上平台的策划其实是一个比较市场的一个空白，没有人去做的一个事情。
3: 前不久，刘锦州刚刚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毕业。建筑学这个专业更多还是做陆地建筑的设计和研究，而刘锦州为什么会关注到船舶和海上空间？这还要从他的企业导师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平说起。王平在200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工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海上设施市场战略与技术研发。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不少客户在定制船舶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需求。王平说，
5: 给承德宽城做过一个叫夜游盘龙湖，人们坐着船赏山水的这个景色，它要体现龙文化，体现这个人景船融合性。以前的文旅项目呢，我要满足这个空间需要和功能，但是现在就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艺术表现的需求。我们本身学船舶与海洋工程这个学科的人，完全不涉及体现人文的设计表现。
3: 船舶和水上设施美学设计是一个蓝海市场，有没有可能与高校联合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于是王平以校友的身份联系天大建筑学院，双方一拍即合。当年九月，以联合培养的模式，在研究生阶段开设了海洋建筑学课程。而刘锦州正是这个校企联培模式下的第一批学生，王平也成了他的企业导师。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刘锦州除了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王平一起在产业一线实践。他的足迹遍及山东烟台、河北白洋淀、北京通州等地。刘锦州说，
4: 白洋淀那边需要做一些游船，那要求是好看而且环保，然后我在里面也是把环境的东西、文化的东西结合着海洋工程的一些工程的要求，然后把建筑学的理论、设计的理论去套到这些船上面去，然后还有空间关系、空间句法，偏艺术、偏哲学的这样一个感觉做设计的话。
3: 企业提供的项目和平台让同学们能够将日常学习的理论知识真正用于实际场景中，从而实现教育资源、产业科技、人才培养的教科人有机融合。德赛公司副总经理王平说，
5: 我们是从项目环境开始调研，做项目策划，基于项目的定位啊、市场需求，得出一些个设计方案的生成逻辑，最后学生们会完成设计图纸。企业的优势就是我们从海洋实践出发，告诉学生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到底的差异性是什么。我们能提供的呢，系统集成的思维模式。
3: 而在刘锦州看来，交叉学科的学习实践不仅增长了专业领域的技能，更开阔了眼界。
4: 你需要去统筹各方的资源，统筹各方的利益导向，要让大家达成一个共识才能把一个事情做好。这是课本上或者学校里绝对从老师身上是学不到的。一 也是受校企联合的培养的引力影响，很快的跳出了学生思维，建筑学的知识是可以去融合其他行业的。
3: 毕业后，刘锦州果断选择创业，用 AI 服务设计产业，更将上学时锻炼出来的协调沟通能力用于市场开拓、客户走访。现在王平又开启了新的路径探索。今年一到三月，公司接到马来西亚边际油田开发等多个海外重要订单，在实现开门红的同时，他希望进一步发挥企业和学校的优势，继续培养出更多国家和市场需要的人才。
5: 今年呢，我们也是和天津大学在继续合作，从传统的工科专业延伸到人文学科，新招了三名新闻与传播方向的联培研究生，也是通过这种联培的方式呢，为全球的南方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的品牌宣传和推广的一种模式，其实也是为中国海洋产业的出海探索一种新路径。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各单位把造福人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市体育局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体育公园、文体场馆和各体育协会进行调研交流，针对老百姓反映的家门口运动场地少、专业场地难预定等问题，今年将全市19家公共体育场馆分时段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下半年还将建设1600多处社区的健身园、户外微场地。同时，市体育局也梳理出了一批大众喜爱、参与度高的体育赛事，对接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单项运动协会，成功引进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等赛事。市文旅局党组成立专班，聚焦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16个方面查摆问题，把从文旅企业、窗口单位收集上来的建议进行梳理。针对市民游客反映的希望增加博物馆讲座、增强文化体验的建议，组织天津博物馆等场馆主动对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安阳师范学院等高校以及研究院，打造多主题系列讲座。这个月，从甲骨文字形看中国人古今思维方式等多个主题讲座同步开启，专家带观众近距离品读文物，解读展览内涵。
6: 美丽中国，天津行。
1: 本台消息，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近年来，本市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水更清，滩更净，湾更美，人海更和谐，成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常态。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最新数字显示，2025年本市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 73.3%， 比2024年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持续稳定在 70% 以上。特别是春夏季，近岸海域水质较好，优良水质比例均为 100%。
0: 本台消息，近日滨海站片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滨海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工作进入全面推动阶段。根据方案的具体规划，滨海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总面积 22.46 平方公里，划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涵盖渔享商务区、天检、蓝鲸岛、泰达 MSD 现代产业集聚区及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区域，推动实现站产城和原产城协调发展。方案以站为核心、产为基础、城为依托，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把产业和人才留下的流量，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将滨海站片区建设成为面向京津冀、联动长三角和山东半岛，核心功能明确的航运自贸城、产业金融发展区和新经济总部集聚区。滨海站片区围绕核心区和周边部署了三大重点任务，促进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格局加速形成， 首先推动滨海站枢纽承载力升级，从提升高效集散，打造交通畅行体系，升级快行慢享友好空间等六个方面，强化站的提升。重点服务京维高铁，将滨海站打造成京津冀沿海走廊的黄金十字枢纽。推动轨道交通 B1 线、Z4 线建设，优化公交路线及运行时间，构建高效通勤网，持续升级渝享商务区道路交通网络，推动渝新桥、安阳桥通车。同时，聚焦现代服务业功能升级，从金融产业、航运经济、新经济、场景开放等七个领域促进产的聚集，重点强化金融与专业服务枢纽功能，发挥自贸区政策与金融全牌照优势，发展跨境金融与供应链金融，打造滨海基金小镇，以渝享商务区为核心载体，打造京津冀南下企业区域总部基地和长三角山东半岛北上企业聚集区，以建发大厦为主要载体，集聚航运经济与港口服务企业，构建港口产业城市良性互动格局，全方位拓展新经济业态，打造经开区直播生态产业园和泰达产业跨境出海生态岛基地，发展高铁商务会展经济，积极争取国家级行业峰会、科技论坛落户，推动形成完善的会展经济体系。围绕滨海站交通枢纽加滨城窗口的功能定位，促进宝龙广场与万达广场差异化发展，打造特色商业消费新地标。再有，规划城市品质提质升级，从打造城市更新项目、精准盘活存量楼宇、构建滨城中央活力区等角度谋划城的建设，重点推动塘沽南站更新项目建设，以 MO 智创产业园为载体，打造一楼一主题的临站科技承载地，精准推动存量楼宇盘活，落实渝享主题楼宇一楼一策方案。
1: 昨天，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天津行正式启动，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7: 本次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天津行共计四天，主题为文化惠民生态宜居，来自八个国家的18位官员专家走进天津。第一天的行程中，参访团分别到美丽滨城会客厅、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天津茱莉亚学院、国家海洋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考察。在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大家了解了港口智能化转型过程，感受到智能科技对港口运输工作带来的变化，让港口员工提升技能的同时还优化了工作环境。古巴外交部多边总司高级人权专家、多边事务与国际法司司长戴伦·玛丽多·埃斯卡罗纳说
8: A lo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here.
9: 高新科技大幅降低了天津港工人的工作压力，技术进步让工人的劳作负担减轻，工作环境得到改善，也是保障当地劳动者人权与基本自由最为长久、意义重大的举措之一。天津港的实践也为世界各国树立了良好典范。
7: 针对滨海新区在生态环保方面进行的努力，老挝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文乔考帕苏表示，
10: And I know that this is the new port, and it's the main meat deep.
11: 我了解到这座新建港口是核心深水港区。冬季这里依靠太阳能板供电运营，为港口绿色运维、保护当地环境树立了优秀典范。借助高科技开展作业，还能实现零碳排放，这也是当下热议的低碳环保方向。人们都需要安全优良的生存环境，而这类高科技正好能够助力实现这一目标。
7: 本次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天津行活动还将到中心天津生态城、天津博物馆、机器人企业以及高校鲁班工坊等点位进行参观。冈比亚共和国副总统穆罕默德·贾洛说
12: Like I said, I mean, early on, we are very impressed. I think yes.
13: 我们认为生存权应当是最基本的人权，最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不存在任何歧视，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宗教。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中国有着共同的看法。我们看到自动化、科技、人工智能带来更高的效率，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0: 2026年高考昨天开考，全市超过 8.2 万名学子走入全市90个考点、2800多个考场，追逐青春梦想。来听记者郭熙然、万福念的报道。
11: 早晨7:30，在本市多个考点门前，已有部分考生等待集合入场。很多家长选择全程陪伴，甚至全家上阵，加油鼓气。
14: 我在这等，怕万一有什么情况，在一个

0: 作为家长，孩子高考也是一种主打陪伴的心理。
1: 作为家长也是帮不上太多，陪伴吧。我看着他一点一点的进步吧，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2: 市民王女士的大女儿在南开中学参加考试，考试第一天一早，王女士就带着自己的另外两个孩子，穿着印有祝姐姐金榜题名的 T 恤前来送考。
3: 给姐姐来个好点的寓意嘛，感受一下这个高考的氛围。那一会儿出去转转，然后再来，不敢上远地儿。
2: 同时，也有一些考生和家长显得十分淡定从容。市民赵女士目送孩子走入考场后就准备离开，她说：“
4: 不等他了，回家了，回家去了。
5: 这等着也是没有用的，这干着急干什么呀？孩子会着急，待会儿再回来接来，接接咱更好。现在只要孩子身体健康重要，别的都次要的了。”
2: 除了送考淡定，更多家长也以平常心面对成绩，对孩子充满鼓励和祝福。
1: 孩子这12年真的挺不容易的，坐那吃早点都得闭着眼睛吃早点，他给自己定的要求也挺高的。这回不论考得怎么样吧，反正顺其自然也是对自己12年里头的一种肯定吧。
6: 他终于到18岁了，也可以要走入自己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吧。我觉得作为父亲的话，对他就是祝福吧。祝大家都金榜题名吧。
2: 今年全市共有超过8.2万名学子在90个考点、2800多个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全市各级教育、公安、城市管理、交通等部门协作配合，推出考生绿色通道、考生优先窗口等服务，围绕考试安全和考生服务护航考生。对全市50多名残障、患病等特殊考生实施一人一策合理安排，让每一位考生都能顺利参加考试。国内知名心理学家、商业导师张立山建议，高考首日结束后，学生和家长都应立即调整心理状态，从容面对未来3天的考试。
7: 一定要考一科扔一科，后面2天的晚上就浅浅的看已经改过来的错题就可以了。高考首日，孩子好像回来之后闷闷不乐，说的考得不好，我们作为家长一定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说一点和高考完全无关的事情，平平稳稳的度过高考这几天。
2: 根据安排，8号周一上午没有考试，下午将进行英语第二次笔试和小语种考试，提示广大考生提前核对考考场等关键信息，准备好考试物品，从容应考。
8: 现代汉语中调有调和调两种读音，代表不同含义。今年天津高考语文卷作文题就是要求考生围绕这个多音字展开写作。针对这一考题，考生们如何作答，以多音字命题有何深意，来听记者郭熙然、万福念的报道。
2: 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盘，精准调整比例。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今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作文题给出这样一则材料，并要求考生结合自身体验，围绕对材料内容的联想和思考作文。面对这一考题，考生理解各不相同。
9: 大体可以称为变和不变，分别给了一个是类似于守旧一样的意思，一个是创新一样的意思，所以应该算是一个二元思辨作文吧。
10: 就是那种很基础的思路，因为不太敢读，一部分说调，一部分说调，然后再是调和调结合。因为毕竟这两种都对一个人发展有利，也对一个国家发展有利，还是得分出层次来。
2: 实际上，这一题旨在引导考生通过解读汉字的丰富内涵，理解中国智慧，进而考察考生多方面的综合素质。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中文系教授万小高表示，
11: 具有相当高的考察广度和区分度，以调作为切入点，正可启发考生由表及里，在多个维度中思考平衡、变通、统筹、创造对个体成长、国家发展重要意义，论证如何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主动创造新局，能充分考察考生的生活体验、知识储备、认知力、想象力与迁移能力，展现不同层级考生的思维品质和协作能力。
2: 万小高表示，对于这一题目，调字的双重内涵是解题关键。
11: 考生可结合调字的双重内涵思考，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既要顺势而为，又要有突破局限的多元创造，也可深入思考调和比例时蕴含突破，还可以考虑遵循客观规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普遍联系、跨界借鉴、实事求是、创新创造、个人追求、历史大事、正确业绩观、历史观、个体与群体、民族国家，乃至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顶层设计等的重要性和关系。既可以结合生活学习中的切身经验思考自己的应对方式， 又可以拓宽视野，放眼社会。

0: 面对面融媒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和学校的沟通桥梁。本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天津一中学校、天津市第二耀华中学、天津四中、天津市培杰中学、天津七中将分别做客直播间。届时考生和家长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学校送出的精美文创纪念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预约收看直播。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吴巧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4: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天气以晴为主，西南风的吹拂下气温有所攀升，午间市区的最高气温为29度，紫外线等级较强，提示您要做好防晒。下午天空转阴，全市大部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出现，降雨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的后半夜，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冀州最低气温为14度。恰逢高考期间，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记得携带雨具，随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准备。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后两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6到27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气温适中。11号，也就是本周四，天空状况多云转晴，伴随着阳光的回归，气温也会随之回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0到21度之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1: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高考平稳推进与考后服务指导。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王泽来、高招处处长王松岭将走进直播间，和您一起聊聊高考期间如何保障公平有序，考后如何科学填报志愿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1: 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连线市城市管理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关切的扣带公园规划、建设、管理等问题。
0: 员工业绩不达标，要么罚跑5公里，要么罚款200元，如此奇葩的规定是否涉嫌违法？9点30分，法治纵横为您以案说法。
1: 每年一到高考季，接受大考的不仅仅是考生，还有一场全国范围的保密物流通讯、图像识别、人工智能技术大比拼，堪称一场科技界的高考。13点，我们爱科学，说一说高考背后的科技感。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6: 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秦志昌，千里探亲遇险情，纵身入水救母女。秦志昌是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天津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他在三尺讲台潜心育人，又在危难关头挺身救人，一次跨城的生死营救，诠释了一名高校教师的责任与担当。2025年8月正值汛期，山东潍坊刚刚经历降雨，余河水流湍急，秦志昌趁着假期带着妻子和4岁幼子到潍坊探亲。当天傍晚，一家人正在余河北侧岸边散步，忽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循声望去，只见河中一对母女正被滚滚河水裹挟着向下游漂流，性命堪忧。

0: 危急关头，秦志昌把年幼的孩子交给妻子，甩掉眼镜，纵身跃入冰冷湍急的河水，逆着水流奋力游向落水母女。顶着汹涌的河水游了数十米，秦志昌终于一把抓住落水女子，但还没等他松一口气，蓦然发现女子怀中的女童已然嘴唇青紫，危在旦夕。同为父亲，秦志昌心急如焚，拼尽全力推着母女二人艰难向岸边挪动。终于在岸边的群众的接应下，合力将母女二人拉上岸。上岸后的秦志昌浑身湿透，体力透支，但现场情况容不得他半刻喘息，因为这时的小女孩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秦志昌凭借自身掌握的急救常识，联合景区安保人员就地开展心肺复苏。经过连续施救，女孩吐出呛水，慢慢恢复呼吸，哭出声来。此时此刻，秦志昌一直紧绷的心才放松下来。当120救护车抵达，母女俩被送往医院救治，他才和匆匆赶来的妻儿会合。事后，景区工作人员、当地媒体多方寻访，终于找到了见义勇为的秦志昌，送上锦旗与感谢信。但当相关部门筹备表彰之际，秦志昌已经悄然返程，投入了新学期的教学工作。平日里深耕教研，立德树人，危难时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秦志昌以本能之举彰显师德本色，用实际行动树立起新时代高校党员教师的暖心榜样。
1: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2: 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今天要为大家讲述外籍熊猫侠皮安瑞的献血故事。
3: 献血是最容易的办法挽救生命，怎么能活着为我的妈妈，因为心里非常高兴的。
2: 皮安瑞，老皮，是一位生活在天津的澳大利亚人，拥有稀有的 Rh 阴性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熊猫血。这种血型在中国十分珍贵。老皮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受家庭影响，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血型特殊，学生时代就开始定期献血了，把献血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1992年，皮安瑞来到了中国天津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暂时中断献血，但是心里头啊，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儿。2008年，他在街头看到中英文无偿献血宣传，立刻走上献血车，完成了在中国的第一次献血。那一刻他满心欣慰，终于又能继续献血了。起初他是每半年献一次全血，了解到捐献血小板能更频繁地帮助他人后，他就固定地到天津市血液中心捐献单采血小板，一心想让自己的稀有血液发挥最大价值。到了献血间隔期，皮安瑞总会准时前往，风雨无阻。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3: 这个路走了十七年，就是从我家出来了，一直到血液中心，338次。
2: 他还组建了微信群，聚集了几十位在天津的外国献血朋友，耐心给大家讲解献血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带动更多的外籍友人参与其中。他笑着说，天津早已是我的家，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帮助家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
3: 一直是天津变成我的家了， 我从92年来的时候感觉，哦，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好，所以在这先学的是帮助国家人的。
2: 截至目前，皮安瑞在中国献血已经超过17年，累计献血338次，其中全血5次，10单位，单采血小板653个单位，用热血守护这座城市的生命，早已融入他的生活。老皮表示，只要条件允许，他会一直献下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5: 早间的7:34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3波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再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而这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伊朗回应的范围将会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的所有美以目标。当地时间6月7号下午，以军空袭贝鲁特南郊，称其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一处指挥总部。
6: 特朗普7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间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他现在就要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反击。
7: 我是王志，
8: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7: 生活科普问到底。
8: 志哥，
7: 哎，
8: 最近咱这听友群老爸老妈们好多人反映
7: 啊，
8: 这上了岁数啊，上下楼梯膝盖发软，咔咔响，走不了多远就喊累，赶上阴天下雨，腰腿更是酸痛的厉害。你说这是不是该补点什么呢？
7: 补啊，这必须得补啊，但是很多人补来补去就知道补钙，补来补去这关节还是不得劲儿，钱白花了。我告诉您啊，要补硬骨、软骨、润滑，这三样一起补才管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关节养护的明星产品，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199元7瓶，每天2次，每次3片，能吃70天，折合1天啊才不到3块钱，给关节全方位的保护。
8: 价格倒是便宜，但能管用吗？它跟普通钙片有什么区别？
7: 哎呀，那区别可大了。普通钙片只补硬骨，氨糖修复软骨，软骨素润滑关节，这三样一起补才是完整的关节养护方案。坚持吃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关节啊就会越来越灵活，让你感受走路、遛弯、爬楼久违的丝滑。
8: 光丝滑不行啊，
7: 啊，
8: 还得硬朗，
7: 那更是没问题啊。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足量钙质搭配好吸收的配方，坚持吃有助于提升骨密度，减少抽筋儿、乏力。针对中老年人的退行性关节炎、骨质疏松、关节磨损、膝盖疼、腰疼、肩膀疼，也能够帮助缓解。
8: 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爸妈腰腿养护的全能卫士， 不光是爸妈，咱也得有意识，早早把关节养护起来。
7: 哎，这话说的对，赶紧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

0: 也可以微信搜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同样啊也能够直接下单，包邮到家。
1: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昨天1290万考生走进了2026年高考考场。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啊，很多戴眼镜的考生在入场前被要求当众摘下眼镜，放在台面上接受监考员的专项查验。这是为什么呀？为了防范智能眼镜被违规带入考场。
6: 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期间各地将运用智能巡查系统、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考试作弊。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违规物品，各地已提前开展专项部署，并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行为，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教育部此前也发布高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诚信参考，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设备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5: 不少网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好奇，智能眼镜已经发展到能答题的地步了吗？至于这么严防死守吗？答案是肯定的。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市面上不少智能眼镜已经具备了扫描识别、在线翻译甚至答题提示的功能。尽管相关功能仅供参考，但是在分分必争的高考考场上，这种所谓的参考足以构成实质性的不公平。也正因如此，今年高考期间，各地将运用智能巡查系统、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新型设备进行专项防范。一场围绕科技与公平的赛跑已然在考场内外展开。高考是无数人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重要通道，其公平性关乎社会信任。过去呢，防范作弊的重点大多集中在手机、隐形耳机等传统设备上。而如今智能眼镜用一种更隐蔽、更日常的方式进入了考场，它不像手机那样会被金属探测器轻易发现，也不像耳机那样有明显的外露痕迹，戴上它看起来和普通眼镜没什么区别，却能实时获取外部信息。这种低辨识高能力的特性使其成为作弊链条中的潜在利器。更值得警惕的是， AI 技术的发展正在模糊携带与使用的边界。过去看手机、传纸条，这是明显的作弊行为，而现在呢，你眼镜一戴， 或许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隐蔽的按键，就能把试题画面传给场外，或者借助内置 AI 直接获取答案提示。教育部明确，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设备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均构成作弊。这一零容忍条款实际上是对技术可能被滥用的超前防御，因为等到使用的那一刻，不公平就已经发生了。任何规则的落地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今年高考期间，各地部署智能安检门、智能巡查系统，正是为了用技术去对抗技术。智能安检门能够检测出隐蔽佩戴的电子设备，甭管它的外观如何伪装。智能巡查系统呢，则可以在考试过程中实时分析考生行为，识别异常动作。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设备，各地还专门出台了防范指南，从入场检测到考场监控，形成闭环管理。与此同时，多家主流 AI 平台也已经明确，在高考期间，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这意味着，就算考生侥幸地把智能眼镜带进考场，外部 AI 服务也不会为其提供答题帮助。这种终端加云端的双重拦截，体现了从技术源头遏制作弊的努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弊和反作弊永远是动态博弈的过程。今天的防范措施针对的是当前眼镜型号和 AI 功能，而明天呢，又可能会出现更隐蔽、更强大的设备。因此，防范必须持续升级，保持高压。技术可以检测设备，却无法测量人心。高考防作弊之所以年年强调层层加码，根本原因在于，公平从来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要靠规则和敬畏去守护。智能眼镜为人们打开了增强现实的窗口，但是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它必须被关在门外。携带即作弊，并非苛责，而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善意。它向所有考生发出清晰信号，不要试探规则的底线，更不要心存侥幸。当我们为日益严密的安检门点赞时，更应该明白，最好的防作弊从来不是靠门、靠系统，而是靠每一个走进考场的人，心里边都装着对规则和公平的敬畏。我们知道技术是中性的，但是技术的应用环境是有善恶的。就拿智能眼镜来说吧，用对了地方，可以在跨境沟通、驾驶导航、会议记录等多种场景提供无感高效的体验。但是如果用错了地方，比如说违规进入考场了，那就会带来考场上的不公平。如果用在偷拍等领域，那就是侵犯他人隐私。
6: 近日，上海云女士在乐奇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发现有用户使用该品牌眼镜在登机时拍摄春秋航空空姐并公开发布，引发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潇湘晨报记者调查发现，该品牌 APP 社区内存大量偷拍路人视频，而在购物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拍摄指示灯的遮光贴，销量高达5000家。潇湘晨报记者实测表明，贴上遮光膜后，录制几乎无法被察觉，提示音仅使用者本人能听见。走访多家品牌门店，发现多款智能眼镜的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首页未见隐私提醒。
5: 在潇湘晨报的调查中，有几个细节让人心惊啊。在购物平台上，专门用于遮挡智能眼镜拍摄指示灯的遮光贴销量高达5000家，而且贴上这种贴纸以后，录制过程几乎无法被察觉，就算两人距离只有10厘米也无法发现。此外，记者走访多家品牌门店还发现，多款智能眼镜的提示灯设计本身就已经十分隐蔽，官网首页也没有见到任何隐私提醒。针对偷拍问题，民法典明确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其肖像并上传网络，已经涉嫌构成侵权。情节严重者不仅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然而，法律的事后追惩远不能替代事前的有效防范。当前智能眼镜行业面临准入无标准、流转无监管、维权无路径的三重困境。 设备准入标准模糊，缺乏统一的防偷拍技术规范，使得部分厂商得以在灰色地带游走，把逐利放在了责任之上。因此，防偷拍的关口必须前移，品牌方应该正视硬件设计中的隐患，研发不可绕过、不可遮挡的指示灯与提示音机制，让每一次拍摄都有据可查。用户社区的内容审核机制也应该从事后清理升级为事前拦截，形成真正有效的防火墙。电商平台则需要把遮光贴等相关产品纳入重点监管，从源头上截断其传播链条。有关部门更应该加快定制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统一技术标准和隐私保护规范，让企业在产品设计之初就把隐私安全纳入考量，而不是等到危机爆发了才匆忙应对。没有人愿意在公共场合变成他人真人秀的素材，也没有人希望一项便利发明最终变成人人自危的阴影。让技术重新为人赋能，而不是侵犯人的尊严与安宁，这是整个社会不容回避的共同课题。刚才说的智能眼镜偷拍行为是侵犯他人隐私，必须零容忍。接下来要说的事儿事关上亿元医学救援基地项目的招标公平，同样必须零容忍。
6: 中南大学湘氧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8.27亿元。据多家投标单位反映，该项目招标结果存在重大异常。去年10月30号，该项目第一次招投标公示有6家中标候选人。到了去年12月11号，第二次公示，这6家竟然被全部更换。今年3月17号，最终结果公示，中标的是首次候选人公示中排名第8的湖南省第4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前6名落选，第8名逆袭，让众多参与投标企业表示不解。
5: 您别说参与投标的企业不理解了，就咱们普通人听说这件事儿以后也没法理解呀。据说第二次公示以后，多家企业就对第8名逆袭这一结果进行了抗议。按理说应该重新审视，重新招标，给所有投标人一个公平的机会。然而2个月后，合同公示直接出炉，中标者依然是那个第8名联合体。而投诉的企业表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招标过程上演的这出匪夷所思的大逆转实在是离谱啊。目前最新消息，该项目招标问题引发媒体关注以后，湖南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表示将全面深入调查并及时公布结果。这一回应体现了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对公共工程严肃性的基本态度。但高度重视之外，公众更期待的是一个经得起审视的调查结论，以及一套能从源头上堵住漏洞的长效机制。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在重大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医疗机构能否快速响应、有效救治。这样的工程本来应该是质量与效率的标杆，而招标作为工程建设的第一道关口，其公正性、透明性直接决定了后续建设是否扎实。一旦招标环节出现围标、串标、量身定制、暗箱操作等问题，不仅浪费财政资金，更可能埋下安全隐患。当救命工程的建设质量因为招标失手而打折，代价是难以估量的。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在招标进行过程中，相关监管机制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异常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是否真正实现了全流程透明可追溯呢？评标专家库的管理是否存在被公关的漏洞呢？事实上，我国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对公开招标的程序已经有明确规定，但是实践中，围标、串标、虚假招标等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有的企业通过组团投标控制报价，有的通过利益输送提前获取标底信息，还有的利用地方保护、部门壁垒规避竞争。这些问题的根除，单靠一次事后调查远远不够，必须依赖常态化的随机抽查、电子化留痕、异议投诉快速响应等制度设计。调查组承诺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公布不只是一纸通报， 还应该包括问题事实是否清晰、责任认定是否明确、整改措施是否具体、相关责任方是否受到应有处理。医疗领域公共工程的廉洁性与安全性关乎千家万户的生命保障，容不得半点内部消化或高举轻放。我们期待这次调查能成为一次彻底检视公共工程招标监管机制的契机。无论是湘雅二医院的紧急医学救援基地，还是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其建设过程都应该精准透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筑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的地基，也才能让公众对救命工程投下信任的一票。最后，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啊，依然和公平有关。近日，新能源车该不该征收养路费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有网友提出质疑，我开着不到 1.5 吨的燃油车，每加一升油就要缴一两元的养路费，可是很多人开着两三吨重的新能源车，天天在同一条路上跑，一分钱养路费都不用掏，这公平吗？我们专门汇总了一下网友讨论这一话题的几方观点。支持征收的一方认为，公路属于公共资源，新能源车尤其是重达两到三吨重的车型，对路面损耗不低于甚至高于燃油车，却完全规避成品油消费税，造成油车养电车路的不公平。反对一方则强调，电动车环保节能，应该鼓励，为什么要加税呢？还有一方谨慎派认为，技术执行与公平设计还不成熟，不是不能征收，但是可以探索先营运后私家，先试点后推广。放在十几年前，这样的话题不会引发关注，因为当时新能源车的数量太少。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6: 数据统计，200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只有大约5000辆，占当年汽车总销量1360万辆的不足 0.04%， 而且几乎全是公交车。那现在呢？截至去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397万辆，占汽车总保有量 12.01%。 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4月期间，在售新能源车的整备质量均值已突破2吨。此前工信部公布的一批即将面世的新能源 SUV 的关键参数显示，其中部分车型的整备质量竟然高达3吨，与轻型卡车的重量不相上下。有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车的重量每增加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 1.2 的四次方，即 2.07 倍。
5: 听完这些数字对比，大家有直观概念了吧？新能源车近年来飞速发展，占汽车总保有量的比例逐年上升，而新能源车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各种配置越加越多，车身越来越重也是事实。甚至现在电动车整备质量普遍比同级别燃油车重 30% 以上。这种情况下，过去运行多年的道路养护基本逻辑走到了需要重写的关键节点。要说清楚如今这个争议，咱们还是要先弄清楚2009年的成品油税费改革。那一年，我国取消了公路养路费，把这笔费用并入了成品油消费税，按量定额征收。这套机制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你要是开着车多跑路，那就意味着你多烧油，所以你就多缴税，同时把经济激励与道路损耗挂钩，税收专项用于道路养护、环保等公共事业。从挨家挨户收养路费变成在加油站一次性代扣，行政成本大幅降低。在燃油车时代，这套逻辑运行的相当顺畅，但问题是它是为燃油车量身定制，天然假设所有车都得加油。但是当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大规模上路，这个闭环就被硬生生打断。电动车不烧一滴油，自然不需要缴纳成品油消费税，也就在法律意义上合法的不负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么看确实有失公平。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千万级，这种税费剪刀差已经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但问题的本质不是让新能源车补交，而是燃油税费制度本身需要一次结构性改革。 过去养路费附着于油费，是因为燃油车是唯一主体，如今交通能源多元化，再让单一群体扛起所有道路成本，既不科学也不可持续。因此，合理的路径不是简单复制燃油税到充电上，而是建立更公平、更透明的道路使用付费机制，比如说按里程、按车重、按路况动态收费，让每一辆车都为自己对道路的消耗买单。技术进步已经让这种精细化收费成为可能。公平不是零和博弈，与其让燃油车主和新能源车主对立，不如推动制度升级，让谁使用谁负担成为共识，让每一条路都获得可持续的养护资金，这才是真正经得起推敲的社会公平。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吴巧，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京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
8: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9: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18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要闻播报。
7: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 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